0: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0: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1: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ꯋꯣ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0: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2: ꯃꯊꯪ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ꯍꯥꯠꯄ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ꯇꯥꯃꯅꯥꯎ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KSH ꯀꯤꯁꯣꯔ ꯀꯨꯃꯥꯔꯅ

0: ꯍꯥꯏꯅ ꯍꯥꯏꯕꯅꯤꯡꯉꯦ.
1: ꯅꯤꯡꯇꯝꯕꯁꯦ 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ꯌꯥꯝ ꯁꯤꯝꯄꯜ ꯇꯥꯝꯗ ꯑꯩꯒꯤ ꯃꯣꯠꯇꯗꯤ ꯒꯤ ꯃꯤ ꯑꯃ ꯑꯣꯏꯅ ꯂꯦꯞꯆꯕ ꯃꯇꯝꯗ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ꯠꯇꯒꯤ ꯃꯤꯈꯥ ꯄꯣꯟꯗꯕꯤꯗ ꯑꯩꯒꯤ ꯄꯨꯟꯁꯤꯁꯦ ꯑꯩ ꯅꯤꯅꯥ ꯇꯥꯅ ꯍꯤꯡꯖꯕ ꯑꯗꯨꯒꯨꯝꯕ ꯐꯝꯕꯥꯛ ꯑꯃꯗ ꯍꯤꯡꯖꯕ ꯄꯨꯟꯁꯤ ꯑꯃꯕꯨꯅꯦꯅ ꯈꯜꯂꯦ.
0: ꯑꯁꯤꯒꯨꯝꯕꯅꯤ ꯑꯩꯈꯣꯏꯅ ꯅꯤꯡꯇꯝꯕ ꯍꯥꯏꯔꯀꯥꯟꯗ ꯅꯤꯡꯇꯝꯒꯤ ꯑꯥꯔꯊꯗꯤ ꯌꯥꯝꯕ ꯑꯃꯗꯤ ꯅꯤꯡꯇꯝ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ꯃꯤꯑꯣ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ꯍꯥꯛꯀꯤ ꯑꯣꯏꯕ ꯇꯣꯉꯥꯟ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ꯗ ꯑꯥꯔꯊ ꯀꯌꯥ ꯑꯃ ꯁꯨꯍꯜꯂꯤ. ꯑꯗꯨꯕꯨ ꯉꯁꯤꯒꯤ ꯂꯩꯔꯤꯕ ꯈꯨꯟꯅꯥꯏꯁꯤꯗꯗꯤ ꯅꯤꯡꯇꯝꯕꯒꯤ ꯑꯥꯔꯊꯁꯤ ꯅꯤꯌꯣꯝ ꯆꯨꯝꯅ ꯍꯟꯕ ꯋꯥꯈꯜꯂꯣꯟ ꯐꯖꯕ ꯄꯨꯔꯣꯝꯗ ꯄꯨꯊꯣꯛꯄꯁꯤ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ꯃ ꯈꯛꯅꯦ ꯍꯥꯏꯕ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ꯑꯐ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ꯁꯦꯝ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ꯁꯤꯅ ꯌꯥꯝ ꯆꯥꯎꯕ ꯊꯧꯗꯥꯡ ꯑꯃꯈꯛ ꯂꯩ ꯍꯥꯏꯕ ꯇꯥꯔꯦ.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ꯁꯤꯅ ꯁꯦꯝꯗꯣꯛꯍꯧꯗꯕ ꯇꯥꯔꯒꯗꯤ ꯇꯨꯡꯗ ꯀꯔꯤ ꯑꯣꯏ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ꯋꯥꯍꯪꯁꯤ ꯌꯥꯎꯅ ꯂꯩꯒꯗꯣꯏꯅꯤ. ꯑꯗꯨꯅ ꯅꯍꯥ ꯑꯃ ꯑꯩ ꯏꯁꯥ ꯃꯛ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 ꯈꯔꯅꯒ ꯇꯧꯕ ꯌꯥꯕ ꯈꯨꯟꯅꯥꯏꯒꯤꯗꯃꯛꯇ ꯇꯧꯕ ꯌꯥꯕꯁꯤ ꯀꯩ ꯀꯩ ꯂꯩ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ꯊꯝꯕꯤꯌꯨ.
1: ꯍꯣꯏ, ꯍꯧꯖꯤ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ꯂꯩꯕ ꯐꯤꯕꯝꯁꯤꯗ ꯅꯍꯥꯁꯤꯡꯅ ꯇꯧꯕ ꯌꯥꯕ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ꯈ꯭ꯔꯦ. ꯃꯈꯣꯏꯅ ꯉꯝꯕꯁꯦ ꯑꯩꯈꯣꯏ ꯃꯤ ꯑꯃꯅ ꯃꯤ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ꯗꯣꯏꯁꯦ ꯄꯥꯡꯗꯣꯔꯤꯕ ꯃꯤꯗꯣ ꯍꯥꯟꯅ ꯆꯨꯝꯅ ꯂꯦꯞꯄ ꯉꯝꯗꯕ ꯃꯅꯤꯡ ꯇꯝꯕ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ꯕ ꯃꯤ ꯑꯃ ꯑꯣꯏꯗꯕ ꯉꯝꯗꯦ ꯍꯥꯏꯕꯗꯤ ꯃꯔꯝꯗꯤ ꯑꯩꯅ ꯉꯝꯃꯛꯇ ꯃꯤ ꯈꯨꯞꯇ ꯃꯤ ꯑ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ꯃꯛꯇꯕ ꯌꯥꯏꯕ.
0: ꯑꯗꯨꯒ ꯃꯔꯨꯞ ꯍꯧꯖꯤ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ꯑꯣꯏꯍꯜꯂꯦ ꯈꯜꯂꯁꯦꯕ. ꯑꯗꯨ ꯇꯥꯔꯒ ꯃꯔꯨꯞꯅ ꯍꯧꯖꯤꯛ ꯋꯥꯁꯛ ꯍꯦꯛ ꯂꯧꯕꯒ ꯏꯍꯥꯟꯍꯟꯕꯅ ꯀꯔꯤ ꯇꯧꯕꯤꯌꯦ ꯈꯜꯂꯤ?
1: ꯍꯣꯏ, ꯏꯐ ꯑꯗꯨ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ꯀ꯭ꯋꯦꯁꯟꯅꯦ ꯍꯥꯏ ꯇꯥꯔꯦ. ꯏꯟꯇꯔꯦꯛꯁꯟꯁꯤꯗ ꯑꯗꯨꯃꯥꯏꯅ ꯈꯟꯖꯕꯃꯛꯇꯤ ꯂꯩꯇꯦ. ꯍꯣꯏ, ꯑꯗꯨꯃꯥꯏꯅ ꯍꯪꯖꯤꯜꯂꯛꯇꯥꯔꯒ ꯁꯝꯇꯥꯏꯝꯁ ꯈꯟꯗꯕ ꯌꯥꯎꯗꯦ ꯍꯥꯏꯗꯤ ꯑꯩꯈꯣꯏ ꯃꯤꯑꯣꯏꯕ ꯑꯃꯅ ꯁꯨꯝ ꯎꯔꯨꯕ ꯀꯥꯟꯗꯁꯨ ꯇꯧꯅꯤꯡꯕ ꯃꯌꯥꯝ ꯌꯥꯝ ꯑꯩꯈꯣꯏꯅ ꯁꯨꯃꯥꯏꯅ ꯄꯤꯁꯜꯂꯛꯑꯒꯗꯤ ꯀꯥꯏꯅ ꯑꯩꯈꯣꯏ ꯁꯨꯝ ꯁꯝꯇꯥꯏꯝꯁ ꯃꯣꯗꯔꯟ ꯇꯧꯗꯕ ꯅꯠꯇꯦꯕ ꯍꯥꯏꯖꯔꯒꯗꯤ. ꯍꯣꯏ, ꯇꯧꯅꯤꯡꯕꯗꯤ ꯌꯥꯝ ꯂꯩ. ꯑꯗꯨ ꯑꯣꯏꯇꯥꯔꯁꯨ ꯐꯔꯁ ꯑꯩꯈꯣꯏꯅ ꯇꯧꯅꯤꯡꯕ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ꯃꯤꯇꯤꯞ ꯃꯦꯖꯔꯁ ꯈꯔ ꯂꯧꯕ ꯃꯆꯪꯉꯦ ꯍꯥꯏꯗꯤ ꯑꯩꯈꯣꯏ ꯍꯧꯖꯤꯛ ꯂꯩꯔꯤꯕꯁꯤꯗ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ꯑꯣꯏꯔ ꯀꯥꯟꯁꯤꯗ ꯍꯦꯜꯊ ꯈꯛꯅ ꯐꯍꯜꯂꯅꯤ, ꯏꯖꯨꯀꯦꯁꯟ ꯈꯛꯅ ꯐꯍꯜꯂ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ꯂꯝꯕꯤ ꯊꯣꯡꯅ ꯐꯍꯜꯂꯅꯤ ꯍꯥꯏꯕ ꯌꯥꯗꯦꯕ. ꯁꯤꯁꯤ ꯀꯂꯦꯛꯇꯤꯞ ꯑꯣꯏꯕ ꯏꯐꯔꯠ ꯑꯃꯗ ꯑꯩ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ꯃꯤꯅꯤꯁꯇꯔꯁ ꯃꯌꯥꯝꯁꯤꯒ ꯇꯥꯟꯅꯔꯀꯥꯟꯗ ꯃꯌꯥꯝꯁꯤꯒꯤ ꯃꯣꯠꯁꯤꯗ ꯈ꯭ꯋꯥꯏ ꯊꯕꯛ ꯇꯧꯕꯁꯦ ꯋꯥꯈꯜ ꯍꯟꯅ ꯆꯪꯉꯦꯕ. ꯂꯝꯕꯤꯗꯤ ꯑꯗꯨꯝ ꯑꯗꯨꯒꯤ ꯗꯦꯕ꯭ꯂꯞꯃꯦꯟ ꯄꯥꯔꯠ ꯑꯃ ꯑꯣꯏꯅ ꯂꯥꯛꯀꯅꯤ, ꯑꯗꯣ ꯀꯣꯟꯐ꯭ꯂꯤꯛꯁꯦ ꯍꯥꯟꯅ ꯂꯣꯏꯁꯤꯟꯐꯝ ꯆꯪꯉꯦ.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ꯌꯥꯝ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ꯆꯠꯂꯝꯐꯝ ꯆꯪꯉꯦ. ꯑꯗꯣ ꯁꯥꯏꯀꯣꯂꯣꯖꯤꯁꯦ ꯈꯤꯇꯪ ꯐꯔꯛꯀꯅꯤ ꯍꯥꯏꯗꯤ ꯊꯥꯖꯅꯗ ꯃꯌꯥꯝꯁꯦ, ꯁꯤ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ꯜꯊꯁꯨ ꯑꯗꯨꯝ ꯔꯣꯗ ꯐꯔꯛꯀꯅꯤ, ꯏꯖꯨꯀꯦꯁꯟ ꯁꯦꯛꯇꯔꯁꯨ ꯑꯗꯨꯝ ꯐꯒꯠꯂꯛꯀꯅꯤ. ꯏꯚꯟ ꯑꯦꯝ ꯌꯨꯗꯕꯨꯛꯇ ꯑꯣꯖꯥ ꯂꯥꯛꯈꯤꯗꯕ ꯃꯌꯥꯝ ꯂꯥꯛꯄ ꯌꯥꯗꯕ ꯍꯥꯏ ꯇꯥꯔꯦ, ꯁꯤꯗꯤ ꯁ꯭ꯂꯞ ꯁꯣꯛꯄꯅꯦꯅ ꯍꯥꯏꯅꯤꯡꯉꯦꯕ. ꯑꯗꯨꯃꯥꯏꯅ ꯏꯟꯀꯦꯁ ꯑꯩꯈꯣꯏꯅ ꯁꯦꯝ ꯀꯩꯒꯨꯝꯕ ꯑꯗꯨꯝ ꯁꯨꯃꯥꯏꯅ ꯇꯥꯃꯣꯅ ꯌꯥꯝꯒꯦꯔ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ꯐꯔꯁ ꯑꯩꯈꯣꯏꯅ ꯇꯧꯕꯁꯦ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ꯀꯝꯃꯨꯅꯤꯇꯤ ꯃꯌꯥꯝꯁꯤꯒꯤ ꯃꯥꯒꯤ ꯑꯩꯈꯣꯏꯗꯤ ꯁꯝꯅꯕ ꯀꯅꯦꯛꯁꯟ ꯑꯃ ꯍꯥꯟꯅ ꯐꯔꯁ ꯁꯦꯝ ꯈꯣꯠꯄ ꯑꯃ ꯁꯤ ꯁꯦꯝꯕ ꯃꯇꯨꯡꯁꯤꯗ ꯑꯇꯩꯗꯤ ꯑꯣꯇꯣꯃꯦꯇꯤꯀꯦꯜꯂꯤ ꯂꯣꯏꯅꯃꯛ ꯇꯧꯕ ꯉꯝꯅꯤꯅ ꯈꯜꯂꯤꯗ.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ꯅ ꯉꯁꯤꯒꯤ ꯊꯧꯔꯝ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ꯐꯖꯔꯕ ꯋꯥꯈꯜꯂꯣꯟ ꯀꯌꯥ ꯑꯃ ꯐꯣꯡꯗꯣꯛꯄꯤꯔꯝꯕꯒꯤꯗꯃꯛꯇ ꯃꯔꯨꯞ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ꯗꯨ ꯇꯥꯔꯒꯗꯤ ꯄꯨꯁꯄꯔꯥꯅꯤ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ꯃꯔꯨꯞꯁꯤꯡꯁꯤ ꯅꯍꯥꯁꯤꯡꯁꯤ ꯃꯈꯜ ꯃꯈꯜ ꯁꯨꯝ ꯁꯛꯆꯤꯜꯂꯒ ꯍꯪꯁꯤꯗꯅ ꯃꯊꯪꯒꯤ ꯃꯔꯨꯞꯁꯤꯗ ꯀꯔꯤ ꯍꯪꯕꯤꯅꯤꯡꯕ?
2: ꯗꯦꯕꯦꯛꯇꯣ, ꯑꯩꯈꯣꯏꯅ ꯉꯁꯤ ꯎꯖꯔꯤꯕ ꯅꯍꯥꯁꯤꯡꯁꯦ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ꯈꯜ ꯂꯧꯁꯤꯡ ꯂꯩꯕ ꯅꯍꯥꯉꯥꯛꯇꯁꯨ ꯃꯥꯜꯂꯦ ꯍꯦꯛ ꯎ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ꯅ ꯑꯩꯈꯣꯏ ꯅꯥꯀꯟꯗ ꯐꯝꯃꯤꯕ ꯃꯔꯨꯞꯁꯤꯒꯤ ꯃꯅꯥꯛꯇ ꯆꯪꯁꯤꯜꯂꯒ ꯍꯦꯛꯇ ꯍꯪꯉꯁꯦ. ꯃꯍꯥꯛꯁꯦ ꯑꯩꯅ ꯍꯦꯛ ꯎꯕ ꯃꯇꯝꯗꯁꯨ ꯋꯥꯈꯜ ꯌꯥꯝ ꯃꯨꯟꯅ ꯈꯟꯕ ꯃꯤꯇꯥꯁꯨ ꯃꯥꯜꯂꯦ. ꯑꯗꯣ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 ꯑꯗꯨꯒ ꯑꯦꯝ ꯌꯨꯗ ꯀꯔꯤ ꯁꯦꯃꯤꯁꯇꯔ ꯀꯔꯤ ꯗꯤꯄꯥꯔꯠꯃꯦꯟꯇ ꯂꯩꯕꯤꯕꯅꯣ ꯍꯥꯏꯕꯗꯣ ꯍꯥꯟꯅ ꯈꯪꯖꯒꯦ.
3: ꯑꯩꯒꯤ ꯃꯤꯡ ꯁꯨꯔꯁ ꯀꯧꯖꯩ. ꯑꯩ ꯍꯟꯗꯛ ꯑꯦꯝ ꯑꯦ ꯄꯣꯂꯤꯇꯤꯀꯦꯜ ꯁꯥꯏꯟꯁꯇ ꯑꯦꯗꯃꯤꯁꯟ ꯇꯧꯖꯕꯅꯤ. ꯑꯩ ꯐ꯭ꯔꯦꯁꯔ ꯑꯣꯏꯖꯔꯒ ꯑꯩꯒꯤ ꯂꯩꯐꯝꯅ ꯀꯥꯆꯤꯀꯨꯜꯗꯒꯤ.
2: ꯑꯗꯨꯗꯤ ꯃꯔꯨꯞꯀꯤ ꯁ꯭ꯀ꯭ꯔꯤꯟ ꯇꯥꯏꯝ ꯍꯥꯏꯖꯕ ꯇꯥꯔꯦ ꯐꯣꯟ ꯄꯥꯏꯕꯒꯤ, ꯑꯗꯣ ꯁ꯭ꯀ꯭ꯔꯤꯟ ꯇꯥꯏꯝꯁꯦ ꯌꯥꯝꯅ ꯋꯥꯡꯉꯝꯕ ꯅꯨꯃꯤꯠꯀꯁꯨ ꯌꯥꯎꯕ꯭ꯔꯥ? ꯁ꯭ꯀ꯭ꯔꯤꯟ ꯇꯥꯏꯝ ꯍꯦꯟꯃꯟꯈ꯭ꯔꯦꯁꯤꯗꯤ ꯑꯩ ꯅꯣꯡꯃꯒꯤ ꯃꯇꯝꯁꯦ ꯀꯥꯟꯅꯕꯕꯨꯗ ꯇꯧꯍꯧꯗ꯭ꯔꯦ ꯀꯥꯏꯅ ꯈꯟꯕ ꯅꯨꯃꯤꯠꯀꯁꯨ ꯌꯥꯎꯕꯤꯕ꯭ꯔꯥ?
3: ꯑꯗꯨꯝ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ꯍꯥꯏꯕ.
2: ꯍꯣꯏ, ꯑꯗꯨꯗꯤ ꯌꯥꯎꯕꯤꯔꯒꯗꯤ ꯑꯩꯒꯤ ꯁ꯭ꯀ꯭ꯔꯤꯟ ꯇꯥꯏꯝꯁꯦ ꯍꯟꯗꯍꯜꯂꯒꯦ ꯉꯁꯤꯗꯒꯤ ꯀꯥꯏꯅ ꯈꯜꯂꯒ ꯁ꯭ꯀ꯭ꯔꯤꯟ ꯇꯥꯏꯝ ꯍꯟꯗꯅꯕ ꯇꯧꯕ ꯃꯔꯨꯞꯅ ꯇꯧꯕꯤꯕ ꯑꯦꯛꯇꯤꯚꯤꯇꯤꯒꯨꯝꯕꯁꯨ ꯂꯩꯕ꯭ꯔꯥ? ꯂꯩꯔꯒꯗꯤ ꯈꯪꯖꯍꯧ.
3: ꯖꯣꯒꯤꯡ ꯇꯧ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ꯁꯥꯟꯅ ꯊꯣꯛꯄ, ꯑꯗꯨꯒ ꯐ꯭ꯔꯤ ꯇꯥꯏꯝ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ꯒ ꯄꯨꯟꯁꯤꯜꯂ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ꯃꯇꯝ ꯂꯦꯟꯖꯩ.
2: ꯍꯣꯏ, ꯑꯗꯣ ꯁ꯭ꯀ꯭ꯔꯤꯟ ꯇꯥꯏꯝꯁꯦ ꯍꯟꯗꯍꯟꯕꯗꯤ ꯉꯝꯕꯤꯔꯕ꯭ꯔꯥ?
3: ꯍꯟꯗꯍꯟꯕꯁꯦ ꯑꯗꯨꯝ ꯉꯝꯕ ꯅꯨꯃꯤꯠꯁꯨ ꯌꯥꯎꯏ, ꯉꯝꯗꯕ ꯅꯨꯃꯤꯠꯁꯨ ꯌꯥꯎꯏ.
2: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ꯊꯣꯛꯎ ꯊꯣꯛꯎꯕ ꯍꯥꯏꯕꯗꯨꯅꯤ.
4: ꯑꯗꯣ ꯖꯤꯗꯤ ꯃꯈꯥ ꯇꯥꯕꯁꯤꯗꯤ ꯀꯔꯝꯕ ꯃꯔꯨꯞꯇ ꯀꯔꯝꯕ ꯋꯥꯍꯪ ꯑꯣꯏꯅ ꯍꯪꯁꯤꯒꯦ?
5: ꯄꯨꯁꯄꯔꯥꯅꯤ ꯃꯊꯪꯁꯤꯗꯤ ꯑꯩꯈꯣꯏ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ꯋꯥꯈꯜ ꯃꯨꯟꯅ ꯈꯜꯂꯒ ꯂꯩꯕ ꯑꯩꯈꯣꯏ ꯑꯅꯣꯛꯁꯨ ꯎꯄꯤꯕ ꯑꯩꯈꯣꯏ ꯃꯔꯨꯞ ꯑꯃ ꯂꯩꯔꯤꯁꯦ ꯑꯁꯤꯗ ꯍꯦꯛ ꯆꯪꯁꯜꯂꯁꯤ.
2: ꯍꯣꯏ, ꯆꯪꯁꯜꯂꯁꯤ ꯖꯤꯗꯤ.
5: ꯃꯔꯨꯞ ꯑꯅꯣꯛꯁꯨ ꯎꯄꯤ, ꯑꯗꯣ ꯃꯔꯨꯞꯁꯦ ꯂꯥꯏꯔꯤꯛ ꯀꯌꯥꯝ ꯄꯥꯕꯤꯕ꯭ꯔꯥ?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 ꯃꯔꯨꯞ

0: ꯃꯔꯨꯞ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ꯅꯍꯥꯁꯤꯡꯁꯦ ꯍꯥꯏꯖꯕ ꯇꯥ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ꯁꯦ ꯂꯣꯏꯅꯃꯛ ꯌꯥꯝꯅ ꯑꯦꯛꯇꯤꯞ ꯑꯣꯏꯅ ꯄꯥꯏꯅꯕ ꯃꯇꯝꯅꯤꯀꯣ, ꯃꯁꯤ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ꯁꯦ ꯁꯤꯖꯤ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ꯅꯕ ꯀꯌꯥ ꯑꯃ ꯂꯧ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ꯁꯦ ꯁꯤꯖꯤ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ꯅꯕ ꯀꯌꯥ ꯑꯃ ꯂꯧ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ꯖꯅꯤꯡꯉꯦ
1: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ꯇ꯭ꯔꯦꯟꯗꯤꯡꯗ ꯃꯌꯥꯝꯒꯤ ꯈꯩ ꯏꯃꯦꯖ ꯁꯣꯛꯄ ꯌꯥ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ꯇꯦꯟ ꯀ꯭ꯔꯤꯌꯦ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 ꯂꯥꯛꯄꯁꯤꯗ ꯇ꯭ꯔꯦꯟ ꯑꯃꯗ ꯆꯠꯈ꯭ꯔꯦ 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0: ꯆꯞ ꯃꯥꯟꯅꯅ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ꯑꯄꯤꯛꯄ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ꯄꯨ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ꯖꯔꯒ ꯑꯩ
1: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ꯊꯧꯔꯝꯁꯤꯗꯤ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ꯅ ꯉꯁꯤꯒꯤ ꯂꯩꯔꯤꯕ ꯅꯍꯥꯁꯤꯡꯁꯤꯒ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ꯈꯜꯂꯤ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ꯅꯖꯅꯤꯡꯕ ꯋꯥꯔꯤꯗꯤ ꯃꯌꯥꯝ ꯑꯃ ꯌꯥꯝꯕꯗꯨꯕꯨ ꯃꯇꯝꯁꯤꯗꯤ ꯂꯩꯁꯤꯜꯂꯛꯇꯕꯅ ꯉꯁꯤꯒꯤ ꯊꯧꯔꯝꯁꯤ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ꯄꯨꯡꯐꯝ ꯑꯗꯨ ꯌꯧꯔꯛꯄꯣꯏꯅ ꯉꯁꯤꯒꯤ ꯃꯍꯩꯔꯣꯏꯁꯤꯡ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ꯍꯥꯡꯉꯤ ꯈꯨꯖꯨ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ꯉꯁꯤꯒꯤ ꯑꯁꯤꯒꯨꯝꯂꯕ ꯇꯥꯡꯂꯕ ꯇꯟꯖꯥ ꯑꯃ ꯃꯍꯩꯔꯣꯏꯈꯣꯏꯗ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
2: ꯍꯧꯖꯤꯛ ꯇꯥꯕꯤ ꯀ꯭ꯔꯤꯌꯦ ꯌꯨꯠ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ꯄ꯭ꯔꯣꯒ꯭ꯔꯥꯝ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ꯈꯤꯕꯁꯤꯡꯗꯤ ꯗꯦꯕꯦꯛꯇꯣ ꯑꯀꯣꯏꯖꯝ ꯊꯣꯛꯆꯣꯝ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ꯁꯣꯏꯕꯝ ꯖꯤꯇꯤ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ꯍꯧꯈꯤꯕ ꯏꯉꯥꯒꯤ 16/8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ꯖꯨꯂꯥꯏꯒꯤ ꯇꯥꯡ 1, 2026 ꯑꯁꯤꯗ ꯏꯃꯥꯂꯩꯁꯦꯝ ꯏꯅꯥꯠ ꯂꯣꯏꯁꯪꯅ ꯁꯤꯟꯖꯗꯨꯅ ꯄꯟꯊꯧ ꯏꯁꯥꯏꯀꯣꯜ ꯅꯣꯡ ꯅꯣꯡꯄꯣꯛ ꯁꯤꯡꯉꯨꯊꯣꯡ ꯃꯩꯇꯩ ꯂꯥꯏꯀꯣꯜ ꯊꯂꯣ ꯁꯤꯄꯤꯂꯣꯛ ꯁꯦꯂꯣꯏ ꯂꯃꯥꯏꯁꯤꯡ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ꯖꯔꯛꯂꯤꯕ ꯁꯛꯈꯪ ꯋꯥꯁꯛ ꯊꯧꯔꯝ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ꯌꯥꯏꯐꯔꯕ ꯅꯨꯃꯤꯠ ꯑꯁꯤꯗꯁꯨ ꯄꯥꯡꯊꯣꯛꯈꯤ ꯄꯥꯡꯊꯣꯛꯈ꯭ꯔꯤꯕ ꯁꯛꯈꯪ ꯋꯥꯁꯛ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ꯋꯥꯍꯧꯗꯣꯛꯏꯅ ꯄꯟꯊꯧꯅ ꯑꯁꯨꯝꯅ ꯄꯥꯎꯗꯝꯕꯤꯔꯤ
1: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ꯁꯤꯗ ꯃꯄꯨꯡ ꯐꯥꯕ ꯃꯤꯁꯨ ꯂꯩ ꯃꯄꯨꯡ ꯐꯥꯗꯕ ꯃꯤ ꯍꯥꯏꯕꯁꯨ ꯂꯩꯖꯩ ꯃꯄꯨꯡ ꯐꯥꯗꯕ ꯍꯥꯏꯕ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ꯁꯨ ꯑꯗꯨꯝ ꯆꯟꯖꯒꯦ ꯑꯩꯅ ꯂꯥꯏ ꯅꯤꯡꯖꯔꯛꯄꯁꯤ 1995 ꯂꯥꯏ ꯅꯤꯡꯖꯔꯛꯄꯅꯤ ꯂꯥꯡꯕꯟꯒꯤ ꯅꯣꯡꯃ ꯄꯥꯟ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 ꯈꯨꯃꯟꯒꯤ ꯄꯨꯡꯖꯥ 9:00 ꯍꯦꯛ ꯂꯩꯊꯈꯤꯕꯗꯒꯤ ꯑꯩꯁꯤ ꯂꯥꯏ ꯅꯤꯡ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ꯈꯤꯕꯅꯤ ꯑꯥꯒꯁ ꯇꯥꯡ 27 ꯅꯨꯃꯤꯠꯇꯨꯗꯒꯤ ꯑꯩꯅ ꯃꯉꯥꯡ ꯂꯨꯋꯥꯡ ꯈꯨꯃꯟ ꯃꯇꯝ ꯑꯍꯨꯝꯁꯤ ꯂꯥꯏꯅꯤꯡ ꯍꯤꯔꯤ ꯀꯣꯜꯂꯒ ꯂꯩꯕ ꯃꯇꯝ ꯅꯨꯃꯤꯗꯥꯡꯁꯤꯁꯨ ꯅꯃꯨ ꯇꯥꯏꯕꯪ ꯌꯥꯎꯗ꯭ꯔꯒꯁꯨ ꯑꯩꯅ ꯃꯌꯥꯝꯒꯤꯗꯃꯛꯇ ꯅꯤ ꯏꯅꯥꯛꯇ ꯂꯥꯛꯑꯝꯕ ꯃꯤꯕꯨ ꯀꯔꯤꯒꯤ ꯅꯨꯡꯁꯤꯔꯣꯏ ꯑꯋꯥꯠꯄꯒꯤꯗꯃꯛꯇ ꯂꯥꯛꯆꯔꯝꯕꯅꯤ ꯈꯪꯅꯤꯡꯕ ꯑꯃꯒꯤ ꯂꯥꯛꯑꯝꯕꯅꯤ ꯂꯥꯛꯑꯝꯕ ꯃꯍꯥꯛꯅ ꯑꯩꯒꯤ ꯃꯌꯥꯏꯕꯨ ꯁꯟꯇꯣꯛꯏꯕ ꯀꯧꯕꯅꯤꯅ ꯃꯍꯥꯛꯄꯨꯁꯨ ꯑꯩꯅ ꯅꯨꯡꯁꯤ ꯃꯗꯨꯅ ꯁꯤꯗꯅꯕ ꯅꯥꯗꯅꯕ ꯑꯋꯥꯠꯄ ꯂꯩꯇꯅꯕ ꯍꯥꯏꯗꯅ ꯑꯩꯒꯤ ꯏꯃꯤꯠꯁꯤꯅꯕꯨ ꯎꯈ꯭ꯔꯕꯗꯤ ꯑꯩ ꯀꯥꯎꯕ ꯂꯩꯇꯦ ꯃꯗꯨꯒꯤ ꯋꯥꯔꯤꯗꯨꯒꯤ ꯃꯅꯨꯡꯁꯤꯗ ꯆꯍꯤ 90 ꯂꯥꯏꯅꯤꯡꯉꯛꯄꯁꯤꯗ 3 ꯁꯦꯟꯖꯥꯁꯨ ꯑꯗꯨꯃꯛ ꯀꯠꯆꯔꯝꯃꯤ ꯑꯩꯒꯤ ꯂꯥꯏꯅꯤꯡꯒꯤ ꯋꯥꯔꯤꯗ ꯑꯩꯒꯤꯗꯃꯛꯇ ꯍꯥꯏꯗꯅ ꯄꯨꯟꯁꯤꯗ ꯏꯃꯨꯡ ꯃꯅꯨꯡ ꯀꯥꯎꯊꯣꯛꯇꯨꯅ ꯑꯩꯒꯤ ꯂꯥꯏꯅꯤꯡꯒꯤ ꯃꯔꯛꯇ ꯄꯨꯟꯁꯤꯗꯣ ꯑꯗꯨꯝ ꯂꯦꯟꯈꯤꯕ ꯌꯥꯎꯏ ꯃꯁꯥꯒꯤ ꯂꯩꯖꯕ 3 ꯁꯦꯟꯖꯥ ꯐꯥꯎꯕꯗ ꯏꯃꯨꯡ ꯃꯅꯨꯡ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ꯏꯐꯝꯁꯤꯒꯤꯗꯃꯛꯇ ꯆꯥꯎꯈꯠꯅꯕ ꯊꯧꯁꯤꯜ ꯀꯌꯥ ꯄꯥꯡꯊꯣꯛꯄꯤꯔꯝꯃꯤ ꯑꯗꯨꯒꯨꯝꯂꯕ ꯄꯥꯡꯊꯣꯛꯈꯤꯕꯁꯤꯡ ꯑꯗꯨꯅ ꯂꯣꯏꯈꯤꯕ ꯃꯇꯝꯗꯗꯤ ꯂꯣꯏꯗꯕꯗꯤ ꯌꯥꯗꯕꯅꯤꯅ ꯅꯤꯡꯉꯝꯕ ꯃꯍꯥꯛ ꯈꯛꯇꯒꯤ ꯈꯨꯡꯒꯨꯟꯗꯨꯅ ꯂꯣꯏꯈꯤꯕꯗ ꯏꯃꯨꯡꯗꯨꯁꯨ ꯑꯗꯨꯃꯛ ꯂꯣꯏꯈ꯭ꯔꯦ ꯁꯛꯈꯪꯗꯕ ꯀꯌꯥꯒꯤ ꯃꯅꯨꯡꯗ ꯆꯟꯗꯨꯅ ꯃꯍꯥꯛꯀꯤꯅ ꯏꯆꯦꯜ ꯑꯃ ꯑꯣꯏꯈ꯭ꯔꯦ ꯃꯍꯥꯛꯀꯤꯅ ꯂꯝꯕꯤ ꯑꯃ ꯑꯣꯏꯈ꯭ꯔꯦ ꯑꯩꯒꯤ ꯂꯝꯕꯤꯅ ꯑꯗꯨꯃꯛ ꯂꯦꯡꯗꯅ ꯂꯩꯍꯧꯔꯦ ꯂꯩꯍꯧꯔꯤꯕ ꯑꯩꯍꯥꯛꯅꯗꯤ ꯑꯩꯒꯤ ꯆꯍꯤꯒꯤ ꯃꯁꯤꯂꯣꯟ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ꯗꯨꯕꯨꯁꯨ ꯑꯩꯅ ꯅꯤꯡꯁꯤꯡꯏ ꯂꯩꯈꯤꯗ꯭ꯔꯕ ꯏꯃꯨꯡ ꯃꯅꯨꯡ ꯂꯥꯛꯑꯝꯕ ꯄꯨꯝꯅꯃꯛꯄꯨꯁꯨ ꯑꯩꯅ ꯅꯤꯡꯁꯤꯡꯏ ꯄꯨꯝꯅꯃꯛꯁꯤꯡ ꯑꯗꯨ ꯀꯥꯏꯅꯈꯤꯕ ꯀꯌꯥ ꯑꯃ ꯂꯣꯏꯈ꯭ꯔꯕ ꯄꯨꯟꯁꯤꯁꯤꯗ ꯑꯃꯨꯛꯇꯪꯗꯤ

0: ꯙ꯭ꯌꯥꯟꯅ ꯃꯥꯂꯦꯝ ꯇꯥꯏꯕꯪ ꯄꯥꯟꯁꯤꯗ ꯂꯥꯏꯅꯤꯡꯕ ꯍꯥꯏꯕ ꯑꯃ ꯑꯣꯏꯕꯁꯤ ꯈꯨꯗꯝ ꯑꯣꯏꯅ ꯑꯩꯁꯨ ꯀꯥꯟꯅꯩ ꯑꯩꯒꯤ ꯄꯨꯟꯁꯤꯅ ꯂꯥꯏꯅꯤꯡꯕꯁꯤ ꯊꯛꯇ ꯂꯩꯕ ꯃꯁꯛ ꯎꯗ꯭ꯔꯕ ꯂꯥꯏ ꯀꯌꯥ ꯑꯃꯁꯨ ꯂꯥꯏꯒꯤ ꯃꯃꯤꯡꯁꯨ ꯑꯩꯅ ꯁꯟꯇꯣꯛꯏꯕꯅꯤꯅ ꯂꯥꯏꯕꯁꯨ ꯀꯥꯟꯅꯩ ꯑꯩ ꯅꯤꯡꯉꯤꯕ ꯃꯤꯑꯣꯏꯕꯁꯤꯡ ꯃꯍꯥꯛꯁꯨ ꯀꯥꯟꯅꯩ ꯀꯥꯟꯅꯕ ꯑꯩꯈꯣꯏ ꯑꯍꯨꯝꯁꯤꯅ ꯄꯨꯟꯁꯤꯜꯂꯒ ꯋꯥꯈꯜ ꯇꯥꯕ ꯍꯥꯏꯁꯦ ꯑꯩꯅ ꯑꯣꯏꯔꯒꯦ ꯃꯤꯑꯣꯏꯕꯅ ꯍꯥꯛꯀꯤ ꯄꯨꯟꯁꯤꯒꯤ ꯋꯥꯔꯤ ꯑꯩꯒꯤ ꯏꯃꯥꯅ ꯏꯄꯥꯅ ꯑꯩꯕꯨ ꯁꯟꯗꯣꯛꯄ ꯅꯠꯇꯦ ꯑꯩꯒꯤ ꯏꯌꯥꯏꯁꯤ ꯂꯥꯏꯅꯤꯡꯉꯤꯕ ꯏꯃꯥ ꯏꯆꯥꯁꯤꯡꯅ ꯑꯩꯕꯨ ꯁꯟꯗꯣꯛꯄꯅꯤ ꯑꯩ ꯈꯛꯇꯅ ꯑꯐꯕꯒꯤ ꯃꯅꯨꯡꯗ ꯆꯜꯂꯒ ꯑꯩꯅ ꯍꯤꯡꯕ ꯄꯥꯝꯗꯦ ꯂꯥꯏꯅꯤꯡꯉꯤꯕ ꯏꯃꯥ ꯏꯆꯥꯁꯤꯡꯁꯨ ꯑꯩꯒꯤ ꯄꯨꯟꯁꯤꯒꯤ ꯍꯤꯡꯕꯗ ꯑꯊꯣꯏꯕ ꯑꯀꯥꯕꯁꯤꯗ ꯁꯔꯨꯛ ꯌꯥꯎꯍꯟꯅꯤꯡꯉꯤ ꯑꯩꯅ ꯄꯨꯟꯁꯤꯁꯤꯗ ꯑꯩꯒꯤ ꯄꯨꯟꯁꯤꯒꯤ ꯋꯥꯔꯤꯁꯤꯅ ꯂꯣꯏꯗ꯭ꯔꯕꯅꯤꯅ ꯑꯩꯒꯤ ꯄꯨꯟꯁꯤꯁꯤꯒꯤ ꯂꯥꯏꯔꯤꯛ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ꯂꯥꯏꯅꯤꯡꯂꯣꯏ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ꯅ ꯆꯤꯡꯈꯠꯂꯝꯃꯒꯦ ꯑꯩꯒꯤ ꯂꯥꯏꯅꯤꯡꯒꯤ ꯄꯥꯐꯜ ꯂꯥꯏꯌꯦꯛ ꯑꯃ ꯐꯣꯡꯕꯗ ꯁꯔꯤ ꯋꯥ ꯁꯛꯄ ꯍꯥꯏꯕꯁꯤꯒꯤ ꯋꯥꯔꯣꯜꯁꯤ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ꯄꯨꯟꯅ ꯁꯔꯤ ꯋꯥ ꯁꯛꯃꯤꯟꯅꯔꯒ ꯄꯟꯊꯧꯒꯤ ꯂꯥꯏꯅꯤꯡꯁꯤꯗ ꯂꯥꯏꯅꯤꯡ ꯊꯧꯃꯤ ꯑꯃ ꯑꯣꯏꯅ ꯃꯁꯛ ꯐꯣꯡꯂꯝꯂꯕ ꯃꯤꯑꯣꯏꯕꯁꯤꯡꯕꯨ ꯑꯩꯅ ꯑꯏꯕ ꯂꯥꯏꯔꯤꯛ ꯑꯣꯏꯅ ꯊꯝꯂꯝꯂꯒꯦ ꯍꯥꯏꯗꯅ ꯏꯃꯨꯡ ꯃꯅꯨꯡ ꯁꯛꯈꯪꯅꯔꯒ ꯁꯔꯤ ꯋꯥ ꯁ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ꯅꯤ ꯊꯧꯔꯝꯁꯤꯗ ꯑꯩ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ꯡꯁꯤꯖꯔꯤꯁꯤꯅ ꯀꯔꯤꯒꯨꯝꯕ ꯂꯨꯄꯥ ꯑꯃ ꯀꯠꯂꯕꯁꯨ ꯏꯃꯨꯡ ꯈꯪꯅ ꯀꯠꯁꯤ ꯍꯩꯔꯥꯡ ꯑꯃ ꯀꯠꯂꯕꯁꯨ ꯏꯃꯨꯡ ꯈꯪꯅ ꯀꯠꯁꯤ ꯂꯣꯟꯅ ꯊꯨꯞꯅ ꯀꯠꯂꯣꯏꯁꯤ ꯏꯃꯨꯡ ꯃꯅꯨꯡ ꯍꯨꯞꯅ ꯍꯨꯞꯅ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ꯗꯣ ꯑꯩ ꯊꯧꯖꯥꯟꯖꯔꯛꯀꯦ ꯂꯥꯏꯅꯤꯡꯕꯗ ꯂꯧꯅꯝ ꯅꯝꯊꯥꯛ ꯇꯧꯔꯔꯣꯏꯁꯤ ꯁꯦꯜꯂꯣꯏ ꯂꯃꯥꯏꯁꯤꯡꯁꯤꯗꯗꯤ ꯆꯤꯡ ꯍꯥꯏꯕꯁꯤꯡ ꯑꯁꯤ ꯑꯔꯥꯟꯕ ꯊꯕꯛ ꯇꯧꯗꯦ ꯍꯧꯔꯤꯕ ꯄꯥꯝꯕꯤꯁꯨ ꯂꯥꯟꯗꯦ ꯂꯣꯛꯇꯒꯤ ꯏꯁꯤꯡ ꯆꯦꯟꯊꯔꯛꯄꯁꯨ ꯑꯔꯥꯟꯕ ꯂꯩꯇꯦ ꯂꯣꯏꯕꯤ ꯆꯤꯡꯁꯤꯅꯁꯨ ꯑꯔꯥꯟꯕꯁꯤ ꯂꯩꯇꯦ ꯁꯦꯡꯈ꯭ꯔꯕ ꯃꯩꯇꯩꯒꯤ ꯂꯥꯏꯅꯤꯡꯐꯝ ꯁꯦꯜꯂꯣꯏ ꯂꯃꯥꯏꯁꯤꯡꯁꯤꯗ ꯂꯥꯏꯅꯤꯡꯉꯤꯕ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ꯏꯃꯨꯡ ꯃꯅꯨꯡ ꯈꯪꯅ ꯑꯔꯣꯜ ꯑꯊꯨꯞ ꯂꯩꯇꯅ ꯐꯣꯡꯅ ꯂꯥꯏꯅꯤꯡꯉꯁꯤ ꯍꯥꯏꯗꯅ ꯉꯁꯤ ꯄꯨꯛꯅꯤꯡ ꯈꯨꯟꯗꯤꯟꯅꯕ ꯌꯥꯏꯕꯤꯔꯦꯜ ꯁꯛꯈꯪꯅꯕ ꯑꯩꯗꯤ ꯂꯤꯈꯤꯒꯅꯤ ꯑꯣꯏꯍꯟꯒꯗꯕꯅꯤ ꯏꯆꯥꯅ ꯄꯥꯎꯇꯥꯛ ꯍꯥꯏꯕꯁꯤꯗ ꯁꯔꯤ ꯋꯥ ꯁꯛꯄꯒꯤ ꯂꯩꯕꯥꯛ ꯈꯪꯅ ꯏꯃꯨꯡ ꯃꯅꯨꯡ ꯍꯨꯞꯅ ꯊꯧꯕꯁꯤ ꯄꯥꯡꯖꯕꯅꯤ
1: ꯊꯥ ꯑꯃꯒꯤ ꯑꯍꯥꯟꯕ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ꯇ ꯄꯥꯡꯊꯣꯛꯂꯤꯕ ꯁꯛꯈꯪ ꯋꯥꯁꯛ ꯊꯧꯔꯝ ꯑ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ꯍꯤꯔꯝꯗ ꯂꯣꯏꯅꯅ ꯊꯥ ꯈꯨꯗꯤꯡ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ꯄꯨꯕꯤꯔꯤꯕꯁꯤꯡ ꯃꯇꯧ ꯀꯔꯝꯅ ꯋꯥꯁꯛ ꯑꯁꯤ ꯂꯧꯕꯤ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ꯄꯤꯔꯤ
0: ꯊꯥ ꯈꯨꯗꯤꯡꯒꯤ ꯊꯧꯁꯤꯟ ꯃꯥꯟꯅꯗꯦ ꯉꯁꯤꯒꯤ ꯋꯥꯁꯛꯂꯣꯟꯁꯤꯅ ꯄꯂꯦꯝ ꯑꯣꯏꯕꯤ ꯇꯔꯦꯠ ꯇꯔꯦꯠꯅ ꯁꯥꯔꯒ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ꯄꯟꯊꯧ ꯂꯝꯃꯤꯠ ꯈꯣꯖꯩ ꯈꯨꯟꯒꯤ ꯊꯧꯃꯤ ꯈꯔ ꯌꯥꯎꯔꯒ ꯃꯤꯑꯣꯏ ꯇꯔꯦꯠ ꯇꯔꯦꯠꯁꯤ ꯀꯨꯟꯊ꯭ꯔꯥ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 ꯌꯥꯎꯅ ꯋꯥꯁꯛꯄꯒꯤ ꯊꯧꯔꯝꯅꯤ ꯑꯗꯨꯅ ꯍꯟꯗꯛꯀꯤꯁꯤꯅ ꯇꯥꯡꯀꯛ ꯑꯃꯅꯤ ꯃꯊꯪꯒꯤ ꯂꯥꯛꯀꯗꯧꯔꯤꯕ ꯌꯨꯝꯖꯀꯩꯁꯁꯤꯅ ꯇꯥꯡꯀꯛ ꯑꯃꯅꯤ ꯇꯥꯡꯀꯛꯇꯤ ꯃꯥꯟꯅꯗꯦ
1: ꯁꯛꯈꯪ ꯋꯥꯁꯛ ꯊꯧꯔꯝ ꯑꯁꯤ ꯊꯥ ꯑꯃꯒꯤ ꯑꯍꯥꯟꯕ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ꯇ ꯄꯥꯡꯊꯣꯛꯄꯤꯔꯤꯕ ꯑꯁꯤ ꯊꯥ ꯑꯃꯗ ꯂꯩꯔꯤꯕ ꯑꯇꯣꯞꯄ ꯅꯨꯃꯤꯠꯁꯤꯡ ꯑꯁꯤꯗ ꯄꯥꯡꯊꯣꯛꯄꯤꯔꯤꯕ ꯀꯔꯤꯒꯤꯅꯣ ꯂꯣꯏꯅꯅ ꯑꯍꯥꯟꯕ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ꯑꯁꯤꯗ ꯄꯥꯡꯊꯣꯛꯄꯤꯔꯤꯕ ꯑꯁꯤꯒꯤ 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ꯍꯟꯊꯣꯛꯀꯤ ꯃꯇꯥꯡꯗꯁꯨ ꯃꯈꯥ ꯇꯥꯅ ꯁꯨꯝꯅ ꯄꯟꯊꯧꯅ ꯄꯥꯎꯗꯝꯕꯤꯔꯤ
0: ꯌꯨꯝꯖꯀꯩꯁ ꯍꯥꯏꯁꯤ ꯌꯨꯝꯁꯦꯝ ꯀꯩꯁꯦꯝꯕꯅꯤ ꯏꯃꯨꯡꯒꯤ ꯂꯥꯏ ꯅꯤꯡꯕꯗ ꯑꯐꯕ ꯅꯨꯃꯤꯠꯅꯤ ꯊꯕꯛ ꯊꯧꯁꯤꯜ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ꯕꯨꯛ ꯃꯔꯥ ꯇꯞꯄ ꯈꯟꯅ ꯅꯩꯅꯕꯗ ꯃꯄꯨꯡ ꯐꯥꯕ ꯅꯨꯃꯤꯠꯅꯤ ꯑꯗꯨꯅ ꯂꯥꯏꯒꯤ ꯂꯥꯏꯁꯪ ꯑꯩ ꯊꯣꯡ ꯍꯥꯡꯖꯗꯦ ꯊꯣꯡ ꯂꯣꯜꯂꯤ ꯊꯣꯡ ꯂꯣꯜꯂꯒ ꯂꯥꯏ ꯈꯣꯏꯔꯝꯕꯒꯤ ꯊꯧꯁꯤꯟꯗꯤ ꯑꯩ ꯃꯉꯥꯡ ꯂꯨꯋꯥꯡ ꯈꯨꯃꯟ ꯊꯧꯅꯤꯁꯦ ꯀꯥꯏꯗꯅ ꯑꯗꯨꯝ ꯄꯥꯡꯊꯣꯛꯆꯩ ꯃꯗꯨꯒꯤ ꯊꯧꯁꯤꯜ ꯄꯥꯡꯗꯕꯒꯤ ꯃꯔꯛꯁꯤꯗ ꯑꯩꯅ ꯂꯧꯈꯠꯆꯔꯒ ꯋꯥꯔꯝ ꯑꯁꯤ ꯂꯥꯏꯅꯤꯡ ꯂꯝꯕꯤꯗ ꯁꯨꯛꯇ ꯇꯠ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 ꯌꯨꯝꯖꯀꯩꯁ ꯑꯍꯥꯟꯕꯁꯤꯗ ꯄꯨꯛꯅꯤꯡ ꯈꯨꯟꯗꯤꯟꯅꯕ ꯌꯥꯏꯕꯤꯔꯦꯜ ꯁꯛꯈꯪꯅꯕ ꯑꯩꯗꯤ ꯂꯤꯈꯤꯅꯤ ꯋꯥꯔꯤ ꯑꯣꯏꯍꯟ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ꯄꯥꯎꯇꯥꯛ ꯃꯌꯥꯝ ꯑꯃ ꯑꯩꯗꯤ ꯂꯤꯈꯤꯅꯤ ꯑꯣꯏꯍꯟꯒꯗꯕꯅꯤ ꯏꯆꯥꯅ ꯄꯥꯎꯇꯥꯛ ꯃꯌꯥꯝ ꯑꯃ ꯍꯥꯏꯕꯁꯤꯗ ꯑꯩ ꯊꯥ ꯈꯨꯗꯤꯡꯒꯤ ꯋꯥꯔꯤ ꯑꯃꯃꯝ ꯄꯨꯊꯣꯛꯑꯒ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ꯏꯃꯨꯡꯗ ꯏꯁꯥ ꯏꯆꯥꯐꯨ ꯂꯥꯠꯄꯁꯦ ꯀꯣꯔꯤꯅ ꯂꯥꯠꯂꯝꯃꯤ ꯑꯗꯨꯒ ꯏꯁꯇꯤꯟꯅ ꯑꯣꯏꯔꯝꯃꯤ ꯃꯁꯤꯒꯨꯝꯕ ꯌꯨꯝ ꯁꯥꯕꯗ ꯈꯩꯗꯦ ꯂꯥꯏꯔꯦꯝꯕꯤꯒꯤ ꯂꯩꯄꯥꯛ ꯍꯥꯞꯆꯤꯜꯂꯝꯕ ꯈꯩꯗꯦ ꯂꯥꯏꯔꯦꯝꯕꯤꯒꯤ ꯁꯛꯋꯥꯏꯕꯗꯨ ꯏꯃꯨꯡꯗꯗꯤ ꯃꯗꯨ ꯌꯥꯕ ꯅꯠꯇꯦ ꯌꯨꯝꯒꯤꯗꯤ ꯅꯨꯡꯉꯥꯏꯕ ꯍꯥꯏꯕꯁꯤ ꯂꯥꯏꯅꯤꯡꯊꯧꯒꯤ ꯎꯔꯦꯞ ꯇꯝꯕꯁꯤꯅ ꯑꯗꯨꯝ ꯁꯅꯥ ꯀꯣꯟꯌꯥꯏ ꯂꯨꯄꯥ ꯀꯣꯟꯌꯥꯏ ꯊꯥꯗꯅ ꯇꯔꯦꯠ ꯁꯦꯟꯖꯥ ꯌꯥꯎꯗꯅ ꯂꯥꯏꯅꯤꯡꯊꯧ ꯂꯩꯃꯔꯦꯅ ꯅꯨꯡꯉꯥꯏꯕ ꯄꯤꯔꯒꯗꯕ ꯃꯇꯝꯁꯤꯗ ꯀꯩꯁꯨ ꯈꯪꯖꯗꯕ ꯅꯃꯨ ꯇꯥꯏꯕꯪꯁꯤꯡꯗꯤ ꯈꯩꯗꯦ ꯂꯥꯏꯔꯦꯝꯕꯤꯗꯤ ꯍꯤ ꯌꯥꯏ ꯌꯥꯝ ꯄꯤ ꯍꯥꯏꯗꯅ ꯂꯥꯏꯔꯦꯝꯕꯤꯒꯤ ꯂꯩꯄꯥꯛꯁꯦ ꯍꯥꯞꯆꯤꯜꯂꯒ ꯌꯨꯝ ꯁꯥꯕꯗ ꯍꯥꯞꯆꯤꯜꯂꯤ ꯃꯗꯨ ꯇꯧꯒꯅꯨ ꯈꯩꯗꯦ ꯂꯥꯏꯔꯦꯝꯕꯤꯅ ꯈꯩꯗꯦꯅꯤ ꯌꯨꯝꯅ ꯌꯨꯝꯅꯤ ꯁꯤꯒꯨꯝꯕꯁꯨ ꯇꯥꯛꯇꯕ ꯌꯥꯗꯕ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ꯂꯥꯏꯅꯤꯡꯊꯧꯁꯤ ꯁꯨꯝ ꯁꯨꯝ ꯃꯅꯤꯡꯗ ꯂꯩꯒꯗꯕꯅꯦꯅ ꯁꯨꯝ ꯁꯨꯝ ꯄꯨꯊꯣꯛꯈꯤꯕ ꯃꯗꯨꯁꯨ ꯌꯥꯝ ꯌꯥꯎꯔꯝꯃꯦ ꯑꯩꯅ ꯇꯧꯒꯅꯨ ꯑꯍꯥꯟꯕ ꯂꯩꯐꯝ ꯊꯣꯛꯄꯗꯣ ꯂꯩꯒꯗꯕꯅꯤ ꯌꯨꯝ ꯁꯥꯕꯗ ꯃꯥꯡꯒꯣꯟꯅ ꯆꯥꯎꯕ ꯌꯥꯗꯦ ꯁꯪꯕꯤꯗꯒꯤ ꯃꯔꯩ ꯇꯝꯕ ꯁꯛꯏ ꯃꯤ ꯁꯤꯒꯅꯤ ꯍꯥꯏꯗꯅ ꯇꯥꯏꯕꯪꯃꯤꯗꯤ ꯃꯅꯤꯡꯅ ꯌꯨꯝꯅ ꯄꯤꯛꯑꯒ ꯃꯥꯡꯒꯣꯟꯅ ꯁꯨꯝ ꯁꯨꯝ ꯁꯥꯡ ꯇꯣꯔꯛꯄ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ꯈꯪꯗꯕ ꯑꯗꯨꯒ ꯑꯃꯥꯡꯁꯪ ꯃꯅꯨꯡ ꯑꯆꯧꯕꯁꯤ ꯆꯤꯡꯈꯩꯗ ꯊꯝꯕ ꯃꯩꯔꯝꯗ ꯊꯝꯕ ꯅꯣꯡ

ꯇꯥꯝꯅ ꯑꯌꯥꯝꯕꯗ ꯆꯥꯕ, ꯃꯣꯔꯣꯛꯁꯨ ꯃꯩꯇꯩ ꯃꯣꯔꯣꯛ ꯆꯥꯕ ꯐꯪꯗꯕ, ꯑꯩꯈꯣꯏꯒꯤ ꯎꯁꯤꯊꯤ ꯑꯗꯨꯒ ꯑꯂꯨ ꯏꯔꯣꯝꯕ, ꯑꯗꯩ ꯍꯋꯥꯏꯗꯅ ꯈꯔ ꯏꯟꯖꯥꯡ ꯊꯣꯛꯑꯦꯅ ꯆꯥꯎꯍꯥꯏ ꯑꯗꯩ ꯃꯨꯛꯁꯣꯔꯤ ꯁꯨꯒꯨꯝꯕꯁꯦ ꯆꯥꯕ, ꯁꯨꯃꯥꯏꯅ ꯆꯥꯔꯒ ꯌꯥꯝ ꯅꯪꯕ, ꯑꯗꯨꯒꯤ ꯃꯅꯨꯡꯁꯤꯗ ꯑꯩꯅ ꯉꯁꯤ ꯂꯥꯏ ꯅꯤꯡꯕꯁꯤꯗ ꯃꯁꯥ ꯅꯥꯟꯅ ꯋꯥꯏ ꯇꯩꯊꯣꯛꯑꯒ ꯂꯥꯏ ꯅꯤꯡꯒꯅꯤ ꯍꯥꯏꯅ ꯈꯪꯖꯩꯁꯤꯅ ꯑꯄꯣꯛꯄꯤ ꯏꯃꯥꯅ ꯌꯥꯝꯅ ꯂꯥꯏꯔꯕ ꯑꯃ ꯑꯣꯏꯔꯒꯁꯨ ꯋꯥꯏ ꯇꯩꯕꯗꯤ ꯌꯥꯝ ꯀꯜꯍꯜꯂꯛꯏ,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ꯂꯨꯈꯥꯛ ꯆꯒꯨꯝ ꯆꯥꯏꯍꯟꯗꯦ, ꯃꯤꯒꯤ ꯃꯌꯨꯝꯗ ꯐꯃꯟꯗꯦ, ꯂꯪꯆꯥꯛ ꯆꯥꯛꯂꯛꯑꯣ ꯍꯥꯏ, ꯏꯃꯥꯒꯤ ꯂꯪꯆꯥꯛꯁꯨ ꯑꯗꯨꯝ ꯆꯥꯛꯄꯤꯕ, ꯑꯗꯩ ꯆꯥꯛ ꯊꯣꯡꯉꯣꯏꯁꯨ ꯑꯗꯨꯝ ꯊꯣꯡꯕ, ꯀꯣꯂꯤꯋꯥꯔꯝ ꯋꯥꯏ ꯁꯤꯠꯇꯣꯛꯑꯁꯨ ꯑꯗꯨꯝ ꯁꯤꯠꯇꯣꯛꯑꯣ ꯍꯥꯏꯕ,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ꯏꯃꯥꯅ ꯆꯩꯁꯦ ꯌꯥꯎꯗꯅ ꯑꯩꯈꯣꯏ ꯅꯨꯄꯥ ꯇꯔꯨꯛ ꯕꯦꯝꯕꯦꯝꯗꯤ ꯀꯣꯟꯅ ꯂꯥꯛꯄꯅꯤ, ꯑꯩꯈꯣꯏꯁꯤ ꯋꯥꯔꯛꯄꯁꯦ ꯏꯃꯥꯅ ꯋꯥꯔꯛ ꯋꯥꯇꯦꯝꯕꯤꯕꯁꯦ ꯆꯩ ꯁꯨꯛꯇꯥ ꯊꯥꯗꯅ ꯊꯕꯛꯅꯗ ꯎꯔꯨ ꯂꯩꯁꯜꯂꯒ ꯑꯗꯨꯝ ꯋꯥꯔꯛꯏ, ꯑꯗꯨꯒ ꯂꯥꯏꯔꯤꯛꯇꯤ ꯌꯥꯝ ꯍꯩꯇꯦ, ꯑꯁꯨꯃꯥꯏꯅ ꯂꯥꯏꯔꯤꯛ ꯍꯩꯇꯕꯁꯦ ꯍꯩꯇ꯭ꯔꯦ ꯑꯗꯨꯝ ꯂꯥꯏꯔꯤꯛꯁꯦ ꯂꯥꯏꯔꯤꯛꯇꯤ ꯌꯥꯝ ꯇꯝꯅꯤꯡꯉꯛꯏ, ꯑꯗꯨꯅ ꯀ꯭ꯂꯥꯁ ꯊ꯭ꯔꯤꯗꯒꯤ ꯋꯥꯡꯈꯩ ꯕꯣꯏꯁꯇ ꯑꯦ ꯕꯤ ꯁꯤ ꯇꯝꯕ ꯍꯩꯔꯛꯏ, ꯀ꯭ꯂꯥꯁ ꯊ꯭ꯔꯤꯗꯒꯤ ꯑꯦ ꯕꯤ ꯁꯤ ꯇꯝꯕ ꯍꯩꯔꯛꯄꯗꯒꯤ ꯂꯥꯏꯔꯤꯛꯁꯤ ꯂꯩꯕꯤꯗꯕꯗꯒꯤ ꯃꯄꯨꯡ ꯐꯥꯗꯅ ꯑꯩ ꯊ꯭ꯔꯤꯗ ꯐꯦꯜ ꯑꯣꯏꯔꯦ, ꯐꯦꯜ ꯑꯣꯏꯔꯒ ꯆꯍꯤ ꯑꯃꯅꯤ ꯂꯦꯞꯄꯒ ꯔꯥꯝꯖꯤ ꯄ꯭ꯔꯚꯨ ꯖꯨꯅꯤꯌꯔ ꯍꯥꯏ ꯁ꯭ꯀꯨꯜꯗ ꯑꯩꯁꯦ ꯃꯤꯡ ꯆꯜꯂꯦ, ꯑꯗꯩ ꯔꯥꯝꯖꯤ ꯄ꯭ꯔꯚꯨ ꯖꯨꯅꯤꯌꯔ ꯍꯥꯏ ꯁ꯭ꯀꯨꯜꯗ ꯃꯤꯡ ꯆꯟꯕꯁꯤꯗ ꯈꯣꯡꯒꯥꯎ ꯑꯃꯨꯕ ꯐꯨꯔꯤꯠ ꯑꯉꯧꯕ ꯇꯥꯏ ꯄꯨꯟꯕꯁꯦ ꯌꯥꯝ ꯄꯥꯝꯖꯩ, ꯑꯗꯒꯤꯗꯤ ꯁ꯭ꯀꯨꯜꯗꯨꯗ ꯇꯝꯕꯗꯒꯤ ꯑꯩꯁꯤ ꯂꯥꯏꯔꯤꯛ ꯁꯨꯡꯍꯩ ꯍꯩꯇꯕ ꯑꯩꯁꯤ ꯑꯣꯖꯥꯅ ꯂꯥꯏꯔꯤꯛ ꯍꯩꯕꯒꯤ ꯃꯅꯨꯡꯗ ꯈꯪꯀꯠꯂꯦ ꯑꯩꯁꯤ, ꯑꯗꯨꯅ ꯂꯥꯏꯔꯤꯛꯇꯤ ꯌꯥꯝ ꯍꯩꯖꯗꯦ,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ꯃꯦꯗꯤꯌꯝꯗ ꯇꯝꯃꯝꯕꯗꯨꯅ ꯇꯣꯝꯕꯤꯁꯅ ꯍꯥꯏ ꯁ꯭ꯀꯨꯜꯁꯤꯗ ꯀ꯭ꯂꯥꯁ ꯅꯥꯏꯟꯁꯤ ꯇꯝꯕꯁꯤꯗ ꯏꯪꯂꯤꯁ ꯃꯦꯗꯤꯌꯝꯁꯤ ꯑꯃꯨꯛ ꯑꯣꯏꯔꯦ, ꯏꯪꯂꯤꯁ ꯃꯦꯗꯤꯌꯝꯁꯤ ꯑꯣ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ꯇ꯭ꯔꯦ, ꯑꯗ ꯑꯩꯅ ꯄꯥꯝꯖꯕ ꯁꯕꯖꯦꯛꯁꯦ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ꯃꯥꯒꯤ ꯃꯁꯛꯁꯤ ꯎꯕꯗ ꯑꯩꯅ ꯇꯤꯟ ꯌꯣꯠꯂꯤ ꯌꯥꯝ ꯄꯥꯝꯖꯩ, ꯄꯣꯂꯤꯇꯤꯀꯦꯜ ꯁꯥꯏꯟꯁꯀ ꯏꯀꯣꯅꯣꯃꯤꯛꯁꯀ ꯃꯅꯤꯄꯨꯔꯤꯒ, ꯁꯤꯗꯤ ꯑꯩꯅ ꯌꯥꯝ ꯄꯥꯝꯖꯩ ꯁꯕꯖꯦꯛ ꯑꯍꯨꯝꯁꯤ ꯎꯕꯗ, ꯀꯣꯚꯔ ꯎꯕꯗ ꯑꯩꯁꯤ ꯌꯥꯝ ꯄꯥꯝꯖꯩ, ꯃꯇꯝꯗꯨꯗ ꯕꯣꯠ ꯇꯧꯋꯤ ꯀ꯭ꯂꯥꯁ ꯅꯥꯏꯟꯗ ꯍꯥꯏꯕꯗꯨꯗ ꯑꯩꯁꯦ ꯈꯪꯍꯧꯗꯅ ꯖꯦꯅꯦꯔꯦꯜ ꯁꯦꯀ꯭ꯔꯦꯇꯔꯤꯗ ꯂꯦꯞꯄꯨ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ꯕꯣꯠꯁꯦ ꯑꯃꯨꯛ ꯀꯥꯊꯣꯔꯛꯑꯦ,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ꯔꯥꯖꯥ ꯗꯨꯝꯕ꯭ꯔꯥ ꯍꯥꯏ ꯁ꯭ꯀꯨꯜꯗ ꯑꯩꯁꯦ ꯃꯦꯇ꯭ꯔꯤꯛꯁꯦ ꯊꯥꯏ 1990ꯗ, ꯑꯗꯨꯗ ꯊꯥꯕꯗꯨꯗ ꯑꯩꯅ ꯂꯥꯏ ꯀꯥꯏ ꯂꯩꯒꯦꯅ ꯌꯦꯡꯕ ꯊꯣꯛꯑꯦ ꯁ꯭ꯀꯨꯜꯒꯤ ꯌꯦꯅꯈꯥꯗ, ꯑꯗꯨꯒ ꯄꯩꯁꯥ ꯇꯔꯥ ꯑꯃꯈꯛ ꯑꯥꯗ ꯆꯤꯡꯈꯩ ꯄꯥꯡꯕꯗ ꯉꯁꯥꯏ ꯖꯤꯡꯒ ꯑꯃꯟꯕꯅ ꯁꯥꯕ ꯑꯗꯨꯒ ꯀꯩꯅꯣꯁꯤꯅ ꯅꯥꯄꯤ ꯍꯧꯕ,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ꯂꯥꯏꯁꯪ ꯃꯆꯥ ꯑꯃ ꯇꯨꯔꯣꯏ ꯉꯥꯔꯣꯏ ꯂꯩꯔꯦ, ꯑꯩꯅ ꯄꯩꯁꯥ ꯇꯔꯥꯗꯣ ꯂꯪꯉꯒ ꯃꯤ ꯎꯈꯤꯅꯦꯅ ꯏꯀꯥꯏꯗꯅ ꯄꯥꯁ ꯇꯧꯖꯒꯦ ꯍꯥꯏꯔꯒ ꯑꯩꯅ ꯁꯨꯃꯥꯏꯅ ꯈꯔꯝꯕ, ꯑꯗꯨꯒꯗꯤ ꯑꯩꯁꯦ ꯃꯦꯇ꯭ꯔꯤꯛꯁꯦ ꯄꯥꯁ ꯇꯧꯔꯛꯏ, ꯑꯩꯒꯤ ꯔꯣꯜ ꯅꯝꯕꯔꯁꯦ ꯑꯩꯅ ꯂꯥꯏꯔꯤꯛ ꯍꯩꯔꯦꯒ ꯍꯥꯏꯅ ꯍꯔꯥꯎꯖꯈꯤꯕꯁꯦ 1,053,131, ꯑꯗꯨꯅ 36,181 ꯍꯥꯏꯕꯁꯤꯗ ꯋꯥꯔꯗꯅ ꯏꯕ ꯍꯩꯔꯦ ꯑꯁꯤꯗ ꯑꯩꯁꯦ ꯐꯥꯗ ꯍꯔꯥꯎꯈꯤꯗꯅ, ꯑꯗꯨꯒꯗꯤ ꯃꯦꯇ꯭ꯔꯤꯛ ꯄꯥꯁ ꯇꯧꯊꯣꯔꯛꯄꯁꯤꯗ ꯑꯩ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ꯄꯥꯈꯠꯂꯤ, ꯑꯩꯁꯦ ꯀꯔꯤꯒꯤꯅꯣ ꯂꯥꯏꯔꯤꯛ ꯁꯣꯏ ꯍꯩꯇꯕ ꯑꯩꯅ ꯀꯃꯥꯏ ꯇꯧꯗꯅ ꯃꯦꯇ꯭ꯔꯤꯛ ꯄꯥꯁ ꯇꯧꯔꯛꯏꯅꯣ ꯍꯥꯏꯕꯁꯤꯗ ꯑꯩꯅ ꯑꯦꯃꯤꯀꯥ ꯂꯧ ꯆꯠꯂꯝꯗꯥꯏꯗ ꯊꯕꯛꯁꯦ ꯅꯤꯛ ꯅꯤꯛ ꯂꯥꯎ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ꯗ ꯄꯥꯁ ꯇꯧꯗꯦ ꯑꯩꯈꯣꯏꯅ ꯐꯨꯕꯗ ꯁꯣꯏꯈꯤꯕꯅꯤ ꯍꯥꯏꯔꯛꯀꯅꯤ ꯑꯁꯤꯒꯤ, ꯑꯗꯨꯝ ꯀꯤꯅ ꯀꯤꯅ ꯑꯩꯁꯦ ꯂꯩꯔꯒ ꯏꯁꯇꯦꯟꯗ ꯀꯣꯂꯦꯖꯇ ꯆꯟꯗ ꯌꯥꯗꯝꯅ ꯄꯤꯌꯨ ꯐꯥꯔꯁ ꯏꯌꯔꯁꯦ ꯃꯤꯡ ꯆꯜꯂꯤ, ꯑꯗꯨꯒ ꯂꯥꯏꯔꯤꯛꯇꯨꯗꯤ ꯍꯩꯇꯦꯗꯣ, ꯑꯗ ꯀꯣꯂꯦꯖ ꯆꯠꯂꯤꯅꯦꯅ ꯕꯣꯏ ꯃꯆꯥ ꯑꯃ ꯌꯦꯞꯁꯜꯂꯤ, ꯀꯣꯂꯣꯝ ꯑꯃ ꯌꯦꯞꯁꯜꯂꯤ, ꯂꯥꯏꯔꯤꯛꯁꯨ ꯑꯝꯇ ꯂꯩꯇꯕ, ꯑꯗꯨꯒꯗꯤ ꯑꯣꯖꯥꯅ ꯇꯥꯛꯄꯗ ꯁꯤꯜꯂꯣ ꯍꯥꯏ, ꯑꯗ ꯑꯩꯅ ꯀꯔꯤ ꯂꯥꯏꯔꯤꯛ ꯈꯨꯇꯥꯛꯅꯣ, ꯑꯩꯈꯣꯏ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ꯗꯤ ꯈꯥꯎꯗ ꯄꯨꯂꯞ ꯄꯨꯂꯞꯄꯤ, ꯁꯤꯒꯤ ꯂꯥꯏꯔꯤꯛ ꯈꯨꯇꯥꯛꯁꯤ ꯀꯩꯅꯣꯝ ꯇꯧꯋꯦꯅ ꯑꯩꯁꯦ ꯑꯗꯨꯝ ꯍꯩꯈꯤꯗ꯭ꯔꯦ, ꯑꯗꯨꯝ ꯐꯦꯜ ꯑꯣꯏꯈ꯭ꯔꯦ ꯑꯩꯁꯦ, ꯑꯗꯨꯃꯥꯏꯅ ꯐꯦꯜ ꯑꯣꯏꯈꯤꯕꯗꯨꯗꯒꯤ ꯑꯩꯁꯦ ꯑꯩꯈꯣꯏ ꯗꯔꯥꯒꯤ ꯇꯨꯀꯥꯜ ꯑꯃꯈꯛ ꯐꯝꯃꯨ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ꯋꯥꯡꯈꯩ ꯖꯝ ꯂꯩꯔꯛꯁꯤꯗ, ꯑꯗꯒꯤ ꯂꯥꯏꯁꯤ ꯑꯩꯅ ꯌꯥꯝ ꯅꯨꯡꯁꯤꯔꯤꯁꯤ ꯀ꯭ꯂꯥꯁ ꯅꯥꯏꯟꯒꯤ ꯑꯩꯅ ꯕꯣꯠ ꯂꯦꯞꯄꯁꯤꯗ ꯅꯣꯡꯗꯣ ꯂꯥꯏꯔꯦꯝꯕꯤ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ꯒꯤ ꯃꯁꯤ ꯅꯥꯟꯗꯦ ꯂꯩꯀꯥꯏꯗꯒꯤ ꯊꯣꯛꯆꯣꯝꯒꯤ ꯏꯕꯦꯝꯆ ꯏꯆꯦ ꯇꯝꯃꯨ, ꯔꯇꯟ ꯑꯩꯈꯣꯏꯒꯤꯅꯦ ꯅꯣꯡꯗꯣ ꯂꯥꯏꯔꯦꯝꯕꯤꯁꯦ ꯕꯣꯠ ꯌꯥꯝ ꯀꯥꯕꯅꯤ, ꯈꯨꯗꯝ ꯄꯤꯕꯅꯤ, ꯈꯣꯏꯔꯝꯃꯨ ꯍꯥꯏ, ꯏꯆꯦ ꯈꯣꯏꯔꯝꯒꯦ ꯍꯥꯏꯔꯒ ꯑꯩꯅ ꯂꯨꯄꯥ ꯆꯞꯄꯤ ꯑꯃ ꯊꯥꯗꯔꯒ ꯏꯁꯇꯤꯜ ꯄꯨꯈꯝꯁꯤꯗ ꯈꯣꯏꯔꯝ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ꯇꯝꯁꯤꯁꯨ ꯕꯣꯔꯣꯏ ꯄꯥꯟꯕꯒꯤ ꯃꯇꯝ ꯅꯠꯇꯕ, ꯕꯣꯔꯣꯏꯁꯦ ꯇꯥꯔꯛꯑꯒ ꯄꯨꯈꯝꯗ ꯇꯞꯂꯣꯡ ꯅꯞꯈ꯭ꯔꯦꯅꯤ, ꯑꯗꯩꯗꯤ ꯑꯦ ꯔꯇꯅꯪ ꯕꯣꯠ ꯀꯥꯔꯅꯤ ꯕꯣꯔꯣꯏꯗꯣ ꯆꯥꯁꯜꯂꯣ ꯍꯥꯏ, ꯑꯗ ꯑꯩꯅ ꯆꯥꯔꯣꯏ ꯀꯩ ꯀꯩ ꯑꯣꯟꯈꯤꯅꯤ ꯍꯥꯏꯔꯒ ꯑꯩꯅ ꯐꯨꯔꯤꯠ ꯈꯥꯎꯗ ꯍꯥꯞꯆꯜꯂꯤ, ꯑꯗꯨꯒ ꯕꯣꯠꯇꯣ ꯑꯗꯨꯝ ꯀꯥꯏ,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ꯂꯥꯏꯗꯤ ꯌꯥꯝ ꯅꯨꯡꯁꯤꯕ, ꯑꯗꯨꯒ ꯑꯩꯅ ꯇꯨꯀꯥꯜꯁꯦ ꯗꯔꯥꯅ ꯇꯨꯀꯥꯜꯗ ꯊꯣꯡꯗ ꯍꯥꯡꯉꯨꯁꯣꯅ ꯃꯤ ꯂꯩꯇꯦꯅ ꯀꯣꯂꯦꯖ ꯇꯝ ꯇꯝꯅ ꯍꯥꯡꯕ, ꯑꯗ ꯑꯩ ꯐꯝꯅꯤꯡꯗꯅꯗꯤ ꯐꯝꯕꯗꯤ ꯅꯠꯇꯕ, ꯑꯗ ꯑꯩꯁꯦ ꯑꯃꯨꯛ ꯍꯥꯡꯅꯤꯡꯗꯕ ꯇꯟꯕ ꯗꯨꯀꯥꯟ ꯐꯝꯕꯗꯨ ꯍꯩꯇꯕꯅꯤꯅ, ꯑꯗꯨꯗꯒꯤꯗꯤ ꯃꯌꯥꯝꯁꯤꯅ ꯔꯇꯟꯅ ꯊꯣꯡ ꯍꯥꯡꯗꯗꯤꯅ ꯍꯥꯏꯗꯅ ꯑꯩꯗ ꯃꯌꯥꯝꯁꯤꯅ ꯏꯃꯨꯡ ꯏꯃꯤꯅ ꯐꯝꯕꯗ ꯄꯣꯠꯁꯦ ꯁꯤꯠꯇ꯭ꯔꯦ, ꯑꯩꯅ ꯐꯝꯕꯗ ꯄꯣꯠꯁꯦ ꯌꯥꯝ ꯁꯤꯠꯈ꯭ꯔꯦ, ꯑꯗꯨꯅ ꯀ꯭ꯋꯥ ꯌꯣꯟꯕꯗ ꯔꯇꯟ ꯇꯨꯀꯥꯜꯅ ꯁ꯭ꯋꯤꯠ ꯄꯥꯜꯂꯅ ꯃꯃꯤꯡ ꯆꯠꯈ꯭ꯔꯦ, ꯗꯨꯀꯥꯟꯗꯣ ꯐꯝ ꯐꯝꯅ ꯈꯪꯍꯧꯗꯅ ꯂꯩꯕꯁꯤꯗ ꯅꯣꯡ ꯃꯆꯥꯅꯤ ꯈꯔ ꯑꯩꯉꯣꯟꯗ ꯂꯩ, ꯅꯣꯡ ꯃꯆꯥꯅꯤꯁꯦ ꯑꯩꯅ ꯂꯥꯏꯅꯦꯅ ꯑꯗꯨꯝ ꯊꯝꯕ, ꯑꯗꯨꯅ ꯅꯨꯡꯁꯤꯅ ꯇꯨꯔꯒꯅ ꯑꯩꯁꯨ ꯑꯗꯨꯝ ꯇꯨꯕ ꯃꯥꯜꯕ, ꯑꯩꯅ ꯃꯥꯔꯨꯔꯒ ꯅꯨꯡꯁꯤꯗ ꯇꯨꯔꯝꯕ, ꯃꯤꯔꯥꯡꯁꯤꯅ ꯐꯠꯂꯧ ꯂꯝꯕꯤꯗ ꯌꯦꯠꯁꯜꯂꯛꯑꯒꯅ ꯑꯩꯒꯤ ꯂꯥꯏꯗꯣ ꯃꯤꯔꯥꯡ ꯊꯨꯔꯝꯃꯅꯤ ꯍꯥꯏꯗꯅ ꯑꯩꯅ ꯃꯥꯔꯒ ꯍꯦꯟꯕ, ꯖꯔꯗ ꯀꯧꯇꯥꯗ

0: 还比个 double no， 老了，我嘛打那个都不累的。可以，可以了，可以嘛，可以。还比有嘛？哎，懂吧？能去打罗了？还比有嘛？因为嘛，卡疼不给你看见，没事那么他都跟你还的。哦。没事，哎，可以了，后续还不不弄不跟你还的个。嗯。现在养肥呢嘛？嗯。后日的卡拉不怕的。
1: 东西啥生意的，养些了呢，还可以。
0: 我对你，对你。哎，养肥呢，看你呢嘛。嗯。老公，你不都是呢？
2: 妈妈不给呀，还得给他不？
0: 我对的，还可以，还得在那里边，一块皮的扒了个，还不会弄个呢。没呢，还不拉得啦，忙啊，木，还得不说好一点。
1: 拉得啦，忙啊吧。
0: 嗯。怕你嘛，嘛可以打磨的时候包多，还是可以。嗯嗯。啊，都个，干嘛？干嘛？你到那个新的世界多，看那世界。
2: 哦，那肯定啊，看那个。
0: 啊，那可以嘛？可以呢，看那个呢，冷死的呢，老厚那不都是？
2: 可以嘛？
0: 疼那不得碰吧，还不是？但咱咋可不呢？把木碰个咯，啊，木呢是呢，啊，多不得比痛灵的。
2: 可以嘛？
0: 啊，
2: 是是看那的呀没？
0: 大木可以嘛？呀，我打那个老不得赔。
2: 冷死
0: 的呢，弄嘛弄嘛给打开了，可多里边的呢。
2: 啊，对你呢嘛？
0: 没信息的，信教不动的，很个了不你呢？
2: 啊，对你呢嘛？
0: 嗯，好，拍的拍的，那看那罗看那罗。

0: ꯈꯔ ꯑꯩ ꯌꯥꯎꯖꯩ ꯍꯥꯞꯄ ꯌꯥꯒꯗ꯭ꯔꯥ?
1: ꯌꯥꯏ ꯏꯃꯥ, ꯑꯗꯣ ꯏꯃꯥꯒꯤ ꯃꯤꯡ ꯂꯩꯐꯝ ꯍꯥꯟꯅ ꯑꯝꯇꯪ ꯇꯥꯛꯄꯤꯔꯝꯃꯣ.
0: ꯍꯥꯏꯗ꯭ꯔꯦ ꯃꯍꯥꯗꯤ ꯋꯥꯡꯀꯥꯏꯗꯒꯤ ꯀꯨꯃꯟꯗꯤꯟ ꯁꯅꯥꯇꯣꯝꯕꯤ.
1: ꯁꯅꯥꯇꯣꯝꯕꯤ,
0: ꯔꯦꯗꯤꯑꯣꯒꯤ ꯁꯔꯨꯛ ꯌꯥꯝꯅꯗꯤ ꯌꯥꯖꯕꯅꯦ ꯑꯩꯁꯦ, ꯑꯗꯣ ꯍꯥꯏꯖꯔꯛꯑꯒꯦ. ꯃꯥꯝ ꯋꯥꯡꯒꯣꯕꯥꯏꯗꯒꯤ ꯃꯥꯝ ꯌꯥꯏꯁꯨꯒꯨꯔꯤ ꯈꯨꯔꯥꯏꯗꯒꯤ ꯑꯩꯈꯣꯏ ꯏꯇꯩ ꯈꯔ ꯊꯨꯃꯣꯡꯒꯤ, ꯑꯗꯨꯒ ꯑꯩꯒꯤ ꯁꯖꯦꯟ ꯇꯧꯕꯗ ꯏꯃꯨꯡ ꯈꯔ ꯌꯥꯎꯋꯦ, ꯍꯥꯞꯄꯤꯌꯨ ꯍꯥꯞꯄꯤꯌꯨ ꯌꯥꯝ ꯍꯥꯏꯔꯦ ꯃꯣꯏꯗ ꯍꯥꯏꯔꯛꯀꯦ. ꯑꯣꯏꯅꯥꯝ ꯅꯀꯃꯝꯇꯥ, ꯑꯗꯨꯒ ꯑꯣꯏꯅꯥꯝ ꯂꯛꯁꯃꯤ, ꯇꯨꯃꯤꯃꯥ, ꯏꯕꯦ, ꯑꯩꯈꯣꯏꯒꯤ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ꯇꯥꯖꯔꯒꯦ ꯃꯦꯗꯥꯝ.
1: ꯍꯣꯏ, ꯏꯃꯥꯕꯨ ꯆꯍꯤ ꯀꯌꯥ ꯁꯨꯕꯤꯔꯒꯦ?
0: ꯑꯩ ꯆꯍꯤ 60ꯒ 40 ꯈꯔ ꯍꯦꯜꯂꯦ.
1: ꯍꯣꯏ ꯍꯣꯏ, ꯏꯁꯥꯁꯨ ꯍꯦꯟꯅ ꯍꯦꯟꯅ
0: ꯌꯥꯕꯁꯨ ꯐꯪꯗꯕ ꯍꯥ,
1: ꯏꯁꯥ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ꯐꯒꯠꯄ ꯑꯣꯏꯔꯁꯅꯨꯅ ꯍꯥꯏꯖꯒꯦꯀꯣ. ꯃꯇꯨꯡꯗꯁꯨ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ꯗꯨꯃꯛ ꯇ꯭ꯔꯥꯏ ꯇꯧꯕ, ꯀꯣꯜ ꯇꯧꯕ, ꯇ꯭ꯔꯥꯏ ꯇꯧꯕ ꯂꯦꯞꯄꯤꯒꯅꯨ ꯍꯥꯏꯅ ꯍꯥꯏꯖꯒꯦꯀꯣ.
0: ꯂꯦꯞꯇꯦ ꯂꯦꯞꯇꯦ, ꯑꯩ ꯌꯥꯝ ꯂꯦꯞꯇꯦ, ꯍꯪꯕ ꯑꯣꯏꯔꯦ. ꯑꯩꯈꯣꯏ ꯀꯔꯤ ꯁꯨꯔꯅꯤ, ꯁꯨꯒꯗꯧꯕ ꯄꯣꯠꯁꯨ ꯃꯌꯥꯝ ꯑꯃ ꯊꯥꯏꯅꯗꯤ ꯁꯨꯔꯦ, ꯍꯧꯖꯤꯛꯇꯤ ꯁꯨꯗ꯭ꯔꯦ. ꯌꯦꯟ ꯈꯔ ꯂꯣꯏꯔꯒ ꯈꯔ ꯃꯆꯤꯟꯖꯥꯛ ꯊꯥꯕꯤꯕꯒꯨꯝꯕ, ꯃꯧꯗꯨꯅ ꯐꯤ ꯁꯥꯔꯒ ꯈꯔ ꯅꯨꯡꯁꯥ ꯈꯔ ꯆꯥꯛꯄꯤꯕ, ꯃꯅꯥ ꯃꯁꯤꯡ ꯈꯔ ꯃꯔꯣꯏ ꯃꯄꯥꯡ ꯈꯔ ꯅꯥꯄꯤꯅ ꯌꯥꯝ ꯇꯧꯗ꯭ꯔꯁꯤꯗꯤ ꯑꯩꯅ ꯏꯃꯥꯒꯤ ꯊꯣꯏꯗꯣꯛ ꯀꯔꯝ ꯉꯝꯗ꯭ꯔꯦ. ꯌꯥꯝ ꯀꯨꯏꯅ ꯅꯥꯔꯛꯄ ꯆꯍꯤ 25 ꯅꯥꯔꯛꯂꯦꯔꯛꯄ ꯏꯃꯥꯅꯦꯀꯣ, ꯍꯧꯖꯤꯛꯇꯤ ꯐꯔꯦ, ꯐꯖꯕ ꯁꯦꯠꯍꯧꯗ꯭ꯔꯦ, ꯑꯍꯥꯎꯕ ꯆꯥꯍꯧꯗ꯭ꯔꯦ, ꯆꯍꯤꯗꯤ ꯌꯥꯝꯖꯟꯈ꯭ꯔꯦ. ꯊꯥꯕꯤꯔꯣ ꯊꯥꯕꯤꯔꯣ ꯁꯤꯟꯇꯥꯔꯦ.
1: ꯍꯣꯏ ꯍꯣꯏ, ꯊꯥꯒꯠꯆꯔꯤ ꯏꯃꯥ.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ꯀꯣꯜ ꯇꯧ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ꯍꯦꯟꯅ ꯍꯦꯟꯅ ꯏꯁꯥ ꯐꯒꯠꯄ, ꯄꯨꯟꯁꯤ ꯅꯨꯡꯁꯥꯡꯅ ꯍꯤꯡꯕ ꯑꯣꯏꯕꯤꯔꯁꯅꯨ. ꯑꯗꯨꯒ ꯑꯗꯣꯝ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ꯁꯤ ꯇꯥꯕꯤꯔꯒ ꯅꯨꯡꯉꯥꯏꯅ ꯄꯣꯊꯥꯕꯤꯔꯨꯀꯣ.
0: ꯊꯥꯒꯠꯆꯔꯤ ꯃꯦꯗꯥꯝ.
1: ꯀꯔꯣꯜ ꯇꯝꯖꯔꯤ ꯌꯣꯠꯀꯤ ꯊꯃꯣꯏ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ꯑꯦ ꯀꯦ ꯌꯥꯡꯒꯣꯏꯅ ꯁꯛꯄ,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 ꯃꯥꯡꯅ ꯁꯩꯔꯥꯡꯕꯤꯁꯤ.

0: ꯆꯔꯤ
1: ꯇꯥꯛꯄꯤꯌꯨ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ꯑꯣꯏꯔꯕꯅꯣ ꯏꯅꯥꯎ ꯅꯤꯡꯊꯦꯝꯕꯒꯤ ꯋꯥꯔꯣꯜ ꯇꯥꯁꯤ
0: ꯊꯥ ꯈꯨꯗꯤꯡꯒꯤ ꯁꯟꯗꯣꯛꯄꯤꯔꯤꯕ ꯁꯤꯅꯖꯔꯤ ꯑꯗꯣꯝꯗ ꯃꯥꯏꯛ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ꯅꯅꯥꯎꯁꯨ ꯑꯃꯨꯛꯇꯪ ꯁꯔꯨꯛ ꯌꯥꯖꯅꯤꯡꯉꯤ ꯁꯔꯨꯛ ꯌꯥꯕ ꯌꯥꯕꯒꯤ ꯃꯇꯥꯡꯗ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ꯕꯒꯤ ꯃꯐꯝꯗꯒꯤ ꯈꯪꯖꯅꯤꯡꯉꯤ ꯑꯔꯣꯏꯕꯗ ꯂꯥꯏꯒꯤ ꯁꯤꯗ꯭ꯙ ꯍꯥꯏꯔꯤꯕ ꯂꯤꯂꯥ ꯑꯁꯤ ꯃꯇꯥꯡ ꯆꯥꯕ ꯌꯦꯡꯕꯤꯗꯨꯅ ꯑꯃꯨꯛꯇꯪ ꯁꯟꯗꯣꯛꯄꯤꯔꯛꯄ ꯄꯥꯝꯖꯩ
1: ꯊꯥ ꯈꯨꯗꯤꯡꯒꯤ ꯑꯅꯤꯁꯨꯕ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ꯁꯤꯅꯖꯔꯤ ꯑꯗꯣꯝꯗ ꯃꯥꯏꯛ ꯊꯧꯔꯝ ꯑꯁꯤꯗ ꯏꯅꯥꯎꯅ ꯁꯔꯨꯛ ꯌꯥ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ꯈꯪꯍꯟꯕꯤꯔꯛꯄ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ꯏꯅꯥꯎꯗ ꯃꯥꯏꯛ ꯁꯣꯏꯗꯅ ꯁꯤꯟꯅꯖꯒꯦ ꯏꯅꯥꯎꯒꯤ ꯅꯨꯃꯤꯠ ꯉꯥꯏꯕꯤꯌꯨ ꯊꯥ ꯑꯃꯗ ꯑꯃꯨꯛꯇꯪ ꯊꯝꯖꯕ ꯊꯧꯔꯝ ꯑꯣꯏꯕꯅꯤꯅ ꯑꯃꯒꯤ ꯃꯊꯪ ꯑꯃ ꯉꯥꯏꯕꯗ ꯃꯇꯝ ꯈꯔ ꯆꯪꯕꯒꯤ ꯋꯥ ꯈꯛꯇꯅꯤ ꯅꯠꯇ꯭ꯔ ꯃꯥꯂꯥ
0: ꯑꯆꯨꯝꯕꯅꯤ
1: ꯑꯗꯨꯒ ꯏꯅꯥꯎꯅ ꯇꯥ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ꯔꯛꯂꯤꯕ ꯔꯦꯗꯤꯑꯣ ꯂꯤꯂꯥ ꯂꯥꯏꯒꯤ ꯁꯤꯗ ꯂꯤꯂꯥ ꯑꯁꯤ ꯂꯤꯁꯅꯔꯁꯤꯡꯒꯤ ꯑꯄꯥꯝꯕ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ꯀꯨꯏ ꯀꯨꯏꯗ꯭ꯔꯤꯉꯩꯗꯁꯨ ꯁꯟꯗꯣꯛꯆꯈ꯭ꯔꯕꯅꯤ ꯑꯗꯣꯝꯁꯨ ꯁꯣꯏꯗꯅ ꯇꯥꯕꯤꯔꯝꯒꯅꯤ ꯇꯥꯍꯧꯗꯕ ꯊꯣꯛꯂꯕꯁꯨ ꯃꯇꯥꯡ ꯆꯥꯕꯗ ꯑꯃꯨꯛ ꯁꯣꯏꯗꯅ ꯁꯟꯗꯣꯛꯆꯔꯛꯀꯦ ꯏꯅꯥꯎꯕꯨ ꯊꯥꯒꯠꯆꯔꯤ
0: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 ꯐꯤꯂꯤꯞ ꯃꯉꯥꯡ ꯀꯧꯇ꯭ꯔꯨꯛ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ꯅ ꯏꯕꯤꯔꯛꯄꯅꯤ
1: ꯀꯧꯇ꯭ꯔꯨꯛ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ꯏꯅꯥꯎ ꯐꯤꯂꯤꯞ ꯃꯉꯥꯡꯅ ꯉꯁꯤꯗꯤ ꯀꯔꯤ ꯀꯔꯤ ꯍꯥꯏꯕꯤꯔꯛꯄ ꯀꯔꯤ ꯀꯔꯤ ꯊꯝꯕꯤꯔꯛꯄ ꯇꯥꯔꯁꯤ ꯃꯥꯂꯥ
0: ꯅꯅꯥꯎꯅ ꯄꯣꯏꯔꯩ ꯇꯥꯝꯅ ꯈꯨꯔꯨꯝꯖꯔꯤ
1: ꯏꯅꯥꯎ ꯐꯤꯂꯤꯞ ꯃꯉꯥꯡꯕꯨꯁꯨ ꯃꯅꯤꯃꯂꯥ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ꯔꯨꯝꯖꯔꯤ
0: ꯑꯍꯥꯟꯕꯗ ꯍꯪꯖꯅꯤꯡ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ꯐꯧꯁꯒꯤ ꯊꯧꯔꯝꯗ ꯑꯥꯞꯀꯤ ꯄꯁꯟ ꯍꯧꯖꯤꯛꯇꯤ ꯁꯟꯗꯣꯛꯄꯤꯈꯤꯗ꯭ꯔꯦ ꯃꯁꯤ ꯀꯔꯤ ꯃꯔꯝꯒꯤꯅꯣ ꯌꯥꯔꯒ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ꯝꯕꯤꯅꯅꯕ ꯋꯥꯀꯠꯆꯔꯤ ꯃꯔꯝꯗꯤ ꯃꯁꯤ ꯐꯧꯖꯤꯁꯤꯡꯕꯨ ꯃꯤꯔꯥꯏꯕ ꯃꯥꯜꯂꯤ ꯑꯁꯨꯛ ꯌꯥꯝꯅ ꯂꯩꯔꯤꯕ ꯐꯧꯖꯤꯁꯤꯡꯒꯤ ꯑꯄꯥꯝꯕ ꯏꯁꯩ ꯑꯃ ꯐꯥꯎꯕ ꯊꯥꯕꯤꯗꯕ ꯍꯥꯏꯕꯁꯤ ꯃꯤꯔꯥꯏꯕꯅꯤ ꯍꯥꯏꯔꯣꯏꯗꯕꯒꯤ ꯃꯔꯝ ꯂꯩꯇꯦ ꯍꯥꯏꯖꯅꯤꯡꯉꯤ
1: ꯃꯥꯂꯥ ꯑꯣꯖꯥꯁꯤꯡꯅ ꯇꯥꯛꯄꯤꯔꯝꯕ ꯋꯥꯐꯝ ꯑꯃ ꯅꯤꯡꯁꯤꯡꯂꯛꯏ ꯃꯥꯂꯥ ꯑꯍꯤꯡ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ꯍꯣꯡꯕ ꯂꯩ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ꯁꯨ ꯑꯗꯨꯃꯉꯥꯏ ꯉꯁꯤ ꯉꯁꯤꯃꯛ ꯆꯣꯛꯊꯕ ꯂꯩꯇꯅ ꯃꯤꯌꯥꯝꯒꯤ ꯊꯧꯒꯜ ꯇꯧꯖꯔꯤ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ꯡꯗꯁꯨ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ꯍꯣꯡꯕ ꯑꯗꯨꯃꯛ ꯂꯩꯔꯤꯕ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ꯗꯤꯌꯟꯁ ꯔꯤꯁꯔꯁ ꯌꯨꯅꯤꯠꯅꯁꯨ ꯆꯍꯤ ꯆꯨꯞꯄ ꯑꯩꯈꯣꯏꯒꯤ ꯂꯤꯁꯅꯔꯁꯤꯡꯒꯤ ꯑꯄꯥꯝꯕ ꯀꯨꯞꯅ ꯈꯪꯗꯣꯛꯇꯨꯅ ꯃ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ꯡꯗ ꯊꯕꯛ ꯑꯣꯏꯅ ꯑꯣꯟꯊꯣꯛꯇꯨꯅ ꯊꯧꯔꯝꯒꯤ ꯃꯁꯛ ꯁꯦꯝꯗꯣꯛ ꯁꯦꯝꯖꯤꯟ ꯑꯗꯨꯃꯛ ꯇꯧꯏ ꯑꯥꯞꯀꯤ ꯄꯁꯟ ꯃꯇꯝ ꯑꯃꯗ ꯐꯥꯎꯁꯒꯤ ꯊꯧ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ꯔꯝꯕ ꯔꯤꯀ꯭ꯋꯦ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ꯉꯁꯤꯗꯤ ꯑꯥꯞꯀꯤ ꯐꯔꯃꯥꯏꯁꯇ ꯄꯨꯟꯅ ꯄꯨꯟꯁꯤꯟꯖꯔꯦ ꯍꯥꯏꯔꯁꯨ ꯌꯥꯔꯦ ꯃꯔꯝꯗꯤ ꯑꯩꯈꯣꯏ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ꯄꯨ ꯉꯥꯛꯄꯤꯔꯤꯕ ꯂꯥꯟꯃꯤꯁꯤꯡꯅꯁꯨ ꯑꯥꯞꯀꯤ ꯐꯔꯃꯥꯏꯁꯇ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ꯗꯨꯃꯛ ꯌꯥꯏ ꯅꯠꯇ꯭ꯔꯅꯦ ꯃꯥꯂꯥ
0: ꯑꯆꯨꯝꯕꯅꯤ
1: ꯑꯗꯨꯒ ꯏꯅꯥꯎ ꯐꯤꯂꯤꯞ ꯃꯉꯥꯡꯗ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ꯃꯤꯔꯥꯏꯕ ꯍꯥ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ꯐꯝꯗ ꯂꯩꯖꯗꯦ ꯐꯥꯎꯖꯤꯁꯤꯡꯒꯤꯗꯃꯛ ꯉꯁꯤꯁꯨ ꯑꯗꯨꯃꯛ ꯑꯍꯣꯡꯕ ꯂꯩꯇꯅ ꯐꯥꯎꯖꯒꯤ ꯊꯧꯔꯝ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ꯗꯨ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ꯐꯤꯂꯤꯞ ꯃꯉꯥꯡꯒꯤ ꯆꯤꯊꯤꯒꯤ ꯋꯥꯔꯣꯜ ꯃꯈꯥ ꯇꯥꯕꯤꯌꯨ ꯃꯥꯂꯥ
0: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ꯒꯤ ꯊꯧꯔꯝꯁꯨ ꯅꯨꯄꯤꯁꯤꯡꯗꯒꯤ ꯑꯣꯏꯕ ꯃꯔꯝꯅ ꯐꯣꯟ ꯑꯣꯄꯤꯔꯤꯕ ꯄ꯭ꯔꯣꯒ꯭ꯔꯥꯝ ꯄ꯭ꯔꯖꯦꯟꯇꯔꯁꯨ ꯅꯨꯄꯤ ꯑꯣꯏꯍꯟꯕꯤꯌꯨ ꯃꯗꯨꯅ ꯌꯥꯝꯅ ꯐꯖ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ꯏꯒꯅꯤ ꯈꯟꯖꯩ ꯍꯧꯖꯤꯛꯇꯤ ꯔꯦꯗꯤꯑꯣ ꯇꯥꯕꯁꯨ ꯏꯁꯩ ꯈꯟꯕꯁꯨ ꯅꯨꯄꯤꯅ ꯌꯥꯝꯅ ꯃꯁꯤꯡ ꯍꯦꯜꯂꯕ꯭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ꯑꯃꯗꯤ ꯊꯥꯒꯠꯆꯔꯤ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ꯒꯤ ꯊꯧꯔꯝꯗ ꯅꯨꯄꯥꯁꯨ ꯁꯔꯨꯛ ꯌꯥꯕ ꯌꯥꯍꯟꯕꯤꯔꯕꯗꯤ ꯅꯨꯄꯤ ꯅꯨꯄꯥ ꯔꯥꯏꯠ ꯃꯥꯟꯅꯩ ꯍꯥꯏꯕꯗꯨ ꯅꯅꯥꯎꯁꯨ ꯌꯥꯖꯒꯦ ꯅꯠꯇ꯭ꯔꯕꯗꯤ ꯅꯨꯄꯤꯁꯤꯡꯅ ꯔꯥꯏꯠ ꯍꯦꯜꯂꯤ ꯍꯥꯏꯖꯒꯦ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ꯃꯗꯤ ꯌꯥꯕꯤꯅꯤꯡꯕ꯭ꯔꯥ
1: ꯃꯤ ꯑꯃ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ꯄꯨꯄꯦꯜꯍꯟꯕ ꯉꯝꯗꯦ ꯍꯥꯏꯕꯁꯤ ꯅꯤꯡꯁꯤꯡꯂꯛꯏ ꯏꯅꯥꯎ ꯐꯤꯂꯤꯞꯀꯤ ꯋꯥꯐꯝ ꯑꯁꯤ ꯃꯥꯂꯥꯅ ꯅꯨꯄꯤꯅꯤ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ꯅꯤꯡꯕ ꯃꯥꯜꯂꯤ ꯑꯗꯨꯃꯛꯄꯨ ꯄꯥꯎꯈꯨꯝꯁꯤ ꯆꯠꯅꯕꯤ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ꯅꯤꯅ ꯑꯗꯨꯃꯛ ꯈꯨꯝꯖꯔꯒꯦ
0: ꯍꯣꯏ
1: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 ꯑꯁꯤ ꯅꯨꯄꯤ ꯄ꯭ꯔꯖꯦꯟꯇꯔꯅ ꯑꯣꯏ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ꯌꯥꯕꯅꯤ ꯑꯗꯨꯃꯛꯄꯨ ꯑꯅꯥꯎꯟꯁꯔ ꯅꯨꯄꯥꯅ ꯗ꯭ꯌꯨꯇꯤ ꯇꯥꯕ ꯅꯨꯃꯤꯠꯇꯗꯤ ꯊꯧꯔꯝ ꯑꯁꯤ ꯁꯟꯗꯣꯛꯄ ꯍꯦꯛꯇꯃꯛ ꯌꯥꯔꯣꯏꯗꯣꯔꯤꯕꯅꯤ ꯀꯔꯤ ꯍꯥꯏꯒꯦ ꯃꯥꯂꯥ
0: ꯑꯆꯨꯝꯕꯃꯛꯅꯤ
1: ꯃꯔꯝ ꯑꯁꯤꯅ ꯊꯧꯔꯝ ꯑꯁꯤꯃ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ꯃꯑꯣꯡ ꯑꯁꯤꯗ ꯏꯅꯥꯎ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ꯅ ꯄꯦꯟꯕꯤꯒ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ꯔꯤ
0: ꯅꯅꯥꯎ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ꯗꯤ ꯌꯥꯝꯅ ꯄꯤꯛꯄ ꯈꯨꯡꯒꯪꯅꯤ ꯑꯗꯨꯒ ꯅꯨꯄꯥꯒꯤ ꯃꯁꯤꯡꯗꯒꯤꯁꯨ ꯅꯨꯄꯤꯅ ꯌꯥꯝꯕ ꯍꯦꯜꯂꯤ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ꯁꯨ ꯅꯨꯄꯥꯗꯒꯤ ꯅꯨꯄꯤꯅ ꯍꯦꯜꯂ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ꯅ ꯅꯨꯄꯥꯒꯤꯁꯨ 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ꯑꯃ ꯊꯝꯕꯤꯔꯕꯗꯤ ꯄꯦꯟꯖꯒꯅꯤ ꯅꯨꯡꯉꯥꯏꯖꯒꯅꯤ ꯀꯔꯤ ꯄ꯭ꯔꯣꯕ꯭ꯂꯦꯝ ꯂꯩꯕꯤꯒꯗꯒꯦ ꯄꯥꯎꯈꯨꯝ ꯉꯥꯏꯖꯔꯤ ꯅꯣꯡꯒꯣꯕꯤꯅ ꯂꯥꯏꯖ ꯏꯁꯤꯡ ꯈꯧꯔꯥꯡꯅ ꯉꯥꯏꯕꯒꯨꯝ
1: ꯏꯅꯥꯎꯒꯤ ꯈꯨꯡꯒꯪ ꯀꯧꯇ꯭ꯔꯨꯛ ꯃꯅꯤꯡ ꯂꯩꯀꯥꯏꯗ ꯅꯣꯡꯃ ꯃꯅꯤꯃꯂꯥꯁꯨ ꯀꯣꯏꯖꯔꯛꯀꯦ ꯅꯨꯄꯤꯅ ꯃꯁꯤꯡ ꯈꯔ ꯍꯦꯜꯂꯤ ꯍꯥꯏꯅꯁꯨ ꯇꯥꯛꯄꯤꯔꯤ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ꯁꯨ ꯅꯨꯄꯤꯅ ꯃꯁꯤꯡ ꯍꯦꯜꯂꯝꯕ ꯌꯥꯏ ꯍꯥꯏꯅ ꯄꯥꯈꯠꯄꯤꯒꯅꯨ ꯅꯨꯄꯥꯁꯤꯡꯒꯤ ꯈꯣꯡꯒꯨꯜ ꯃꯨꯠꯈꯤꯔꯣꯏ ꯂꯝꯗꯝ ꯑꯁꯤꯗꯒꯤꯁꯨ ꯑꯗꯨ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ꯁꯨ ꯃꯅꯤꯃꯂꯥꯗ ꯆꯤꯊꯤ ꯐꯪꯖꯔꯤꯕ ꯑꯁꯤꯁꯨ ꯃꯨꯟꯅ ꯈꯜꯂꯨꯔꯕꯗꯤ ꯅꯨꯄꯥꯒꯤ ꯆꯤꯊꯤꯅ ꯑꯌꯥꯝꯕ ꯃꯛꯇ ꯑꯣꯏ ꯀꯔꯤ ꯍꯥꯏꯒꯦ ꯃꯥꯂꯥ
0: ꯑꯆꯨꯝꯕꯅꯤ
1: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ꯠꯌꯦꯡꯗꯒꯤ ꯑꯃꯨꯛ ꯌꯦꯡꯂꯕꯗꯤ ꯃꯅꯤꯃꯂꯥ ꯑꯁꯤ ꯅꯨꯄꯥꯒꯤ ꯊꯧꯔꯝꯒꯨꯝꯕꯅꯤ ꯏꯅꯥꯎꯅ ꯀꯔꯤꯒꯤ ꯆꯤꯡꯅ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ꯗꯣꯝꯒꯤ ꯉꯥꯛꯇꯅꯤ ꯊꯧꯔ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ꯄꯨ ꯑꯣꯏꯕꯤꯌꯨ ꯄ꯭ꯔꯣꯕ꯭ꯂꯦꯝ ꯍꯥꯏꯕꯕꯨ ꯅꯨꯄꯤꯒꯤ ꯊꯧꯔꯝ ꯂꯩ ꯍꯥꯏꯗꯨꯅ ꯅꯨꯄꯥꯒꯤ ꯊꯧꯔꯝ ꯑꯃ ꯊꯝꯁꯤ ꯍꯥꯏꯕꯁꯤ ꯏꯅꯥꯎ ꯀꯣꯟꯅ ꯏꯀꯥꯏꯔꯛꯄꯁꯨ ꯌꯥꯏ

0: ꯇꯕ ꯋꯥꯐꯝ ꯈꯔ ꯑꯁꯤꯅ ꯂꯥꯏꯖ ꯏꯁꯤꯡ ꯑꯣꯏꯗꯨꯅ ꯅꯣꯡꯒꯧꯕꯤꯒꯤ ꯈꯧꯔꯥꯡꯕ ꯀꯣꯛꯄꯤꯕ ꯑꯣꯏꯔꯁꯅꯨ꯫
1: ꯑꯣꯏꯅꯥꯝ ꯆꯤꯇꯔꯟꯖꯟ ꯂꯩꯃꯄꯣꯛꯄꯝ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ꯇꯒꯤ ꯊꯥꯕꯤꯔꯛꯄ ꯆꯤꯊꯤ ꯑꯁꯤ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ꯒꯦ꯫
0: ꯂꯩꯃꯄꯣꯛꯄꯝꯗꯒꯤ ꯏꯅꯥꯎ ꯑꯣꯏꯅꯥꯝ ꯆꯤꯇꯔꯟꯖꯟꯅ ꯉꯁꯤꯗꯤ ꯀꯔꯤ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ꯄ ꯇꯥꯔꯁꯤꯃꯂꯥ?
1: ꯇꯥꯃꯨꯃꯅꯤ ꯑꯃꯗꯤ ꯏꯆꯦ ꯃꯃꯥꯂꯥ, ꯅꯅꯥꯎꯅ ꯅꯣꯂꯨꯛꯅ ꯈꯨꯔꯨꯝꯖꯔꯤ꯫
0: ꯏꯅꯥꯎꯕꯨꯁꯨ ꯃꯅꯤꯃꯂꯥ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ꯔꯨꯝꯖꯔꯤ꯫
1: ꯉꯁꯤꯒꯤ ꯗꯤꯖꯤꯇꯦꯜ ꯑꯦꯖ ꯑꯁꯤꯗ ꯁꯦꯟꯊꯣꯛ ꯂꯩꯖꯗꯕ ꯃꯤꯑꯣꯏꯕꯨ ꯃꯍꯥꯛꯄꯨ ꯄꯣꯛꯆꯕ ꯄꯣꯛꯆꯕꯤ ꯃꯃꯥ ꯃꯄꯥ ꯅꯠꯇꯅ ꯅꯨꯡꯁꯤꯕꯤꯅꯕ ꯃꯤ ꯂꯩꯔꯛꯇ꯭ꯔꯦ ꯍꯥꯏꯅ ꯊꯝꯖꯔꯤ꯫ ꯑꯣꯒꯁ ꯊꯥꯕꯨꯝ ꯑꯁꯤꯕꯨ ꯃꯔꯩꯕꯥꯛꯅꯤꯡꯕ ꯊꯥ ꯍꯥꯏꯅꯁꯨ ꯀꯧꯅꯩ꯫ ꯑꯣꯒꯁ 12-15ꯗ ꯃꯔꯨꯑꯣꯏꯕ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ꯔꯤ꯫ ꯃꯅꯤꯄꯨꯔꯤ ꯂꯣꯜꯁꯨ ꯚꯥꯔꯠꯀꯤ ꯅꯤꯄꯥꯜ ꯁꯨꯕ ꯁꯦꯗꯨꯜꯗ 1992ꯒꯤ ꯑꯣꯒꯁꯀꯤ ꯇꯥꯡ 10ꯗ ꯆꯟꯈꯤꯕꯅꯤ꯫ ꯑꯣꯒꯁ 13ꯕꯨꯁꯨ ꯅꯦꯁꯅꯦꯜ ꯁ꯭ꯄꯦꯁ ꯗꯦ ꯍꯥꯏꯅꯁꯨ ꯄꯥꯡꯊꯣꯛꯅꯔꯤ꯫ ꯑꯗꯨꯒ ꯑꯣꯒꯁ 19ꯗꯅ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ꯗꯦ ꯁꯨ ꯄꯥꯡꯊꯣꯛꯅꯔꯤ꯫
0: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ꯑꯣꯒꯁ ꯊꯥ ꯑꯁꯤ ꯆꯍꯤ ꯑꯃꯒꯤ ꯊꯥ 12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ꯊꯣꯏꯗꯣꯛꯅ ꯃꯔꯨꯑꯣꯏꯕ ꯊꯥ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ꯌꯥꯏ꯫ ꯄꯨꯋꯥꯔꯤ ꯍꯪꯒꯠꯅ ꯌꯦꯡꯂꯨꯕꯗ ꯃꯨꯠꯅꯥꯏꯗꯨꯅ ꯂꯩꯍꯧꯔꯒꯗꯕ ꯊꯧꯗꯣꯛ ꯀꯌꯥ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 ꯑꯗꯣꯝꯅꯁꯨ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ꯛ ꯅꯨꯃꯤꯠ ꯃꯌꯥꯝ ꯑꯃ ꯆꯤꯊꯤꯒꯤ ꯋꯥꯔꯣꯜꯗ ꯄꯟꯕꯤꯔꯤ꯫ ꯃꯁꯤꯅꯁꯨ ꯂꯣꯏꯕ ꯅꯠꯇꯦ, ꯑꯣꯟꯊꯣꯛꯅ ꯌꯥꯝꯈ꯭ꯔꯦ ꯅꯠꯇ꯭ꯔꯅꯦ ꯃꯂꯥ?
1: ꯑꯆꯨꯝꯕꯃꯛꯅꯤ,
0: ꯆꯤꯊꯤꯒꯤ ꯋꯥꯔꯣꯜ ꯃꯈꯥ ꯇꯥꯕꯤꯌꯨ꯫
1: 1990 ꯑꯣꯒꯁꯀꯤ ꯇꯥꯡ 15 ꯁꯒꯣꯜꯁꯦꯟ ꯅꯨꯃꯤꯠꯇ AIR ꯏꯝꯐꯥꯜ ꯁ꯭ꯇꯦꯁꯟꯅ ꯒꯚꯔꯅꯔ ꯕꯪꯒ꯭ꯂꯣ ꯃꯅꯥꯛꯀꯤ ꯄꯤꯛꯂꯕ ꯀꯥꯗ ꯉꯁꯤ ꯃꯤꯌꯥꯝꯅ ꯇꯥꯅ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ꯁꯟꯗꯣꯛꯄ ꯍꯧꯔꯛꯈꯤꯕꯅꯤ꯫ ꯑꯍꯥꯟꯕ ꯑꯦꯅꯥꯎꯟꯁꯔꯅ ꯌꯦꯡꯈꯣꯝ ꯖꯨꯒꯦꯁ꯭ꯋꯔꯤꯅꯤ꯫ AIR ꯏꯝꯐꯥꯜꯅ 34 ꯁꯨꯕ ꯃꯄꯣꯛ ꯀꯨꯝꯑꯣꯟꯗ ꯊꯋꯥꯏ ꯌꯥꯎꯖꯕ ꯂꯤꯁꯅꯔ ꯑꯃ ꯑꯣꯏꯅ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ꯒꯤ ꯄꯥꯎꯖꯦꯜ ꯄꯤꯖꯔꯤ꯫ ꯑ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ꯀꯥꯟꯅꯕ ꯊꯧꯔꯝ ꯀꯌꯥ ꯑꯃꯁꯨ ꯂꯦꯞꯇꯅ ꯁꯟꯗꯣꯛꯄꯤꯔꯛꯈꯣ ꯍꯥꯏꯅꯁꯨ ꯍꯥꯏꯖ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ꯍꯧꯔꯛꯉꯩꯒꯤ ꯅꯨꯡꯁꯤꯔꯕ ꯋꯥꯔꯤ ꯑꯃꯁꯨ ꯑꯣꯒꯁꯊꯥꯅ ꯂꯥꯛꯄꯗ ꯑꯗꯣꯝꯅ ꯅꯤꯡꯁꯤꯡꯕꯤꯔꯛꯂꯤ, ꯂꯣꯏꯅ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ꯁꯨ ꯊꯥꯒꯠꯆꯔꯤ꯫ ꯃꯄꯨꯃꯥꯒꯤ ꯃꯐꯝꯗꯒꯤ ꯄꯨꯝꯅꯃꯛꯀꯤ ꯌꯥꯏꯐꯕ ꯅꯨꯡꯉꯥꯏꯕ ꯄꯤꯅꯕꯤꯌꯨ ꯅꯤ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ꯒꯤ ꯑꯄꯥꯝꯕ ꯑꯅꯤꯡꯕꯕꯨ ꯊꯨꯡꯅꯅꯕ ꯀꯥꯟꯅꯔꯕ ꯊꯧꯔꯝ ꯀꯌꯥꯁꯨ ꯂꯦꯞꯇꯅ ꯁꯟꯗꯣꯛꯄ ꯉꯝꯕ ꯑꯣꯏꯖꯒꯦ꯫
1: ꯍꯧꯈꯤꯕ ꯑꯣꯒꯁꯀꯤ ꯇꯥꯡ 14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ꯑꯌꯨꯛꯀꯤ ꯄꯨꯡ 8 ꯔꯦꯗꯤꯑꯣ ꯐꯣꯟꯏꯟ ꯍꯛꯁꯦꯜꯒꯤ ꯊꯧꯔꯝꯗ ꯎꯟꯁꯥ ꯈꯨꯖꯤꯜ ꯑꯃꯁꯨꯡ ꯁꯝꯕꯨ ꯐꯅ ꯊꯝꯕꯒ ꯃꯔꯤ ꯂꯩꯅꯅ ꯗꯣꯛꯇꯔ ꯕꯣꯆꯥ ꯁꯂꯥꯝ ꯁꯤꯅꯤꯌꯔ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ꯀꯥꯟꯅꯔꯕ ꯀꯌꯥ ꯊꯝꯕꯤꯔꯝꯃꯤ, ꯊꯥꯒꯠꯆꯔꯤ꯫ ꯄ꯭ꯂꯥꯁꯇꯔ ꯇꯧꯕꯗ ꯉꯥꯏꯔꯤꯕ ꯐꯛꯂꯥꯡꯗ ꯑꯇꯥꯡꯕ ꯔꯪ ꯇꯩꯕꯗ ꯄꯣꯈꯥꯏꯔꯛꯀ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ꯑꯗꯥꯕꯁꯤꯡꯅ ꯂꯥꯏꯅ ꯈꯪꯕ ꯌꯥꯕ ꯋꯥꯍꯩ ꯀꯌꯥ ꯑꯃꯁꯨ ꯊꯝꯕꯤꯔꯝꯈꯤ꯫ ꯑꯁꯤꯒꯨꯝ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ꯂꯦꯞꯇꯅ ꯁꯟꯗꯣꯛꯄꯤꯌꯨ,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ꯕꯨ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2016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11 ꯏꯍꯥꯟ ꯍꯥꯟꯅ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ꯂꯥꯡꯕꯟꯊꯥꯒꯤ ꯂꯝꯈꯨꯅꯨ ꯍꯥꯏꯕ ꯁꯅꯥꯇꯣꯟ ꯅꯤꯡꯊꯧꯖꯥꯟ ꯏꯕ ꯔꯦꯗꯤꯑꯣ ꯂꯤꯂꯥ ꯑꯗꯨ ꯂꯥꯡꯕꯟꯊꯥꯁꯨ ꯂꯥꯛꯂꯕꯅꯤꯅ ꯃꯍꯧꯁꯥꯒꯨꯝꯅ ꯁꯟꯗꯣꯛꯄꯤꯔꯛ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ꯍꯥꯏꯅ ꯍꯥꯏꯕꯤꯔꯛꯄꯅꯤ꯫
0: ꯍꯧꯈꯤꯕ ꯑꯣꯒꯁꯀꯤ ꯇꯥꯡ 14 ꯍꯦꯜꯂꯣ ꯃꯅꯤꯄꯨꯔ ꯍꯛꯁꯦꯜ ꯂꯥꯏꯕ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ꯈꯤꯕ ꯎꯟꯁꯥ ꯈꯨꯖꯤꯟ ꯑꯃꯗꯤ ꯁꯝꯕꯨ ꯃꯇꯧ ꯀꯔꯝꯅ ꯐꯅ ꯊꯝꯒꯗꯒꯦ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ꯗꯣꯛꯇꯔ ꯁꯂꯥꯝ ꯕꯣꯆꯥ ꯁꯤꯡ, ꯁꯦꯅꯤꯌꯔ ꯗꯔꯃꯥꯇꯣꯂꯣꯖꯤꯁ, ꯏꯁꯇꯦꯠ ꯂꯦꯄ꯭ꯔꯣꯁꯤ ꯑꯣꯐꯤꯁꯥꯔꯒ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ꯂꯥꯏꯕ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ꯅꯨꯡꯉꯥꯏ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ꯝ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ꯊꯥꯒꯠꯆꯔꯤ ꯑꯣꯏꯅꯥꯝ ꯆꯤꯇꯔꯟꯖꯟꯕꯨ꯫ ꯑꯗꯨꯒ ꯑꯔꯣꯏꯕꯗ ꯑꯗꯣꯝꯅ ꯇꯥꯅꯤꯡꯏ ꯊꯝꯕꯤꯔꯛꯄ ꯁꯅꯥꯇꯣꯟ ꯅꯤꯡꯊꯧꯖꯥꯟꯅ ꯏꯕ ꯑꯙꯤꯀꯥꯔꯤ ꯃꯌꯨꯝꯒꯤ 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ꯄꯨꯊꯣꯛꯄ ꯔꯦꯗꯤꯑꯣ ꯂꯤꯂꯥ ꯂꯥꯡꯕꯟꯊꯥꯒꯤ ꯂꯝꯈꯨ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ꯂꯥꯏꯕ꯭ꯔꯦꯔꯤꯗ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ꯂꯩꯖꯔꯤ, ꯂꯥꯡꯕꯟꯊꯥ ꯃꯅꯨꯡꯗ ꯁꯣꯏꯗꯅ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 ꯑꯗꯣꯝꯕꯨ ꯊꯥꯒꯠꯆꯔꯤ꯫
1: ꯃꯊꯪꯒꯤ ꯆꯤꯊꯤ ꯑꯁꯤ ꯄꯦꯕꯝ ꯏꯅꯥꯎꯆꯥ ꯏꯔꯣꯏ ꯁꯦꯝꯕꯗꯒꯤꯅ ꯊꯥꯕꯤꯔꯛꯄꯁꯤ ꯑꯃꯨꯛ ꯄꯥꯊꯣꯛꯆꯔꯛꯀꯦ꯫
0: ꯄꯦꯕꯝ ꯏꯅꯥꯎꯆꯥꯅ ꯉꯁꯤꯗꯤ ꯀꯔꯤ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ꯄ ꯃꯂꯥ?
1: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ꯗ ꯆꯤꯊꯤ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ꯕ ꯃꯅꯤꯃꯂꯥ ꯑ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0: ꯄꯦꯕꯝ ꯏꯅꯥꯎꯆꯥꯕꯨꯁꯨ ꯃꯅꯤꯃꯂꯥ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ꯔꯨꯝꯖꯔꯤ꯫
1: ꯑꯍꯥꯟꯕꯗ ꯃꯅꯤꯃꯂꯥꯒꯤ ꯃꯐꯝꯗ ꯐꯣꯡꯗꯣꯛꯆꯅꯤꯡꯕ ꯋꯥꯐꯝꯗꯤ ꯃꯇꯝ ꯍꯥꯏꯕꯁꯤ ꯀꯅꯥꯅꯁꯨ ꯊꯤꯡꯕ ꯉꯝꯗ꯭ꯔꯕ ꯄ꯭ꯔꯤꯊꯤꯕꯤ ꯃꯥꯒꯤ ꯈꯣꯡꯆꯠ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ꯃꯅꯤꯃꯂꯥꯒꯤ ꯃꯐꯝꯗ ꯋꯥꯐꯝ ꯑꯁꯤꯁꯨ ꯊꯝꯖꯔꯤ꯫ ꯋꯥꯐꯝ ꯑꯁꯤꯒ ꯏꯔꯣꯏꯅꯅ ꯑꯣꯒꯁ ꯊꯥꯅ ꯌꯧꯁꯤꯜꯂꯛꯄꯗ ꯅꯤꯡꯁꯤꯡꯗꯕ ꯉꯝꯂꯛꯇꯦ, 1994 ꯑꯣꯒꯁꯀꯤ ꯇꯥꯡ 13 ꯏꯃꯥ ꯂꯩꯕꯥꯛ ꯀꯟꯅꯅꯕꯒꯤꯗꯃꯛ ꯕ꯭ꯔꯤꯇꯤꯁꯀ ꯁꯣꯛꯅꯈꯤꯕ ꯑꯀꯟꯕ ꯂꯥꯟꯐꯝꯗ ꯊꯋꯥꯏꯅ ꯄꯣꯟꯊꯥ ꯄꯤꯈ꯭ꯔꯕ ꯑꯊꯧꯕ ꯑꯊꯧꯕꯤ ꯀꯌꯥꯒꯤ ꯊꯧꯅꯥ ꯂꯤꯡꯖꯦꯜ ꯃꯈꯣꯏꯒꯤ ꯀꯠꯊꯣꯛꯄ ꯀꯌꯥ ꯉꯁꯤꯁꯨ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ꯃꯈꯣꯏꯒꯤ ꯊꯧꯅꯥꯗꯤ

0: ꯋꯥꯔꯤꯒꯤ ꯆꯠꯅꯥꯗ ꯁꯅꯥꯒꯤ ꯃꯌꯦꯛꯅ ꯏ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ꯍꯧꯔꯒꯅꯤ.
1: ꯑꯆꯨꯝꯕꯅꯤ. ꯀꯨꯝꯖꯥ ꯀꯨꯝꯑꯣꯟ ꯈꯨꯗꯤꯡꯒꯤ ꯊꯋꯥꯟ ꯊꯥ ꯃꯥꯅ ꯂꯥꯛꯄꯗ ꯃꯔꯩꯕꯥꯛꯅꯤꯡ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ꯀꯠꯊꯣꯛꯄꯒꯤ ꯋꯥꯔꯤ ꯅꯤꯡꯁꯤꯡꯗꯕ ꯀꯅꯥꯕꯨ ꯂꯩꯔꯝꯒꯅꯤ? ꯃꯈꯣꯏꯒꯤ ꯊꯧꯅꯥ ꯂꯤꯡꯖꯦꯜ ꯑꯃꯗꯤ ꯀꯠꯊꯣꯛꯄꯒꯤ ꯋꯥꯔꯤꯗꯤ ꯃꯨꯠꯅꯥꯏ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ꯍꯧꯔꯒꯅꯤ.
0: ꯑꯃꯔꯣꯝꯗ ꯑꯃꯨꯛ ꯌꯦꯡꯂꯨꯕꯗ ꯕꯤ ꯇꯤꯀꯦꯟꯗ꯭ꯔꯖꯤꯠ ꯑꯃꯗꯤ ꯊꯪꯒꯥꯜ ꯖꯦꯅꯔꯦꯜꯗꯤ ꯕ꯭ꯔꯤꯇꯤꯁꯅ ꯃꯈꯨꯠ ꯆ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ꯃꯄꯥꯜ ꯀꯥꯡꯖꯩꯕꯨꯡꯗ ꯅꯨꯡꯊꯤꯜ ꯃꯤꯌꯥꯝ ꯇꯤꯟꯕ ꯃꯇꯝꯗ ꯐꯥꯁꯤ ꯇꯧꯗꯨꯅ ꯍꯥꯠꯈꯤ. ꯌꯦꯡꯂꯤꯕ ꯃꯤꯌꯥꯝꯒꯤ ꯃꯤꯠꯇꯒꯤ ꯑꯇꯠ ꯑꯈꯝ ꯅꯥꯏꯗꯅ ꯁꯤꯟꯊꯔꯛꯂꯤꯕ ꯃꯤꯠꯂꯨꯒꯤ ꯄꯤꯔꯥꯡꯗꯤ ꯏꯉꯥꯒꯤ ꯅꯣꯡꯖꯨꯒ ꯄꯥꯡꯈꯛꯅꯤ.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ꯀꯟꯕꯅ ꯑꯆꯨꯝꯕ ꯁꯛꯄ ꯑꯗꯨꯒ ꯑꯔꯥꯟꯕꯅ ꯑꯆꯨꯝꯕ ꯇꯥꯍꯜꯂꯛꯄ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ꯈꯣꯏ ꯄꯨꯟꯅ ꯊꯦꯡꯅꯅꯕꯒꯤ ꯃꯇꯝ ꯑꯣꯏꯔꯦ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ꯔꯤ.
1: ꯆꯍꯤ ꯆꯥ ꯀꯌꯥꯁꯨ ꯍꯧꯈꯤꯁꯅꯨ, ꯉꯔꯥꯡꯇ ꯊꯣꯛꯄ ꯊꯧꯗꯣꯛꯀꯨꯝ ꯅꯤꯡꯁꯤꯡꯕ ꯈꯨꯗꯤꯡ ꯃꯤꯠꯂꯨ ꯄꯤꯔꯥꯡ ꯏꯍꯧꯔꯤ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ꯈꯣꯏꯒꯤ ꯁꯦꯡꯂꯕ ꯀꯠꯊꯣꯛꯄꯒꯤ ꯋꯥꯔꯤꯅ ꯆꯥꯝꯊꯣꯛꯄ ꯑꯣꯏꯔꯁꯅꯨ ꯑꯃꯛꯄ ꯈꯨꯗꯤꯡ ꯉꯁꯤꯒꯤ ꯈꯨꯟꯅꯥꯏꯒꯤ ꯄꯦꯕ ꯃꯤꯅꯥꯎꯆꯥꯒꯤ ꯆꯤꯊꯤꯒꯤ ꯋꯥꯔꯣꯜ ꯃꯈꯥ ꯇꯥꯕꯤꯌꯨ.
0: ꯑꯔꯣꯏꯕꯗ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ꯒꯤ ꯑꯣꯏꯅ ꯑꯊꯣꯏ ꯑꯍꯦꯟ ꯇꯥꯅꯕ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ꯐꯪꯈ꯭ꯔꯕ ꯈꯥꯉꯦꯝꯕꯝ ꯁꯃꯨꯉꯧꯅ ꯏꯕ ꯔꯦꯗꯤꯑꯣ ꯂꯤꯂꯥ ꯍꯤꯔꯣꯁꯤꯃꯥꯒꯤ ꯋꯥꯏꯅꯨ ꯄꯔꯦꯡ ꯍꯥꯏꯔꯤꯕ ꯂꯤꯂꯥ ꯑꯗꯨ ꯁꯟꯗꯣꯛꯅꯕꯒꯤ ꯑꯀꯛꯅꯕ ꯃꯇꯝꯀ ꯂꯩꯕꯤꯕ꯭ꯔꯥ? ꯑꯃꯨꯛꯇꯪ ꯇꯥꯖꯅꯤꯡꯉꯤ.
1: ꯄꯦꯕ ꯃꯤꯅꯥꯎꯆꯥꯅ ꯑꯔꯣꯏꯕꯗ ꯄꯟꯕꯤꯔꯛꯂꯤꯕ ꯈꯥꯉꯦꯝꯕꯝ ꯁꯃꯨꯉꯧꯅ ꯏꯕ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ꯄꯨꯊꯣꯛꯄ ꯑꯀꯥꯁꯕꯥꯅꯤ ꯑꯦꯋꯥꯔꯗ ꯐꯪꯈ꯭ꯔꯕ ꯔꯦꯗꯤꯑꯣ ꯂꯤꯂꯥ ꯍꯤꯔꯣꯁꯤꯃꯥꯒꯤ ꯋꯥꯏꯅꯨ ꯄꯔꯦꯡ ꯂꯤꯂꯥ ꯑꯁꯤꯁꯨ ꯇꯦꯛꯇ ꯀꯥꯏꯗ ꯑꯗꯨꯃꯛ ꯂꯩꯖꯔꯤ. ꯁꯣꯏꯗꯅ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 ꯂꯤꯂꯥꯒꯤ ꯄꯨꯡꯐꯝ ꯁꯦꯟꯅꯕꯤꯌꯨ, ꯑꯗꯣꯝꯕꯨ ꯊꯥꯒꯠꯆꯔꯤ.
0: ꯍꯩꯔꯣꯛ ꯄꯥꯔꯠ ꯇꯨ ꯊꯣꯛꯆꯣꯝ ꯂꯩꯀꯥꯏ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ꯚꯥꯆꯟꯗ꯭ꯔ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 ꯑꯁꯤ ꯑꯃꯨꯛ ꯄꯥꯊꯣꯛꯆꯔꯛꯀꯦ.
1: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ꯚꯥꯆꯟꯗ꯭ꯔꯒꯤ ꯋꯥꯔꯣꯜ ꯇꯥꯔꯁꯤꯃꯥꯂꯥ.
0: ꯑꯍꯥꯟꯕꯗ ꯃꯅꯤꯃꯥꯂꯥ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ꯇꯥꯃꯣ ꯑꯃꯁꯨꯡ ꯏꯆꯦꯃꯕꯨ ꯈꯨꯔꯝꯖꯔꯤ.
1: ꯏꯅꯥꯎ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ꯚꯥꯆꯟꯗ꯭ꯔꯕꯨꯁꯨ ꯃꯅꯤꯃꯥꯂꯥ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ꯔꯝꯖꯔꯤ.
0: ꯊꯧꯔꯝꯁꯤꯡ ꯅꯨꯡꯉꯥꯏꯅ ꯇꯥꯖꯔꯤ. ꯊꯧꯔꯝꯁꯤꯡ ꯑꯗꯨꯗꯤ ꯑꯣꯒꯁꯀꯤ ꯇꯥꯡ 4 ꯑꯌꯨꯛꯀꯤ ꯄꯨꯡ 7 ꯀꯪꯂꯥ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ꯈꯣꯡꯆꯠꯁꯤꯒꯤ ꯋꯥꯔꯤꯅꯤ ꯊꯧꯔꯝꯗ ꯁꯤꯅꯤꯌꯔ ꯁꯤꯇꯤꯖꯦꯟ ꯄ꯭ꯔꯣꯒ꯭ꯔꯥꯝ ꯇꯥ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ꯈꯤ. ꯑꯣꯒꯁꯀꯤ ꯇꯥꯡ 11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ꯗ ꯇꯨꯡꯒꯤ ꯃꯤꯔꯣꯜꯁꯤꯡꯗ ꯗꯤꯞ ꯇꯦꯛꯅꯣꯂꯣꯖꯤ,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ꯑꯃꯁꯨꯡ ꯀ꯭ꯋꯥꯟꯇꯝ ꯇꯦꯛꯅꯣꯂꯣꯖꯤꯅ ꯄꯨꯁꯤꯜꯂꯛꯄ ꯍꯥꯏꯕ ꯊꯧꯔꯝ ꯅꯨꯡꯉꯥꯏꯅ ꯇꯥꯖꯈꯤ. ꯑꯔꯣꯏꯕꯗ ꯔꯦꯗꯤꯑꯣ ꯂꯤꯂꯥ ꯑꯅꯨꯔꯥꯙꯥꯄꯨꯔ ꯑꯥꯁ꯭ꯔꯝꯒꯤ ꯔꯥꯖꯀꯨꯃꯥꯔ ꯑꯃꯨꯛꯇꯪ ꯇꯥꯖꯅꯤꯡꯉꯤ.
1: ꯍꯧꯈꯤꯕ ꯑꯣꯒꯁꯀꯤ ꯇꯥꯡ 4 ꯀꯪꯂꯥ ꯆꯦꯅꯦꯜꯗ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ꯈꯤꯕ ꯈꯣꯡꯆꯠꯁꯤꯒꯤ ꯋꯥꯔꯤ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ꯅꯃꯩꯔꯥꯛꯄ ꯃꯪꯂꯦꯝꯁꯤꯡ, ꯔꯤꯇꯥꯌꯔꯗ ꯑꯥꯔꯠ ꯇꯤꯆꯔ,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ꯗꯤꯐ ꯑꯦꯟ ꯃ꯭ꯌꯨꯠ ꯁ꯭ꯀꯨꯜ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ꯈꯤ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ꯅ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ꯗꯨꯒ ꯑꯣꯒꯁꯀꯤ ꯇꯥꯡ 11 ꯇꯥꯍꯟꯖꯈꯤꯕ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ꯗ ꯇꯨꯡꯒꯤ ꯃꯤꯔꯣꯜꯁꯤꯡꯗ ꯗꯤꯞ ꯇꯦꯛꯅꯣꯂꯣꯖꯤꯗ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ꯑꯃꯁꯨꯡ ꯀ꯭ꯋꯥꯟꯇꯝ ꯇꯦꯛꯅꯣꯂꯣꯖꯤꯅ ꯄꯨꯁꯤꯜꯂꯛꯄ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ꯑꯣꯒꯁꯇꯤꯟ ꯈꯦꯇ꯭ꯔꯤ ꯃꯌꯨꯝ, ꯄ꯭ꯔꯤꯟꯁꯤꯄꯥꯜ ꯁꯥꯏꯟꯇꯤꯁꯠ, ꯃꯜꯇꯤꯚꯔꯁ ꯀꯝꯄ꯭ꯌꯨꯇꯤꯡ, ꯁ꯭ꯄꯦꯟꯗ ꯂꯩꯕꯒ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ꯈꯤ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ꯕꯨ ꯑꯗꯣ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ꯝꯕ ꯑꯃꯗꯤ ꯀꯥꯟꯅꯕ ꯂꯧꯕꯤꯔꯝꯕ ꯑꯁꯤ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ꯃꯜ ꯃꯍꯩ ꯌꯥꯟꯕꯅꯤ ꯂꯧꯖꯔꯤ, ꯑꯗꯣꯝꯕꯨ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ꯑꯔꯣꯏꯕꯗ ꯄꯟꯕꯤꯔꯛꯄ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ꯅ ꯏꯕ, ꯁꯒꯣꯜꯁꯦꯝ ꯏꯟꯗ꯭ꯔꯀꯨꯃꯥꯔꯅ ꯄꯨꯊꯣꯛꯄ ꯊꯣꯏꯗꯣꯛꯅ ꯃꯃꯤꯡ ꯆꯠꯄ ꯂꯤꯂꯥ ꯑꯅꯨꯔꯥꯙꯥꯄꯨꯔ ꯑꯥꯁ꯭ꯔꯝꯒꯤ ꯔꯥꯖꯀꯨꯃꯥꯔ, ꯂꯤꯂꯥ ꯑꯁꯤꯁꯨ ꯇꯦꯛꯇ ꯀꯥꯏ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ꯠꯇ ꯂꯩꯖꯔꯤ. ꯃꯇꯥꯡ ꯆꯥꯕ ꯑꯃ ꯑꯃꯨꯛ ꯌꯦꯡꯗꯨꯅ ꯑꯃꯨꯛ ꯁꯦꯗꯨꯜ ꯇꯧꯗꯨꯅ ꯇꯥꯍꯟꯖꯔꯛꯀꯦ,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ꯃꯅꯤ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ꯃꯂꯥꯅꯁꯨ ꯈꯨꯔꯨꯝꯖꯔꯤ.
2: ꯃꯅꯤꯃꯂꯥꯗ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ꯒꯤꯗꯃꯛ ꯃꯅꯤꯖꯥ ꯃꯥꯎ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0: ꯐꯪꯂꯧꯔꯤꯕ ꯁꯤꯗꯤ ꯔꯥꯙꯥ ꯀ꯭ꯔꯤꯁꯅ ꯑꯃꯗꯤ ꯒꯣꯄꯤꯁꯤꯡ ꯑꯁꯤꯒꯤ ꯐꯤꯖꯦꯠ ꯂꯩꯇꯦꯡꯁꯤꯡ ꯑꯁꯤꯅꯅꯤ ꯍꯥꯏꯕꯗ ꯍꯥꯏꯃꯟꯕ ꯊꯣꯛꯂꯣꯏ. ꯍꯥꯏꯔꯤꯕ ꯐꯤꯖꯦꯠ ꯂꯩꯇꯦꯡꯁꯤꯡ ꯑꯁꯤꯒꯤ ꯁꯩꯍꯧꯗꯤ ꯑꯗꯨꯉꯩ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ꯃꯍꯥꯔꯥꯖꯅ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 ꯅꯤꯔꯨꯄꯣꯟ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ꯊꯣꯟꯒꯗꯕ ꯑꯋꯥꯔꯣꯟꯁꯤꯡ ꯊꯧꯔꯥꯡ ꯇꯧꯔꯛꯈꯤꯕꯗꯨꯅꯤ ꯍꯥꯏꯕ ꯌꯥꯏ.
1: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 ꯅꯤꯔꯨꯄꯣꯟ ꯇꯧꯔꯕ ꯃꯇꯨꯡ ꯔꯥꯖꯁ꯭ꯔꯤ ꯑꯁꯤ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ꯀꯥꯟꯆꯤꯄꯨꯔꯗ ꯃꯍꯥꯔꯥꯖ ꯀꯠꯈꯤ. ꯃꯗꯨꯒꯤꯗꯃꯛ ꯏꯕꯨꯡꯉꯣꯒꯤ ꯗꯥꯔꯨꯛ ꯃꯨꯔꯇꯤ ꯑꯃꯗꯤ ꯒꯣꯄꯤꯁꯤꯡꯅ ꯁꯦꯠ ꯏꯟꯗꯨꯅ ꯂꯩꯇꯦꯡꯒꯗꯕ ꯐꯤꯖꯦꯠ ꯂꯩꯇꯦꯡ ꯄꯨꯝꯅꯃꯛ ꯃꯇꯝꯗꯨꯒꯤ ꯀꯣꯅꯨꯡ ꯀꯥꯕꯤ ꯐꯤꯖꯦꯠ ꯂꯩꯇꯦꯡꯒꯤ ꯂꯝꯗ ꯈꯪ ꯍꯩꯔꯤꯕꯁꯤꯡꯅ ꯑꯉꯝ ꯑꯊꯧ ꯅꯤꯡꯊꯧꯅꯆꯤꯡꯕꯒ ꯇꯥꯟꯅꯗꯨꯅ ꯁꯦꯝ ꯁꯥꯔꯛꯈꯤꯕ ꯑꯣꯏꯒꯅꯤ. ꯑꯉꯟꯕ ꯃꯇꯝꯗ ꯐꯤꯔꯤꯕꯤ ꯍꯥꯏꯅ ꯈꯪꯅꯕ ꯐꯤꯖꯦꯠ ꯂꯩꯇꯦꯡ ꯁꯦꯝ ꯁꯥꯕ ꯀꯥꯡꯕꯨ ꯑꯃ ꯂꯩꯔꯝꯃꯤ. ꯃꯈꯣꯏꯒꯤ ꯃꯊꯧ ꯃꯉꯝꯒꯤ ꯃꯇꯥꯡꯗ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ꯇꯥꯛꯄꯤꯔꯝꯕ ꯋꯥꯐꯝ ꯈꯔ ꯄꯣꯂꯣꯏ ꯁꯨꯕꯅ ꯁꯤꯟꯐꯝ ꯑꯣꯏꯔꯛꯂꯤꯕ ꯌꯨꯝꯅꯥꯝ ꯂꯩꯀꯥꯏꯒꯤ ꯁ꯭ꯔꯤ ꯂꯥꯏꯁ꯭ꯔꯝ ꯁꯔꯠꯅ ꯅꯤꯡꯁꯤꯡꯂꯛꯂꯤ.
2: ꯂꯥꯏꯒꯨꯔꯨ ꯁꯅꯥ ꯍꯥꯛꯇꯛꯇꯒꯤ ꯔꯥꯖꯁ꯭ꯔꯤ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ꯍꯥꯛꯇꯛꯇꯒꯤ ꯂꯩꯔꯝꯂꯕ ꯅꯤꯡꯊꯧ ꯃꯆꯥꯃꯁꯨꯁꯤꯡꯒꯤ ꯑꯣꯏꯕ ꯐꯤꯔꯤꯕꯤ ꯍꯥꯏꯕ ꯄꯨꯐꯝ ꯑꯁꯤꯗ ꯐꯝꯃꯤꯕ ꯏꯃꯥ ꯏꯕꯦꯜꯁꯤꯡꯁꯦ ꯑꯗꯨꯒꯨꯝꯕ ꯅꯤꯡꯊꯧ ꯃꯆꯥꯁꯤꯡ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ꯃꯈꯣꯏꯅ ꯁꯨꯕ ꯊꯕꯛꯇꯤ ꯃꯈꯣꯏꯒꯤ ꯅꯤꯡꯊꯧ ꯃꯆꯥꯃꯁꯨꯒꯤ ꯏꯃꯨꯡꯗ ꯁꯤꯖꯤꯟꯅꯕ ꯄꯣꯠ,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ꯠꯇꯤ ꯀꯔꯤꯅꯣ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ꯗ ꯇꯣꯡꯅꯕ ꯈꯨꯗꯣꯟ ꯈꯣꯡꯎꯞ ꯍꯥꯏꯅ ꯑꯃ ꯁꯤꯖꯤꯟꯅ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ꯄꯥꯟ ꯆꯠꯊꯣꯛꯄꯗ ꯇꯣꯡꯅꯕ ꯑꯀꯦꯃꯗꯨꯗ ꯇꯣꯡꯅꯕ, ꯍꯧꯖꯤꯛꯀꯤ ꯇꯣꯡꯅꯔꯤꯕ ꯃꯄꯥꯟ ꯂꯩꯕꯥꯛꯀꯤ ꯆꯝꯄꯜꯅꯆꯤꯡꯕ ꯁꯎꯟꯒꯤ ꯁꯦꯟꯗꯜꯁꯦ ꯂꯥꯛꯇ꯭ꯔꯤꯉꯩꯒꯤ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ꯉꯥꯕꯣꯡ ꯐꯤ ꯑꯊꯥꯕꯁꯤ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ꯋꯥ ꯑꯅꯧꯕꯗ ꯅꯞꯄ ꯂꯨꯀ꯭ꯔꯥꯛ ꯍꯥꯏꯕꯁꯤꯅ ꯈꯨꯒꯥꯗ ꯊꯥꯔꯒ ꯉꯥꯕꯣꯡ ꯐꯤꯁꯤꯅ ꯌꯣꯝꯃꯒ ꯈꯨꯗꯣꯟꯁꯦ ꯃꯁꯤ ꯌꯣꯝꯁꯜꯂꯒ ꯈꯨꯗꯣꯟ ꯈꯣꯡꯎꯞ ꯍꯥꯏꯅꯩ. ꯏꯃꯨꯡꯗ ꯂꯩꯕꯅ ꯏꯆꯝ ꯆꯝꯅ ꯁꯦꯝꯕ, ꯑꯗꯨꯒ ꯃꯄꯥꯟꯗ ꯊꯣꯛꯅꯕꯅ ꯃꯊꯛꯇ ꯀꯣꯡꯒꯣꯟꯅꯆꯤꯡꯕ ꯂꯩꯇꯦꯡ ꯇꯧꯔꯒ, ꯍꯥꯏꯗꯤ ꯀꯣꯅꯨꯡꯒꯤ ꯆꯠꯅꯕꯤ, ꯃꯃꯥꯡꯉꯩꯒꯤ ꯆꯠꯅꯕꯤ ꯅꯤꯌꯣꯝ ꯑꯃ ꯈꯛ ꯂꯩꯔꯝꯃꯤ. ꯆꯥꯛ ꯊꯣꯡꯕ ꯍꯩꯕ, ꯑꯩꯒꯥ ꯄꯨꯖꯥꯔꯤ ꯏꯁꯩ ꯁꯛꯄ ꯍꯩꯕ, ꯄꯦꯅꯥ ꯁꯛꯄ ꯍꯩꯕꯁꯤꯡꯁꯦ ꯅꯤꯡꯊꯧꯅ ꯂꯧꯆꯥ ꯄꯤꯔꯒ ꯃꯥꯒꯤ ꯃꯥꯒꯤ ꯂꯦꯛꯐꯝ ꯆꯥꯐꯝ ꯄꯤꯔꯒ, ꯄꯦꯅꯥ ꯂꯣꯏꯁꯪ, ꯃꯥꯏꯕ ꯂꯣꯏꯁꯪ, ꯁꯪꯀ꯭ꯔꯤꯇꯣꯟꯒꯤ ꯂꯣꯏꯁꯪ ꯊꯝꯗꯅ ꯅꯤꯡꯊꯧ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ꯊꯣꯛꯂꯒ ꯌꯦꯡ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ꯇꯧꯔꯝꯃꯤ.
0: ꯃꯅꯤꯄꯨꯔꯗ ꯖꯒꯣꯏ ꯔꯥꯁꯅ ꯁꯥꯍꯧ ꯐꯅ ꯍꯧꯔꯛꯄ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ꯗꯨꯗ ꯃꯊꯧ ꯇꯥꯔꯤꯕ ꯐꯤꯖꯦꯠ ꯂꯩꯇꯦꯡ ꯁꯦꯝ ꯁꯥꯕꯒꯤ ꯊꯕꯛ ꯑꯁꯤꯁꯨ ꯑꯆꯧꯕ ꯁꯤꯟꯊꯥ ꯑꯃ ꯑꯣꯏꯔꯛꯈꯤ. ꯑꯍꯥꯟꯕꯗ ꯁꯤꯟꯐꯝ ꯑꯁꯤ ꯀꯣꯅꯨꯡꯗ ꯂꯥꯛꯇꯨꯅ ꯁꯦꯝ ꯁꯥꯔꯝꯕꯗꯨꯅ ꯀꯣꯟꯅꯊꯪꯗꯗꯤ ꯀꯣꯅꯨꯡꯒꯤ ꯋꯥꯡꯃ ꯂꯅꯥꯏ ꯌꯨꯝꯗ ꯁꯦꯝ ꯁꯥꯕꯒꯤ ꯑꯌꯥꯕ ꯂꯩꯕꯥꯛ ꯅꯤꯡꯊꯧꯅ ꯄꯤꯔꯛꯈꯤ. ꯑꯁꯨꯝꯅ ꯁꯤꯟꯐꯝ ꯑꯁꯤꯕꯨ ꯄꯣꯠꯂꯣꯏ ꯁꯨꯕ ꯅꯠꯇ꯭ꯔꯒ ꯄꯣꯠꯂꯣꯏ ꯇꯨꯕ ꯍꯥꯏꯅ ꯈꯪꯅꯔꯛꯈꯤ. ꯍꯥꯏꯔꯤꯕ ꯁꯤꯟꯐꯝ ꯑꯁꯤ ꯁꯅꯥ ꯀꯣꯅꯨꯡꯒꯤ ꯋꯥꯡꯃꯗ ꯁꯨꯕ ꯍꯧꯔꯛꯈꯤ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ꯁ꯭ꯔꯤ ꯁꯔꯠꯅ ꯑꯁꯨꯝꯅ ꯅꯤꯡꯁꯤꯡꯂꯛꯂꯤ.
2: ꯅꯤꯡꯊꯧꯒꯤ ꯃꯆꯥꯅꯨꯄꯤꯁꯤꯡꯁꯤ ꯑꯇꯣꯞꯄ ꯂꯩꯕꯥꯛꯀꯤ ꯅꯤꯡꯊꯧ ꯑꯃꯅ ꯂꯧꯕ ꯍꯥꯏꯕꯁꯤ ꯄꯨꯝꯅꯃꯛ ꯑꯣꯏꯗ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ꯅꯤꯡꯊꯧ ꯃꯆꯥꯅꯨꯄꯤꯁꯦ ꯄꯥꯕ꯭ꯂꯤꯛ ꯅꯣꯔꯃꯦꯜꯗ ꯂꯩꯕ ꯑꯩꯈꯣꯏꯒꯤ ꯑꯆꯝꯕ ꯄ꯭ꯔꯖꯥꯁꯤꯡꯅ ꯂꯧꯅꯔꯛꯑꯦ. ꯂꯧꯅ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 ꯉꯥꯡꯕꯝ ꯆꯤꯡꯉꯥꯛꯐꯝ ꯀꯥ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ꯌꯨꯝꯅꯥꯛꯁꯤꯡꯁꯤꯅ ꯂꯧꯔꯀꯥꯟꯗ ꯂꯩꯃ ꯁꯤꯖꯤꯜꯂꯔꯒꯗꯤ ꯇꯉꯥꯡ ꯀꯥꯏꯅ ꯀꯧꯅꯔꯛꯄ,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ꯒꯤ ꯃꯆꯥꯅꯨꯄꯤꯁꯤ ꯂꯨ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ꯀꯤ ꯄꯣꯂꯣꯏ ꯑꯍꯟꯕ ꯑꯃ ꯇꯨꯔꯒ ꯎꯜꯂꯤ. ꯑꯗꯨꯒ ꯅꯨꯄꯤꯗꯨꯅ ꯑꯩ ꯄꯣꯂꯣꯏ ꯁꯨꯖꯔꯔꯣꯏ ꯍꯥꯏꯔꯒꯅ ꯃꯃꯥ ꯃꯄꯥꯗꯨꯅ ꯑꯗꯨꯒꯤ ꯃꯇꯤꯛ ꯆꯥꯕ ꯄꯩꯁꯥ ꯄꯤꯔꯒ ꯄꯣꯂꯣꯏꯗꯨ ꯑꯃꯨꯛ ꯂꯧꯁꯜꯂꯤ. ꯑꯗꯨꯒ ꯑꯩ ꯄꯣꯂꯣꯏ ꯁꯨꯖꯒꯅꯤ ꯍꯥꯏꯔꯒꯅ ꯃꯍꯥꯛꯀꯤ ꯄꯣꯂꯣꯏꯗꯣ ꯑꯗꯨꯅ ꯍꯧꯗꯣꯛꯆꯔꯒ ꯄꯣꯂꯣꯏ ꯁꯦꯠꯄ ꯑꯃꯁꯨꯡ ꯁꯨꯕ, ꯑꯗꯨꯃꯥꯏꯅ ꯀꯣꯅꯨꯡꯗꯒꯤ ꯑꯇꯣꯞꯄ ꯂꯩꯀꯥꯏ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ꯖꯥ ꯑꯇꯣꯞꯄꯁꯤꯡ ꯂꯩꯃ ꯁꯤꯖꯤꯟꯅꯗꯕꯅ ꯁꯨꯕ ꯍꯧꯈꯤꯕꯁꯦ ꯑꯗꯨꯃꯥꯏꯅ ꯍꯧꯗꯣꯛꯈꯤ. ꯑꯗꯨꯅ ꯃꯃꯥꯡꯉꯩ ꯄꯣꯂꯣꯏ ꯁꯨꯔꯝꯃꯤꯕ ꯏꯃꯥ ꯏꯕꯦꯜꯁꯤꯡꯁꯦ ꯂꯩꯃ ꯁꯤꯖꯉꯥꯛꯇ ꯑꯣꯏꯅ ꯁꯨꯔꯝ.
1: ꯖꯒꯣꯏ ꯔꯥꯁ ꯃꯈꯜ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 ꯉꯜꯂꯤꯉꯩ ꯃꯇꯝ ꯍꯥꯏꯕꯗꯤ ꯃꯍꯥꯔꯥꯁ, ꯕꯁꯟꯇ ꯔꯥꯁ ꯑꯃꯗꯤ ꯀꯨꯟꯖ ꯔꯥꯁꯅꯆꯤꯡꯕꯁꯤꯡ ꯑꯁꯤꯗ ꯁꯦꯠꯅꯔꯝꯕ ꯄꯣꯂꯣꯏꯒꯤ ꯃꯑꯣꯡ ꯑꯁꯤ ꯂꯦꯡꯗꯅ ꯂꯩꯔꯝꯃꯤ. ꯑꯗꯨꯕꯨ ꯕꯣꯔ ꯁꯥꯍꯦꯕ ꯑꯣꯝꯕꯤ ꯁꯅꯥ ꯇꯣꯝꯕꯤꯅ ꯃꯀꯣꯛ ꯆꯤꯡꯗꯨꯅ ꯅꯤꯇ꯭ꯌ ꯔꯥ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ꯇꯝꯗꯨꯗꯗꯤ ꯒꯣꯄꯤꯒꯤ ꯀꯣꯛꯀꯤ ꯂꯩꯇꯦꯡꯅꯆꯤꯡꯕꯗ ꯑꯍꯣꯡꯕ ꯑꯍꯦꯟꯕ ꯀꯌꯥ ꯁꯤꯖꯤꯟꯅꯔꯛꯈꯤ.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ꯐꯝꯗꯤ ꯂꯝꯗꯝꯁꯤꯗ ꯗꯤꯕꯔꯥꯁ ꯍꯥꯏꯕ ꯔꯥꯁ ꯑꯁꯤ ꯁꯥꯐꯣꯡꯂꯛꯄꯗꯗꯤ ꯐꯤꯖꯦꯠ

0: ꯍꯛꯊꯦꯡꯅꯔꯛꯄ ꯃꯇꯥꯡꯗ ꯑꯍꯣꯡꯕ ꯂꯥꯛꯈꯤ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ꯍꯛꯊꯦꯡꯅꯔꯛꯄ ꯋꯥꯐꯝ ꯈꯔ ꯄꯗꯃꯁ꯭ꯔꯤ ꯈꯦꯇ꯭ꯔꯤꯃꯌꯨꯝ ꯊꯧꯔꯥꯅꯤ ꯁꯥꯕꯤ ꯗꯦꯕꯤꯅ ꯑꯁꯨꯝꯅ ꯅꯤꯡꯁꯤꯡꯂꯛꯂꯤ
1: ꯁꯤꯗꯤ ꯕꯔꯥꯁꯒꯤ ꯁꯤꯗꯤ ꯕꯨꯡꯑꯣ ꯌꯥꯝ ꯍꯣꯡꯒꯔꯖꯥꯅꯤ ꯅꯣꯏ ꯇꯝꯃꯒꯦꯀꯣ ꯉꯁꯤꯗꯤ ꯏꯃꯥꯁꯦ ꯑꯩꯈꯣꯏ ꯈꯪꯃꯤꯟꯅꯔꯁꯦꯕ ꯐꯤꯗꯪ ꯃꯌꯨꯝ ꯃꯥꯡꯇꯣꯛꯇꯗꯤ ꯍꯧꯕꯅꯤ ꯑꯗꯨ ꯅꯠꯇꯕ ꯑꯌꯥꯝꯕꯗ ꯑꯩꯈꯣꯏ ꯑꯣꯖꯥꯒꯤ ꯂꯩꯐꯝꯁꯦ ꯁꯒꯣꯜꯃꯟ ꯃꯟꯇ꯭ꯔꯤ ꯂꯩꯀꯥꯏ ꯍꯥꯏꯕ ꯀꯩꯅꯣ ꯈꯤꯇꯪ ꯀꯥꯎꯔꯦ ꯏꯕꯣꯙꯧ ꯃꯟꯇ꯭ꯔꯤ ꯂꯩꯀꯥꯏꯗ ꯂꯩꯕꯅꯤ ꯑꯩꯈꯣꯏꯒꯤ ꯑꯈꯥꯡ ꯑꯣꯖꯥ ꯇꯣꯝꯕꯁꯤ ꯑꯣꯖꯥꯁꯤꯅ ꯖꯒꯣꯏ ꯑꯍꯥꯟꯕꯗꯤ ꯏꯃꯥꯍꯣꯏ ꯌꯥꯎꯖꯍꯧꯗ꯭ꯔꯦ ꯂꯥꯜꯂꯦ ꯍꯟꯖꯤꯜꯂꯛꯄꯗ ꯑꯩꯈꯣꯏ ꯃꯗꯨ ꯌꯥꯝ ꯄꯤꯛꯏ ꯏꯁꯩ ꯇꯧꯖꯗ꯭ꯔꯤ ꯑꯣꯖꯥꯅ ꯁꯨꯝ ꯑꯩꯅ ꯗꯤꯕꯥꯔꯥꯁ ꯌꯥꯎꯕꯀꯥꯟꯗ ꯇꯥꯛꯄꯤꯕꯅꯤ ꯃꯁꯤꯒꯤ ꯗꯤꯕꯥꯔꯥꯁꯒꯤ ꯐꯤꯖꯣꯜ ꯑꯁꯤꯗ ꯍꯣꯡꯕꯁꯤ ꯏꯃꯥꯍꯣꯏ ꯍꯣꯡꯉꯦ ꯐꯅ ꯌꯥꯝꯅ ꯑꯀꯣꯝꯕꯗ ꯄꯣꯠꯂꯣꯏ ꯇꯥꯈꯤꯕꯅꯤ ꯏꯍꯥꯟ ꯍꯦ ꯍꯥꯟꯕꯗ ꯘꯒ꯭ꯔꯤ ꯁꯦꯠꯂꯝꯃꯦ ꯃꯥꯡꯗ ꯀꯨꯂꯥꯞ ꯄꯥꯏ ꯐꯤꯁꯤ ꯃꯥꯡꯗ ꯅꯝꯁꯜꯂꯒ ꯍꯧꯖꯤꯛ ꯘꯒ꯭ꯔꯤꯒꯤ ꯕ꯭ꯔꯤꯟꯗꯥꯕꯣꯟ ꯕ꯭ꯔꯖꯕꯥꯏ ꯃꯌꯥꯝꯅ ꯁꯦꯠꯂꯤꯁꯦ ꯃꯁꯤ ꯐꯤꯖꯣꯜꯁꯦ ꯁꯦꯠꯂꯦ ꯀꯣꯛꯇ ꯕꯤꯅꯤ ꯂꯣꯜꯂꯒ ꯂꯩꯈꯠꯂꯦ ꯖꯥꯄꯥ ꯍꯥꯞꯄꯤ ꯀꯨꯂꯥꯞ ꯍꯥꯞꯄꯤ ꯃꯁꯤꯗ ꯑꯃꯨꯛ ꯁꯦꯠꯂꯦ ꯀꯨꯏꯅ ꯆꯍꯤ ꯃꯔꯤ ꯃꯉꯥ ꯁꯥꯟꯅꯩ ꯃꯁꯥꯅ ꯔꯥꯁ ꯑꯗꯨꯗꯤ ꯐꯖꯕꯅꯤꯅ ꯏꯁꯩꯗꯨꯅꯗꯤ ꯄꯨꯛꯐꯥꯗ ꯐꯖꯕꯅꯤꯅ ꯄꯨꯡꯗ ꯅꯨꯡꯉꯥꯏ ꯑꯍꯜ ꯂꯃꯟꯒꯤ ꯀꯐꯝꯅꯤ ꯃꯥꯅ ꯑꯩꯈꯣꯏꯒꯤ ꯅꯣꯔꯣꯇꯣꯝ ꯂꯥꯂꯤꯁꯥꯅꯤ ꯃꯁꯤꯒꯤ ꯏꯁꯩꯁꯤꯁꯨ ꯌꯥꯝ ꯐꯖꯈ꯭ꯔꯦ ꯑꯗꯨꯗ ꯁꯤ ꯑꯃꯨꯛ ꯁꯥꯟꯅꯕ ꯂꯣꯏꯔꯀꯥꯟꯗ ꯑꯃꯨꯛ ꯍꯥꯏꯔꯦ ꯑꯣꯖꯥꯅ ꯑꯩꯈꯣꯏꯒꯤ ꯐꯤꯖꯣꯜꯁꯤꯕꯨ ꯏꯆꯥ ꯁꯥ ꯐꯖꯕ꯭ꯔꯅꯤ ꯃꯩꯇꯩ ꯃꯥꯟꯕ꯭ꯔꯅꯦ ꯍꯥꯏꯗꯨꯗ ꯃꯥꯟꯗꯦ ꯃꯥꯟꯗꯦ ꯑꯩꯈꯣꯏ ꯃꯌꯥꯝꯅꯁꯨ ꯃꯩꯇꯩꯗꯤ ꯃꯥꯟꯗ꯭ꯔꯦ ꯑꯣꯖꯥꯅ ꯅꯥꯕꯣꯟꯒꯤ ꯕ꯭ꯔꯖꯃꯥꯏ ꯁꯦꯠꯂꯦꯗꯅ ꯘꯒ꯭ꯔꯤꯁꯦ ꯍꯥꯏ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ꯃ ꯑꯃꯨꯛ ꯌꯦꯡꯁꯤꯔꯥ ꯍꯥꯏ ꯑꯩꯈꯣꯏ ꯃꯌꯥꯝꯅ ꯇꯧꯕꯤ ꯑꯣꯖꯥꯅ ꯇꯥꯛꯄꯤꯕꯗꯨꯅꯤ ꯅꯅꯥꯏ ꯑꯩꯈꯣꯏꯅ ꯏꯟꯖꯗꯣꯔꯤꯁꯦ ꯅꯅꯥꯏ ꯑꯩꯈꯣꯏꯅ ꯑꯣꯖꯥꯅ ꯇꯥꯛꯄꯤꯕꯗꯣ ꯍꯥꯏꯗ ꯑꯗꯨꯗꯤ ꯀꯔꯤ ꯁꯥꯔꯤ ꯑꯃꯨꯛ ꯁꯦꯠꯂꯁꯤ ꯍꯥꯏ ꯑꯗꯨꯗꯤ ꯁꯥꯔꯤꯒ ꯀꯩꯅꯣꯁꯤꯒ ꯘꯒ꯭ꯔꯤꯒꯗꯤ ꯏꯆꯦꯃꯨꯛ ꯈꯦꯠꯅꯗꯦꯗ ꯑꯩꯈꯣꯏ ꯄꯣꯠꯁꯦ ꯍꯥꯏꯗꯤ ꯁꯦꯠꯂꯣ ꯁꯦꯠꯂꯣ ꯐꯅꯤ ꯐꯅꯤ ꯑꯣꯖꯥ ꯁꯦꯠꯆꯔꯒꯦꯅ ꯁꯥꯔꯤꯒꯁꯨ ꯑꯩꯈꯣꯏ ꯂꯩꯔꯤꯌꯦ ꯃꯨꯀꯥꯒ ꯁꯥꯔꯤꯒ ꯁꯦꯠꯂꯗꯅ ꯕꯦꯅꯤꯒ ꯂꯣꯜꯂꯗꯅ ꯇꯧꯔꯗꯅ ꯀꯣꯛꯁꯤꯗ ꯄꯨꯡꯈꯠ ꯑꯩꯈꯣꯏꯒꯤ ꯐꯤꯗꯤ ꯃꯆꯥ ꯑꯃꯗꯤ ꯍꯥꯞꯄꯤꯌꯦ ꯄꯣꯠꯁꯦ ꯊꯦꯠꯄ ꯌꯥꯅꯕ ꯍꯥꯏꯅ ꯐꯤ ꯑꯉꯥꯡꯕ ꯑꯩꯈꯣꯏꯒꯤ ꯃꯤꯇꯔ ꯑꯃꯨꯛ ꯁꯥꯡꯕ ꯑꯃ ꯍꯥꯞꯄꯒ ꯑꯗꯨ ꯊꯦꯠꯂꯦ ꯑꯗꯨꯗ ꯑꯃꯨꯛ ꯀꯨꯏꯅ ꯑꯃꯨꯛ ꯁꯥꯟꯅꯔꯦ ꯀꯨꯏꯅ ꯁꯥꯟꯅꯔꯛꯄꯁꯤꯗ ꯁꯨꯝ ꯆꯍꯤ ꯑꯍꯨꯝ ꯃꯔꯤ ꯇꯧꯔꯒ ꯑꯣꯖꯥꯅ ꯏꯆꯥ ꯁꯥ ꯑꯩꯈꯣꯏꯒꯤ ꯁꯥꯔꯤꯁꯤꯕꯨ ꯑꯃꯨꯛ ꯍꯣꯡ ꯌꯦꯡꯉꯁꯤꯔꯥ ꯍꯥꯏ ꯑꯗꯨ ꯑꯩꯈꯣꯏ ꯀꯩꯝꯇ ꯍꯥꯏꯗꯤ ꯑꯩꯈꯣꯏꯗꯤ ꯃꯧ ꯁꯥꯔꯤ ꯏꯃꯥꯍꯣꯏꯗꯤ ꯏꯃꯥꯍꯣꯏ ꯍꯥꯛꯇꯛꯇ ꯑꯣꯖꯥ ꯒꯨꯔꯨꯅ ꯇꯥꯛꯄꯤ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ꯡꯀꯠꯇꯅꯒ ꯈꯨꯝꯖꯗꯤ ꯀꯤꯖꯩꯌꯦꯕ ꯑꯣꯖꯥꯅ ꯅꯨꯡꯁꯤꯅꯁꯨ ꯂꯣꯏꯅꯕꯤꯔꯛꯄ ꯑꯗ ꯑꯣꯖꯥꯅ ꯍꯥꯏ ꯑꯗꯨꯗꯤ ꯏꯃꯥꯗ ꯅꯠꯇꯦ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ꯁꯩ ꯁꯛꯄꯤ ꯁꯨꯇ꯭ꯔꯙꯥꯔꯤ ꯏꯃꯥꯕꯨ ꯅꯝꯕꯣꯟ ꯄꯤꯁꯛ ꯏꯕꯦꯟꯅꯤ ꯏꯃꯥꯕꯨ ꯈꯦꯇ꯭ꯔꯤ ꯇꯣꯝꯕꯤ ꯍꯥꯏꯔꯤꯕ ꯃꯒꯨꯟ ꯂꯩꯕ ꯄꯣꯠꯁꯤꯡꯁꯤꯅ ꯃꯥꯡꯗ ꯂꯦꯞꯄꯒ ꯏꯃꯥꯍꯣꯏꯅ ꯇꯨꯡꯗ ꯏꯟꯖꯕꯗꯅꯤ ꯑꯗꯨꯗ ꯑꯣꯖꯥꯅ ꯍꯥꯏ ꯉꯥꯏꯈꯣ ꯉꯥꯏꯈꯣ ꯍꯟꯗꯛꯀꯤꯁꯤꯗꯤ ꯁꯥꯔꯤ ꯇꯣꯛꯑꯁꯤ ꯑꯗꯨꯅ ꯀꯩꯗꯧꯁꯤꯒꯦ ꯍꯥꯏ ꯑꯗ ꯑꯣꯖꯥꯁꯤ ꯁꯨꯃꯥꯏꯅ ꯍꯥꯏꯕꯤꯔꯝꯃꯒ ꯊꯨꯈ꯭ꯔꯦ ꯑꯣꯖꯥꯅ ꯊꯨ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ꯄꯣꯠꯂꯣꯏꯁꯤ ꯂꯥꯛꯀꯗꯧꯔꯤꯕꯅꯤ ꯑꯣꯖꯥꯒꯤ ꯁꯣꯔꯥꯠ ꯑꯁꯤ ꯏꯃꯥꯍꯣꯏ ꯁꯥꯔꯤ ꯁꯦꯠꯂꯤ ꯑꯩꯗꯤ ꯏꯆꯥꯁꯤꯡ ꯅꯣꯏ ꯃꯌꯥꯝꯅ ꯗꯤꯕꯥꯔꯥꯁꯁꯤꯅ ꯁꯣꯔꯥꯠꯇ ꯇꯧꯔꯛꯎꯀꯣ ꯍꯥꯏꯕꯤꯔꯝꯃꯦꯗꯅ ꯑꯗꯨꯁꯨ ꯗꯤꯕꯥꯔꯥꯁ ꯑꯅꯤ ꯁꯥꯅꯩ ꯁꯤ ꯀꯔꯥꯝ ꯃꯥꯛꯇꯣꯛꯄꯁꯤꯗ ꯑꯩꯈꯣꯏ ꯏꯅꯥꯛꯁꯤꯗ ꯐꯤꯔꯣꯏ ꯑꯃ ꯑꯌꯨꯛꯀꯤꯁꯤꯗ ꯗꯤꯕꯥꯔꯥꯁ ꯑꯃ ꯁꯥꯅꯩ ꯃꯗꯨ ꯂꯣꯏꯐꯥꯠꯇ꯭ꯔꯦ ꯂꯣꯏꯐꯥꯠꯇꯅ ꯄꯨꯁꯄꯥꯟꯖꯂꯤ ꯇꯧꯔꯝꯗꯥꯏꯗ ꯑꯁꯣꯝꯗ ꯁꯣꯔꯥꯠꯇꯤ ꯄꯨꯡꯈꯥꯏꯗ ꯕꯥꯔꯣꯗ ꯍꯧꯅꯦꯗꯨꯅꯗꯤ ꯂꯣꯏꯗ꯭ꯔꯁꯨ ꯄꯨꯁꯄꯥꯟꯖꯂꯤ ꯂꯣꯏꯗ꯭ꯔꯁꯨ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ꯁꯨ ꯅꯣꯅ ꯑꯣꯖꯥꯒꯤ ꯁꯣꯔꯥꯠꯅꯤ ꯑꯩꯈꯣꯏ ꯌꯧꯖꯈ꯭ꯔꯒꯦ ꯃꯄꯨꯗ ꯍꯥꯏꯔꯝꯃꯒ ꯌꯥꯔꯦ ꯌꯥꯔꯦ ꯁꯣ ꯁꯣ ꯂꯣꯏꯗꯣꯔꯦꯅ ꯑꯗꯨ ꯁꯥꯔꯤ ꯁꯦꯠꯂꯒ ꯁꯥꯟꯅꯔꯝꯃꯤ ꯑꯣꯖꯥꯒꯤ ꯁꯣꯔꯥꯠꯇꯁꯨ ꯁꯥꯔꯤ ꯁꯦꯠꯂꯒ ꯑꯩꯈꯣꯏ ꯔꯥꯁ ꯁꯥꯅꯤ ꯑꯁꯤꯒꯤ ꯃꯇꯨꯡ ꯈꯔ ꯂꯩꯔꯒ ꯑꯩꯒ ꯒꯨꯔꯨꯃꯌꯨꯝꯒꯤ ꯑꯩꯒꯥꯏꯕ ꯄꯤꯁꯛꯅ ꯃꯁꯤ ꯑꯩꯈꯣꯏꯒꯤ ꯃꯍꯧꯁꯥꯒꯤ ꯎꯅꯔꯤꯕ ꯁꯨꯃꯥꯏꯅ ꯗꯤꯕꯥꯔꯥꯁ ꯔꯥꯁ ꯍꯥꯏꯔꯤꯕꯅꯤꯅ ꯄꯣꯠꯂꯣꯏ ꯁꯦꯠꯂꯁꯤꯅ ꯍꯥꯏꯔꯦ ꯐꯔꯦ ꯑꯩꯒ ꯑꯩꯒꯥꯅ ꯇꯥꯛꯄꯤꯗꯅ ꯑꯗꯨꯝꯅ ꯑꯩꯈꯣꯏ ꯍꯧꯖꯤꯛ ꯗꯤꯕꯥꯔꯥꯁꯒꯤ ꯄꯣꯠꯂꯣꯏꯁꯤꯒ ꯅꯤꯇ ꯔꯥꯁ ꯍꯥꯏꯔꯤꯕ ꯔꯥꯁ ꯑꯁꯤꯒꯤ ꯐꯤꯖꯦꯠꯁꯤꯒ ꯆꯞ ꯃꯥꯟꯅꯩ ꯆꯞ ꯃꯥꯟꯅꯩ ꯑꯅꯤꯁꯤ ꯈꯦꯠꯅꯗꯦ ꯑꯁꯨꯃꯥꯏꯅ ꯗꯤꯕꯥꯔꯥꯁꯁꯤꯗ ꯄꯣꯠꯂꯣꯏꯁꯤ ꯍꯣꯡꯕꯗꯒꯤ ꯗꯤꯕꯥꯔꯥꯁꯒꯤ ꯃꯒꯨꯟꯁꯨ ꯍꯦꯟꯒꯠꯈ꯭ꯔꯦ ꯑꯃꯨꯛ ꯍꯦꯟꯅ ꯐꯖꯕ ꯍꯦꯜꯂꯦ ꯍꯥꯟꯅꯗꯒꯤ ꯁꯥꯔꯤ

0: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ꯅꯨꯄꯤꯁꯤꯡꯗ ꯊꯦꯡꯅꯕ ꯁꯔꯨꯒꯤ ꯑꯅꯥꯕꯁꯤꯡ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ꯖꯦꯅꯤꯝꯁꯀꯤ ꯑꯣꯔꯊꯣꯄꯦꯗꯤꯛ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ꯇ ꯑꯦꯁꯣꯁꯤꯌꯦꯠ ꯄ꯭ꯔꯣꯐꯦꯁꯔ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ꯔꯝ ꯂꯕꯪ ꯒꯣꯒꯣ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ꯖꯔꯤꯕꯤ ꯁꯦꯔꯥꯝ ꯂꯤꯟꯊꯣ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ꯗꯣꯛꯇꯔꯕꯨ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ꯁꯤꯗ ꯇꯔꯥꯝꯅ ꯎꯖꯔꯦ.
1: ꯊꯦꯡꯛ ꯌꯨ.
0: ꯋꯥꯍꯧꯗ ꯑꯣꯏꯅ ꯗꯣꯛꯇꯔ, ꯁꯔꯨꯒꯤ ꯑꯅꯥꯕ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ꯀꯔꯤ ꯀꯔꯤꯅꯣ ꯑꯩꯈꯣꯏꯅ ꯈꯪꯅꯔꯤꯁꯦ, ꯑꯗꯨꯒ ꯅꯨꯄꯤꯁꯤꯡ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ꯊꯦꯡꯅꯒꯟꯕ ꯑꯅꯥꯕꯁꯤꯡꯁꯤꯅ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ꯊꯝꯕꯤꯌꯨ.
1: ꯐꯅꯤ ꯍꯥꯏꯖꯒꯦ.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ꯁꯔꯨꯒꯤ ꯂꯥꯏꯅꯥ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ꯗꯣꯏꯁꯤ ꯑꯩꯈꯣꯏꯒꯤ ꯁꯔꯨ ꯈꯛꯇ ꯅꯠꯇꯦ, ꯑꯩꯈꯣꯏꯒꯤ ꯃꯁꯀꯨꯂꯣꯁ꯭ꯀꯦꯂꯦꯇꯦꯜ ꯁꯤꯁꯇꯦꯝ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ꯔꯨ ꯂꯩꯔꯦ, ꯑꯗꯒꯤ ꯃꯁꯜ ꯂꯩꯔꯦ, ꯃꯁꯜꯁꯦ ꯃꯇꯣꯡꯁꯦ, ꯑꯗꯒꯤ ꯇꯦꯟꯗꯟꯅ ꯃꯇꯣꯡꯁꯤꯗꯒꯤ ꯁꯔꯨꯗ ꯅꯞꯄꯛꯄꯗꯨꯅꯤ, ꯑꯗꯨꯒꯤ ꯇꯦꯟꯗꯟꯁꯨ ꯂꯩꯔꯦ,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ꯇꯥꯡ ꯇꯥꯡ ꯍꯥꯏꯇꯥꯔꯦ, ꯇꯥꯡ ꯃꯌꯥꯝꯁꯤꯡꯁꯤ ꯑꯃꯒ ꯑꯃꯒ ꯅꯝꯅꯕ ꯂꯤꯒꯥꯃꯦꯟꯁꯅ ꯃꯌꯥꯝ ꯂꯩꯔꯤꯕꯀꯣ, ꯁꯤꯒꯤ ꯑꯗꯨꯅ ꯁꯔꯨꯅꯦ, ꯃꯁꯜꯅꯦ, ꯇꯦꯟꯗꯟꯁꯅꯦ, ꯂꯤꯒꯥꯃꯦꯟꯁꯅꯦ, ꯖꯣꯏꯟꯁꯅꯦ, ꯖꯣꯏꯟ ꯃꯅꯨꯡꯗ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ꯜ ꯃꯈꯜ ꯀꯩꯅꯣꯒꯤ ꯃꯌꯥꯝ ꯌꯥꯎ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ꯒꯤ ꯁ꯭ꯇꯗꯤꯁꯤꯕꯨꯅꯤ ꯑꯩꯈꯣꯏꯅ ꯁꯔꯨꯒꯤ ꯂꯥꯏꯅꯥ ꯍꯥꯏꯅꯔꯤꯁꯤꯗ ꯂꯥꯛꯇꯣꯏꯅꯤ ꯃꯌꯥꯝꯁꯦ. ꯁꯔꯨꯒꯤ ꯂꯥꯏꯅꯥꯁꯤꯗ ꯑꯩꯈꯣꯏꯅ ꯅꯨꯄꯤꯗ ꯃꯔꯨꯑꯣꯏꯅ ꯅꯥꯒꯟꯕ ꯂꯥꯏꯅꯥ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ꯆꯍꯤ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ꯍꯥꯟꯕꯗ ꯆꯍꯤ ꯇꯔꯥꯗꯒꯤꯅ ꯀꯨꯟ ꯁꯤꯒꯤ ꯆꯥꯡꯁꯤꯗ ꯀꯃꯥ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ꯁꯤꯗꯩꯗ ꯑꯌꯥꯝꯕꯅ ꯌꯥꯝꯅ ꯀꯃꯟ ꯑꯣꯏꯅ ꯅꯥꯕ ꯂꯥꯏꯅꯥꯁꯦ ꯑꯩꯈꯣꯏꯒꯤ ꯈ꯭ꯋꯥꯡ ꯅꯥꯒꯟꯕꯁꯦ, ꯑꯗꯨ ꯅꯨꯄꯤ ꯃꯆꯥ ꯑꯩꯈꯣꯏꯒꯤ ꯖꯔ ꯆꯥꯎꯈꯠꯂꯛꯄꯁꯦ ꯁꯤꯗ ꯈ꯭ꯋꯥꯡ ꯅꯥꯔꯦ, ꯑꯗꯒꯤ ꯀꯩꯅꯣ ꯇꯧꯕ ꯉꯝꯗ꯭ꯔꯦ, ꯁꯤ ꯌꯥꯝꯅ ꯀꯃꯟꯅꯦ ꯈ꯭ꯋꯥꯡ ꯅꯥꯕꯁꯤ, ꯁꯤ ꯑꯃ ꯑꯗꯒꯤ ꯃꯔꯝ ꯑꯇꯩ ꯑꯇꯩꯗꯤ ꯀꯣꯟꯅ ꯑꯗꯨꯝ ꯍꯥꯏꯖꯔꯛꯑꯒꯦꯀꯣ, ꯁꯤ ꯅꯝꯕꯔ ꯋꯥꯟ ꯉꯁꯥꯏꯒꯤ ꯗꯤꯖꯤꯁꯤꯡ ꯍꯟꯇꯥꯛꯆꯔꯛꯀꯦ ꯑꯗꯨꯝ ꯂꯩꯔꯦ. ꯑꯗꯩ ꯃꯊꯪꯗ ꯈꯨꯁꯦ ꯌꯥꯝ ꯅꯥꯕ, ꯈꯨꯁ ꯍꯥꯏꯁꯦ ꯑꯩ ꯁꯤꯗ ꯁꯤꯗ ꯖꯒꯥꯁꯦ ꯊꯤꯜꯂ ꯁꯥꯏꯗ ꯅꯥꯔꯦ, ꯈꯨꯁꯦ ꯁꯤꯗ ꯑꯗꯒꯤ ꯅꯨꯡꯗꯥꯡꯗ ꯅꯥꯔꯦ, ꯑꯌꯨꯛ ꯅꯨꯡꯊꯤꯟꯗ ꯀꯩꯅꯣ ꯀꯝꯄ꯭ꯂꯦꯟ ꯇꯧꯔꯦ, ꯅꯨꯡꯗꯥꯡꯗ ꯅꯥꯔꯦ, ꯃꯦꯠꯂꯣ ꯁꯤꯗ ꯃꯦꯠꯂꯣ, ꯆꯦ ꯅꯥꯔꯦ, ꯅꯨꯡꯗꯥꯡꯁꯤꯗ ꯃꯦꯠꯂꯣ ꯁꯤꯗ ꯅꯥꯔꯦ ꯇꯧꯗꯤ ꯀꯞꯇꯣꯏꯅꯤ ꯍꯥꯏꯕ ꯑꯗꯨꯃ.

0: ꯑꯗꯨꯒ ꯁꯤꯃ ꯇꯥꯡꯁꯦ ꯏꯁꯇꯥ 25 to 30 ꯌꯔꯁ ꯁꯨꯒ꯭ꯔꯗꯤ ꯄꯤꯛ ꯕꯣꯟ ꯃꯥꯁꯦ ꯂꯣꯏꯔꯦꯕ ꯑꯗꯩꯗꯤ ꯃꯥ ꯍꯦꯟꯒꯠꯀꯦꯁꯨ ꯌꯥꯔꯔꯣꯏꯕ ꯑꯗꯨꯒ ꯇꯥꯔꯒꯦꯠꯇꯤ ꯈꯤꯇꯪ ꯉꯟꯅ ꯊꯝꯃꯣꯔꯁꯨ ꯌꯥꯏꯕ 25 to 30 ꯐꯥꯎꯕꯗ ꯊꯝꯃꯗꯤ ꯐꯩ ꯑꯗꯨꯒ 90% ꯁꯤꯗꯤ ꯇꯥꯔꯒꯦꯠ ꯇꯧꯒꯗꯧꯅꯦꯁꯤ ꯌꯧꯅ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ꯁꯤ ꯃꯇꯥꯡꯁꯤ ꯏꯁꯥ ꯑꯩꯅ ꯄꯟꯖꯅꯤꯡꯕ ꯑꯃꯈꯛꯇꯪ ꯂꯩ ꯑꯩꯈꯣꯏꯒꯤ ꯅꯨꯄꯤ ꯃꯆꯥ ꯍꯥꯏꯇꯥꯔꯦꯀꯣ ꯅꯨꯄꯤ ꯃꯆꯥ ꯑꯩꯈꯣꯏꯒꯤ ꯑꯦꯗꯣꯂꯦꯁꯟ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ꯠꯀ ꯂꯥꯛꯄ ꯇꯥꯏꯃꯤꯡꯁꯦ ꯁꯤ ꯇꯥꯏꯃꯤꯡꯁꯦ ꯏꯁꯥ ꯑꯌꯥꯝꯕꯅ ꯃꯣꯏꯗ ꯅꯨꯄꯤ ꯃꯆꯥ ꯍꯥꯏꯁꯦ ꯀꯩꯅꯣꯗ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ꯐꯪꯁꯟ ꯃꯌꯥꯝꯁꯦ ꯅꯨꯄꯤꯅ ꯂꯣꯏ ꯇꯧꯔꯛꯇꯣꯏꯅꯦꯕ ꯁꯦ ꯌꯨꯝ ꯄꯥ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ꯉꯥꯡ ꯄꯣꯛꯂꯛꯀꯗꯣꯏꯅꯤ ꯑꯉꯥꯡꯗꯨꯒꯤ ꯃꯕꯨꯛ ꯊꯟꯅꯕ ꯊꯥꯂꯛꯀꯗꯣꯏꯅꯤ ꯃꯁꯤꯒꯤ ꯄꯣꯠꯁꯦ ꯀꯔꯤꯒꯨꯝꯕ ꯃꯥꯅ ꯈꯪꯍꯧꯗꯗꯅ ꯈꯪꯗꯕ ꯑꯌꯥꯝꯕꯅ ꯈꯪꯗꯕ ꯑꯣꯏꯗꯣꯏꯅꯤ ꯑꯗꯣ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ꯐꯪꯁꯟꯗꯨꯗꯤ ꯇꯧꯗ ꯌꯥꯗꯕꯅꯤꯅ ꯑꯗꯣ ꯃꯥꯒꯤ ꯀꯦꯜꯁꯤꯌꯝ ꯋꯥꯠꯂꯝꯃꯦ ꯚꯤꯇꯥꯃꯤꯟ ꯋꯥꯠꯂꯝꯃꯦ ꯄ꯭ꯔꯣꯇꯤꯟ ꯋꯥꯠꯂꯝꯃꯦ ꯑꯗꯨꯗꯤ ꯃꯉꯣꯟꯗꯒꯤꯗꯤ ꯀꯩꯅꯣꯁꯦ ꯆꯤꯡꯊꯣꯛꯀꯅꯨ ꯌꯥꯔꯣꯏꯗꯣꯏꯅꯤ ꯂꯣꯏꯅ ꯆꯤꯡ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ꯑꯣꯁꯣꯄꯣꯔꯣꯁꯤꯁ ꯑꯁꯤ 90-95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ꯄꯦꯔꯤꯃꯦꯅꯣꯄꯣꯖꯦꯜꯒꯤ ꯇꯧꯔꯛꯄꯒꯤ ꯃꯥꯒꯤ ꯍꯣꯔꯃꯣꯟꯅ ꯃꯥꯒꯤ ꯄ꯭ꯔꯤꯚꯦꯟꯠ ꯇꯧꯔꯝꯕ ꯃꯌꯥꯝꯗꯨꯁꯨ ꯂꯩꯔꯔꯣꯏ ꯑꯗꯨ ꯁꯔꯨꯁꯦ ꯆꯥꯅ ꯆꯥꯅ ꯁꯣꯟꯗꯒꯤꯗꯅ ꯑꯩꯈꯣꯏꯅ ꯇꯦꯛꯄꯁꯦ ꯆꯍꯤ 55-65 ꯁꯔꯨꯁꯦ ꯇꯤꯛ ꯇꯦꯛꯄꯁꯦ ꯌꯥꯝ ꯊꯦꯡꯅꯩꯕꯀꯣ ꯑꯗꯨ ꯌꯦꯡꯕꯗ ꯅꯨꯡꯉꯥꯏꯇꯦ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ꯈꯣꯏꯅ ꯈꯤꯇꯪ ꯉꯟꯅ ꯑꯔꯂꯤ ꯈꯪꯍꯧꯔꯒꯗꯤ ꯑꯩꯅ ꯍꯥꯏꯕ ꯑꯩꯈꯣꯏꯅ ꯁꯥꯟꯅꯔꯤꯕ ꯋꯥꯔꯤꯁꯦ ꯇꯥꯕ ꯃꯤꯅꯗꯤ ꯑꯩ ꯉꯟꯅ ꯇꯧꯍꯟꯖꯅꯤꯡꯉꯦ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ꯄ꯭ꯔꯤꯚꯦꯟꯁꯟꯁꯦ ꯌꯥꯝ ꯉꯝꯃꯦꯕ ꯊꯦꯡꯅ ꯇꯧꯕꯅꯗꯤ ꯋꯥꯏꯌꯦꯕ ꯅꯍꯥꯛ ꯉꯁꯥꯏꯒꯤ ꯑꯦꯗꯣꯂꯦꯁꯟ ꯒꯔꯜ ꯃꯇꯥꯡꯗ ꯑꯃꯈꯛꯇꯪ ꯂꯩꯔꯤꯕꯀꯣ ꯍꯧꯖꯤꯛꯀꯥꯟ ꯃꯇꯝꯗ ꯈꯔ ꯑꯗꯨꯝ ꯀꯃꯟꯂꯤ ꯑꯗꯨꯝ ꯊꯦꯡꯅꯕ ꯌꯥꯎꯔꯦ ꯑꯩꯈꯣꯏꯒꯤ ꯁ꯭ꯄꯣꯔꯠꯁ ꯌꯥꯝ ꯀꯟꯅ ꯁꯥꯟꯅꯕ ꯆꯥꯎꯒ ꯌꯥꯗꯕ ꯑꯦꯛꯁꯦꯁꯤꯞ ꯗꯥꯏꯇꯤꯡ ꯇꯧꯕ ꯑꯗꯒꯤ ꯋꯦꯠꯁꯦ ꯌꯥꯝꯅ ꯅꯦꯝꯕ ꯅꯨꯄꯤꯃꯆꯥ ꯃꯣꯏꯗ ꯑ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ꯌꯥꯝ ꯍꯦꯟꯅ ꯆꯥꯕ ꯆꯨꯝꯕꯗ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ꯉꯁꯥꯏꯒꯤ ꯃꯦꯟꯁꯇ꯭ꯔꯦꯜ ꯗꯤꯁꯑꯣꯔꯗꯔ ꯂꯥꯛꯑꯦꯕ ꯑꯗꯒꯤꯗꯤ ꯃꯥꯒꯤ ꯏꯁꯇ꯭ꯔꯣꯖꯦꯟꯗ ꯑꯀꯥꯏꯕ ꯂꯥꯛꯄꯗꯒꯤ ꯁꯔꯨꯁꯦ ꯁꯣꯟꯗꯒꯤꯕ ꯁꯤ ꯁꯣꯟꯈꯤꯕꯗꯒꯤ ꯃꯥꯁꯦ ꯍꯋꯥꯏ ꯑꯗꯨꯝ ꯇꯨꯡꯅ ꯁꯣꯟꯈꯤꯕ ꯃꯆꯥ ꯑꯃ ꯑꯣꯏꯌꯦꯕ ꯁꯤꯒꯤ ꯀꯩꯅꯣꯁꯦ ꯅꯨꯄꯤ ꯃꯆꯥ ꯑꯣꯏꯕꯒꯤ ꯃꯃꯥ ꯃꯄꯥ ꯍꯥꯏꯇꯥꯔꯦ ꯃꯁꯥꯅ ꯈꯪꯗ꯭ꯔꯒꯁꯨ ꯑꯗꯨꯅ ꯈꯤꯇꯪ ꯑꯩ ꯈꯤꯇꯪ ꯑꯦꯇꯦꯟꯁꯟ ꯇꯧꯍꯟꯅꯤꯡꯉꯦ ꯈꯤꯇꯪ ꯑꯗꯨ ꯃꯇꯥꯡ ꯌꯦꯡꯍꯟꯅꯤꯡꯉꯦ ꯑꯗꯨ ꯑꯗꯨ ꯀꯔꯦꯛꯁꯟ ꯇꯧꯕꯁꯦ ꯌꯥꯝ ꯑꯔꯨꯕ ꯄꯣꯠ ꯅꯠꯇꯦ ꯃꯥꯒꯤ ꯐꯖꯅ ꯉꯁꯥꯏꯒꯤ ꯅ꯭ꯌꯨꯇ꯭ꯔꯤꯁꯟꯗꯣ ꯀꯦꯜꯁꯤꯌꯝ ꯚꯤꯇꯥꯃꯤꯟ ꯗꯤ ꯄ꯭ꯔꯣꯇꯤꯟ ꯑꯗꯒꯤ ꯐ꯭ꯔꯨꯠꯁ ꯑꯦꯟ ꯕꯤꯖꯤꯇꯦꯕꯜꯁ ꯑꯗꯒꯤ ꯏꯚꯟ ꯀꯦꯜꯁꯤꯌꯝ ꯌꯥꯎꯕ ꯀꯦꯜꯁꯤꯌꯝ ꯐꯣꯔꯇꯤꯐꯥꯏꯗ ꯗꯥꯏꯠꯁ ꯃꯌꯥꯝ ꯂꯩꯕ ꯑꯗꯨꯝ ꯈꯔꯒ ꯍꯥꯞꯄꯤꯔ ꯂꯣꯏꯔꯦ
1: ꯑꯗꯨ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ꯍꯥꯏꯔꯤꯕ ꯆꯍꯤ 25-ꯗꯩꯅ 30 ꯃꯅꯨꯡꯁꯦ ꯂꯥꯟꯊꯣꯛꯈ꯭ꯔꯕ ꯃꯤꯑꯣꯏꯁꯤꯡꯁꯤꯅꯗꯤ ꯀꯔꯤ ꯀꯔꯤ ꯑꯩꯈꯣꯏꯒꯤ ꯄꯤꯛ ꯕꯣꯟ ꯃꯥꯁꯦ ꯗꯣꯛꯇꯔꯅꯕꯨꯗꯤ ꯍꯧꯖꯤꯛꯁꯤ ꯍꯥꯏꯔꯤꯕ ꯆꯍꯤꯁꯦ ꯌꯥꯔꯤꯒꯩꯗꯤ ꯊꯝꯕꯤꯒꯗꯕꯅꯦꯅ ꯍꯥꯏꯕꯅꯦ ꯑꯗꯣ ꯀꯔꯤ ꯀꯔꯤ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ꯏꯅ ꯀꯔꯤ ꯑꯃꯨꯛ ꯈꯤꯇꯪ ꯐꯅꯕ ꯍꯥꯏꯇꯥꯔꯦ ꯗꯣꯛꯇꯔ ꯍꯦꯟꯖꯤꯜꯂꯛꯇꯅꯕ ꯀꯔꯤ ꯀꯔꯤ ꯇꯧꯖꯕ ꯌꯥꯏ ꯃꯗꯨꯁꯨ ꯊꯝꯕꯤꯌꯨ
0: ꯑꯗꯣ ꯍꯧꯖꯤꯛꯀꯤ ꯉꯁꯥꯏꯒꯤ 30 ꯂꯥꯟꯈ꯭ꯔꯕ 30 ꯂꯥꯟꯈꯤꯇꯥꯔꯗꯤ ꯃꯥꯅ ꯃꯥꯏ ꯄꯤꯛ ꯕꯣꯟ ꯃꯥꯁꯗꯤ ꯑꯗꯨꯗꯒꯤꯗꯤ ꯂꯣꯏꯗꯤ ꯂꯣꯏꯈ꯭ꯔꯦ ꯑꯗ ꯃꯥꯅ ꯍꯧꯖꯤꯛꯁꯦ ꯑꯗꯨ ꯍꯟꯗꯔꯛꯇꯅꯕꯅꯦ ꯃꯥꯅ ꯍꯣꯠꯅꯗꯣꯏꯁꯦ ꯑꯗꯣ ꯃꯥꯏ ꯑꯦꯝꯗꯤ ꯑꯩꯒꯤ ꯄꯤꯛ ꯕꯣꯟ ꯃꯥꯁꯦ ꯂꯣꯏꯗꯤ ꯂꯣꯏꯈ꯭ꯔꯦ ꯅꯥꯎꯁꯤꯗꯒꯤ ꯍꯟꯗꯗꯅꯕ ꯑꯩ ꯀꯩꯗꯧꯗꯒꯦ ꯍꯥꯏꯇꯥꯔꯗꯤ ꯉꯁꯥꯏꯒꯤ ꯀꯩꯁꯨꯗꯤ ꯅꯠꯇꯦ ꯉꯁꯥꯏꯒꯤ ꯍꯥꯟꯅ ꯇꯧꯔꯤꯁꯤꯡꯗꯣ ꯑꯗꯨꯗ ꯃꯥ ꯉꯁꯥꯏ ꯀꯦꯜꯁꯤꯌꯝ ꯚꯤꯇꯥꯃꯤꯟ ꯗꯤ ꯄ꯭ꯔꯣꯇꯤꯟ ꯐ꯭ꯔꯨꯠꯁ ꯑꯗꯒꯤ ꯃꯌꯥꯝ ꯍꯥꯏꯅꯈ꯭ꯔꯦꯀꯣ ꯁꯤ ꯃꯌꯥꯝꯁꯦ ꯑꯗꯨꯝ ꯇꯧꯕꯗ ꯅꯠꯇꯅ ꯃꯥ ꯂꯥꯏꯐ ꯇꯥꯏꯝ ꯑꯣꯏꯅ ꯁꯥꯖꯦꯟ ꯑꯗꯨꯝ ꯇꯧꯕ ꯑꯃꯁꯪꯉꯦꯕ ꯈꯤꯇꯪ ꯇꯧꯔꯨꯔꯒ ꯇꯣꯛꯊꯣꯛꯄꯗꯤ ꯀꯩꯝ ꯌꯥꯗꯦꯕ ꯉꯁꯥꯏꯒꯤ ꯃꯥꯒꯤ ꯀꯩꯅꯣꯁꯦ ꯋꯦꯠ ꯕꯤꯌꯔꯤꯡ ꯉꯁꯥꯏꯒꯤ ꯋꯦꯠ ꯄꯤꯕ ꯃꯦꯀꯥꯅꯤꯀꯦꯜ ꯂꯣꯗꯤꯡꯒꯤꯗꯣ ꯑꯗꯨꯝ ꯀꯝꯄꯜꯁꯔꯤ ꯇꯧꯒꯗꯕ ꯑꯗꯨꯒ ꯔꯦꯖꯤꯁꯇꯦꯟꯁ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ꯉꯁꯥꯏꯒꯤ ꯍꯧ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ꯖꯤꯝꯒꯨꯝꯕ ꯇꯧꯔꯒ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ꯀꯩꯅꯣ ꯇꯧꯔꯒ ꯔꯕꯔ ꯕꯦꯟ ꯇꯧꯔꯒ ꯆꯤꯡꯕꯤ ꯂꯩ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ꯁꯥꯟꯅꯕꯁꯨ ꯑꯗꯨꯝꯕꯁꯨ ꯌꯥꯝ ꯀꯥꯟꯅꯩꯀꯣ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ꯆꯍꯤꯁꯤ ꯈꯤꯇꯪ ꯑꯃꯨꯛ ꯍꯦꯟꯒꯠꯈ꯭ꯔꯗꯤ ꯁꯨ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ꯗꯤꯖꯤꯁ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ꯛꯁꯇ꯭ꯔꯥ ꯑꯃꯨꯛ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ꯜꯀꯣꯍꯣꯜꯒꯨꯝꯕ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ꯍꯥꯏ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ꯜꯀꯣꯍꯣꯜ ꯊꯛꯑꯒꯁꯨ ꯌꯥꯝ ꯍꯦꯟꯇꯕꯤꯗꯕ ꯑꯗꯨ ꯔꯤꯁꯇ꯭ꯔꯤꯛꯁꯟ ꯂꯥꯛꯑꯅꯤꯀꯣ ꯑꯗꯒꯤ ꯁ꯭ꯃꯣꯀꯤꯡ ꯇꯧꯗꯕ
1: ꯅꯨꯄꯤꯁꯤ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ꯁ ꯂꯥꯛꯈ꯭ꯔꯕ ꯍꯦꯟꯈ꯭ꯔꯕ ꯀꯥꯡ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ꯀꯔꯤ ꯀꯔꯤ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 ꯂꯧꯒꯅꯤ ꯍꯥꯏꯕꯁꯤꯅ ꯑ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ꯗꯣꯛꯇꯔ
0: ꯉꯁꯥꯏꯒꯤ ꯃꯦꯅꯣꯄꯣꯁ ꯂꯥꯛꯈ꯭ꯔꯕ ꯃꯇꯥꯡꯁꯤꯗꯗꯤ ꯃꯥꯒꯤ ꯁꯔꯨꯗꯨ ꯆꯥꯎꯔꯥꯛꯄ ꯁꯣꯟꯗ꯭ꯔꯝꯅꯤꯁꯦ ꯑꯩꯈꯣꯏꯅ ꯁ꯭ꯀ꯭ꯔꯤꯅꯤꯡ ꯑꯃ ꯇꯧꯕ ꯍꯧꯔꯦ ꯁ꯭ꯀ꯭ꯔꯤꯅꯤꯡ ꯇꯧꯔꯒ ꯁꯔꯨꯁꯤ ꯑꯣꯁꯇꯣꯄꯤꯅꯤꯌꯥꯗ ꯂꯩꯕ꯭ꯔꯥ ꯌꯥꯝ ꯁꯣꯟꯗꯗ꯭ꯔꯒꯅ ꯑꯣꯁꯇꯣꯄꯤꯅꯤꯌꯥ ꯀꯧꯋꯦꯕꯀꯣ ꯌꯥꯝ ꯁꯣꯟꯈ꯭ꯔꯒꯅ ꯑꯣꯁꯇꯣꯄꯣꯔꯣꯁꯤꯁ ꯀꯧꯋꯦꯕ ꯑꯗꯨ ꯀꯔꯝꯕꯗ ꯂꯩꯒꯦ ꯑꯗꯨꯗꯒꯤ ꯇ꯭ꯔꯤꯠꯃꯦꯟ ꯍꯧꯔꯗꯧꯕ ꯌꯥꯝ ꯁꯣꯟꯗꯒꯤꯗꯅꯕ ꯑꯗꯨꯗꯒꯤ ꯍꯣꯔꯦꯟ ꯃꯦꯅꯣꯄꯣꯁ ꯍꯥꯏꯕꯁꯤ ꯁꯤꯒꯤ ꯂꯥꯛꯄ ꯑꯦꯟ ꯕꯤꯌꯣꯟꯗ ꯁꯤꯗꯒꯤ ꯈꯔ ꯍꯦꯟꯖꯤꯜꯂꯛꯄ ꯆꯍꯤꯁꯤꯗꯗꯤ ꯑꯌꯥꯝꯕꯅ ꯂꯥꯏꯅꯥ ꯑꯇꯣꯞꯄꯁꯨ ꯂꯥꯛꯅꯔꯦꯗꯅ ꯑꯗꯨꯅ ꯃꯥꯒꯤ ꯁꯦꯀꯦꯟꯗꯔꯤ ꯀꯣꯖꯦꯁ ꯍꯥꯏꯇꯥꯔꯦ ꯉꯁꯥꯏꯒꯤ ꯉꯁꯥꯏ ꯍꯧꯖꯤꯛꯀꯤ ꯁꯔꯨ ꯁꯣꯟꯕꯗꯪꯒꯤ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ꯀꯔꯤ ꯀꯔꯤꯅ ꯁꯣꯜꯍꯟꯕ ꯌꯥꯒꯦ ꯍꯥꯏꯁꯦ ꯑꯗꯣ ꯃꯥ ꯊꯤꯕ ꯍꯧꯔꯗꯧꯅꯦꯕ ꯑꯗꯣ ꯀꯔꯤ ꯀꯔꯤꯗ ꯇꯧꯒꯜꯂꯤ ꯍꯥꯏꯀꯥꯟꯁꯦ ꯑꯌꯥꯝꯕꯅ ꯗ꯭ꯔꯛ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ꯏꯗ ꯀꯥꯡꯕꯨꯁꯤꯃ ꯇꯧꯒꯜꯂꯤꯀꯣ ꯒ꯭ꯂꯨꯀꯣꯀꯣꯔꯇꯤꯀꯣ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ꯏꯗ ꯍꯥꯏꯇꯥꯔꯦ ꯁꯤ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ꯔꯩ ꯍꯧꯕꯒꯤ ꯍꯤꯗꯥꯛ ꯁꯔꯩ ꯍꯧꯕꯒꯤ ꯑꯦꯟꯇꯤ ꯀꯟꯕꯜꯖꯦꯟ ꯈꯔ ꯂꯩꯀꯣ ꯃꯁꯤ ꯑꯗꯒꯤ ꯊꯥꯏꯔꯣꯏꯗ ꯋꯥꯡꯉꯤꯒꯥꯏꯅ ꯆꯥꯕ ꯍꯤꯗꯥꯛ ꯂꯩꯗꯅ ꯑꯗꯨ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ꯄꯨꯡ ꯃꯉꯥ ꯃ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ꯁꯨꯃꯥꯡ ꯂꯤꯂꯥ ꯏꯒꯤ ꯅꯥꯆꯣꯝ ꯑꯅꯤꯁꯨ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ꯁꯉꯥꯏ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ꯆꯍꯤꯗꯨꯒꯤ ꯌꯥꯎꯁꯪꯊꯥ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ꯖꯥꯡꯒꯝ ꯀꯥꯃꯩꯅ ꯁꯛꯄ, ꯕꯣꯂꯥꯏꯅ ꯁꯩꯔꯦꯡꯕ, ꯖꯥꯡꯒꯝ ꯀꯥꯃꯩ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ꯐꯝ ꯑꯁꯤꯗ ꯉꯥꯏꯈꯣ ꯇꯥꯛꯀꯤꯁꯤ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ꯔꯥꯡꯕ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 ꯑꯁꯤ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ꯃꯦꯁꯦꯖ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ꯕꯒꯤ ꯇꯟꯖꯥ ꯑꯗꯨ ꯂꯧꯖ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ꯖ ꯑꯁꯤ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5ꯗꯒꯤ ꯂꯩꯃꯄꯣꯛꯄꯝ ꯗꯤꯅꯆꯟꯗ꯭ꯔ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ꯅꯤ ꯃꯔꯨꯞꯀꯤ ꯑꯍꯥꯟꯕ ꯋꯥꯔꯣꯜꯗ ꯃꯤꯁꯄꯨ ꯑꯍꯥꯟꯕ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ꯅꯣꯂꯨꯛꯆꯔꯤ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ꯍꯥꯟꯅ ꯊꯝꯕꯤꯔꯛꯏ ꯃꯔꯨꯞꯄꯨꯁꯨ ꯑꯩꯍꯥꯛ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ꯏꯃꯥꯗ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ꯕ ꯀꯅꯥ ꯂꯩꯇꯦ ꯍꯥꯏꯅ ꯁꯩꯍꯧꯕ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 ꯑꯃꯗꯤ

ꯈꯨꯗꯣꯜꯒꯤ ꯑꯍꯨꯝ 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ꯖ ꯑꯁꯤꯅ ꯂꯪꯊꯕꯥꯜ ꯀꯨꯟꯖ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ꯃꯔꯨꯞ ꯁ꯭ꯔꯤꯁꯇꯤ ꯂꯧꯔꯦꯝꯕꯝ, ꯁꯔꯗꯥ ꯂꯧꯔꯦꯝꯕꯝ, ꯁꯤꯗꯥꯔꯊ ꯂꯧꯔꯦꯝꯕꯝ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ꯅꯤ꯫ ꯊꯦꯡꯛ ꯌꯨ ꯍꯥꯏꯕ ꯋꯥꯍꯩ ꯑꯁꯤꯒ ꯂꯣꯏꯅꯅꯁꯨ ꯏꯕꯤꯔꯛꯏ꯫ ꯃꯔꯨꯞ ꯑꯍꯨꯝꯅ ꯏꯁꯩ ꯑꯁꯤ ꯌꯥꯝ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ꯏꯔꯝꯒꯅꯤ ꯈꯟꯖꯩ꯫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ꯁꯅꯥꯇꯥꯂꯣꯏ꯫ ꯃꯔꯨꯞ ꯑꯍꯨ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ꯖ ꯑꯁꯤꯅ ꯀꯩꯔꯥꯎ ꯋꯥꯡꯈꯦꯝ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ꯂꯨꯋꯥꯡꯊꯦꯝ ꯇꯣꯝꯕ, ꯅꯤꯡꯉꯣꯜ ꯄꯨꯁꯄꯥ, ꯊꯣꯏꯕꯤ ꯄꯨꯔꯅꯤꯃꯥ, ꯁꯣꯏꯕꯝ ꯁꯨꯗꯝ, ꯑꯖꯤꯠ ꯄꯨꯊꯦꯝ, ꯂꯥꯡꯗꯨꯝꯗꯒꯤ ꯀꯥꯡꯉꯕꯝ ꯒꯣꯄꯦꯟꯗ꯭ꯔꯣ, ꯀꯩꯁꯥꯝꯄꯥꯠ ꯑꯍꯩꯕꯝ ꯂꯩꯀꯥꯏꯗꯒꯤ ꯀꯥꯡꯖꯝ ꯗꯦꯕꯦꯁ꯭ꯋꯔ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ꯁꯣꯏꯗꯅ ꯊꯥꯕꯤꯔꯛꯎꯀꯣ, ꯏꯁꯩ ꯇꯥꯅꯕ ꯈꯧꯔꯥꯡꯅ ꯅꯨꯡꯉꯥꯏꯔꯤꯌꯦ ꯍꯥꯏꯕ ꯋꯥꯍꯩꯁꯨ ꯄꯟꯕꯤꯔꯛ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ꯃꯤꯆꯤ ꯀꯔ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ꯄꯥꯠꯁꯣꯏ ꯄꯥꯔꯠ ꯐꯣꯔ ꯂꯥꯏ ꯍꯔꯥꯎꯕ ꯃꯅꯥꯛꯇꯒꯤ ꯍꯤꯖꯝ ꯑꯖꯦꯝ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ꯅꯤ ꯃꯔꯨꯞ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ꯃꯨꯅ ꯆꯨꯝꯂꯦ ꯅꯨꯖꯥ ꯑꯣꯏꯕꯤꯒꯤ ꯑꯁꯦꯡꯕ ꯁꯪꯒꯥꯏꯗꯤ ꯄꯥꯈꯪ ꯃꯥꯒꯤ ꯃꯁꯥꯏꯒꯣꯅꯤ ꯍꯥꯏꯅꯩ ꯄꯥꯝꯃꯨꯕ ꯃꯥꯕꯨ ꯉꯥꯏꯅ ꯉꯥꯏꯅ ꯂꯩꯔꯥꯡ ꯅꯥꯆꯣꯝ ꯁꯦꯝꯕꯁꯨ ꯂꯩꯔꯥꯡ ꯂꯩꯈꯜ ꯁꯨꯖꯤꯜꯂꯛꯂꯦ ꯀꯩꯗꯧꯉꯩ ꯄꯨꯕꯤꯒꯅꯤ ꯄꯥꯈꯪ ꯅꯪꯒꯤ ꯅꯔꯥꯜ ꯌꯥꯏꯗ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ꯁꯦꯁ ꯑꯁꯤꯅ ꯏꯌꯔꯄꯣꯔꯠꯇꯒꯤ ꯔꯥꯕꯦꯏ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ꯔꯦꯟ ꯅꯣꯡꯁꯨ ꯆꯨꯔꯛꯀꯗꯧꯔꯦ ꯏꯁꯩ ꯑꯁꯤ ꯇꯥꯖꯒꯤ ꯍꯥꯏꯅꯁꯨ ꯍꯥꯏꯕꯤꯔꯛꯏ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ꯟꯕꯤꯔꯛ ꯄꯩꯁꯩ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ꯃꯤ ꯃꯔꯨꯞꯁꯤꯡ,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ꯏ ꯈꯣ ꯇꯥꯛꯀꯤ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ꯔꯥꯡꯕꯝꯅ ꯈꯨꯔꯨꯝꯖꯔꯤ.

0: ꯄꯨꯡ ꯑꯁꯨꯛꯅ ꯂꯥꯏꯔꯤꯛ ꯄꯥꯕ, ꯄꯨꯡ ꯑꯁꯨꯛꯅ ꯇꯨꯝꯕ ꯂꯩꯔꯝꯒꯅꯤ, ꯄꯨꯡ ꯑꯁꯨꯛꯅ ꯆꯥꯕ ꯂꯩꯔ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ꯁꯦ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ꯁꯦꯝꯒꯠꯀ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ꯁꯦ ꯑꯩ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ꯁꯦꯝꯒꯠꯀ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1: ꯍꯣꯏ
2: ꯇꯨꯝꯕ ꯂꯥꯏꯔꯤꯛ ꯄꯥꯕꯒꯤ ꯁꯦꯗ꯭ꯌꯨꯜꯁꯤꯗꯤ ꯃꯤ ꯃꯤꯒꯤ ꯔꯤꯀ꯭ꯋꯥꯌꯔꯃꯦꯟ ꯈꯦꯠꯅꯩ ꯍꯥꯏꯇꯥꯔꯦ. ꯑꯩꯒꯤ ꯑꯣꯏꯅꯗꯤ 5 to 6 hours ꯑꯣꯐ ꯁ꯭ꯂꯤꯞꯅ ꯑꯗꯨꯝ ꯐꯖꯅ ꯇꯧꯕ ꯉꯝꯃꯤ, ꯕꯠ ꯏꯐ ꯄꯣꯁꯤꯕꯜ 8 hours꯭ꯇꯤ ꯑꯗꯨꯝ ꯔꯤꯀꯃꯦꯟ ꯇꯧꯏ ꯗꯣꯛꯇꯔꯅꯁꯨ. ꯑꯗꯨꯅ ꯍꯣꯏ, ꯁꯤꯔꯤꯌꯁ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ꯃꯗꯗꯤ ꯏꯠꯁ ꯑ ꯂꯛꯖꯔꯤ, ꯀꯩꯅꯣ ꯉꯁꯥꯏꯒꯤ 8 hours ꯇꯨꯝꯕ ꯐꯪꯕ ꯑꯁꯦ ꯄꯥꯛꯅ ꯐꯪꯗꯦ.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ꯗꯦꯂꯤꯒꯤ ꯑꯣꯏꯕ ꯇꯥꯔꯒꯦꯠꯁꯦ ꯑꯗꯨꯝ ꯁꯦꯠ ꯇꯧꯕꯤꯕ, ꯍꯥꯏꯗꯤ ꯇꯥꯔꯒꯦꯠꯁꯦ ꯂꯣꯏ ꯃꯤꯠ ꯇꯧꯗ꯭ꯔꯁꯨ ꯌꯥꯏ, ꯅꯣꯡꯃꯒꯤ ꯑꯩ ꯁꯤꯡꯒꯩ ꯇꯧꯒꯗꯕꯅꯤ ꯑꯣꯔ ꯍꯟꯗꯛ ꯋꯤꯛꯁꯤꯗ ꯁꯤꯡꯒꯩ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ꯂꯣꯏ ꯊꯝꯃꯒ, ꯑꯦꯛꯖꯥꯝꯁꯤꯅ ꯉꯁꯥꯏ UPSCꯗꯤ ꯌꯥꯝ ꯔꯦꯒꯨꯂꯔ ꯑꯣꯏꯅ ꯌꯔꯂꯤ ꯆꯠꯂꯤ ꯁꯥꯏꯀꯜꯁꯦ, ꯑꯩ ꯍꯟꯗꯛ ꯍꯧꯖꯤꯛꯁꯤꯗ ꯃꯊꯪ ꯆꯍꯤꯒꯤ ꯄ꯭ꯔꯤꯂꯤꯝꯁ ꯀꯔꯝ ꯀꯥꯟ ꯇꯧꯅꯤ ꯍꯥꯏꯕ ꯉꯝꯃꯦ. ꯑꯗꯨꯅ ꯁꯤꯗ ꯑꯩꯒꯤ ꯂꯦꯝꯍꯧꯔꯤ ꯃꯇꯝꯁꯤꯗ ꯑꯩ ꯏꯁꯥꯒꯤ ꯃꯤ ꯃꯤꯒꯤ ꯉꯁꯥꯏꯒꯤ ꯀꯩꯅꯣꯁꯨ ꯈꯦꯠꯅꯔꯛꯇꯣꯏꯖꯦꯀꯣ, ꯇꯦꯛꯇꯤꯛꯁꯨ ꯈꯦꯠꯅꯔꯛꯇꯣꯏꯖꯦ, ꯍꯥꯏꯗꯤ ꯑꯩꯒꯤ ꯃꯤꯒꯤ ꯋꯤꯛꯅꯦꯁ ꯁ꯭ꯇ꯭ꯔꯣꯡ ꯄꯣꯏꯟꯠ ꯈꯦꯠꯅꯔꯛꯀꯅꯤ, ꯑꯩꯒꯤ ꯑꯁꯣꯟꯕ ꯃꯄꯥꯗꯣ ꯈꯪꯖꯔꯒ ꯑꯗꯨꯗ ꯍꯦꯟꯅ ꯃꯇꯝꯗꯣ ꯈꯥꯏꯗꯣꯛꯑꯒ ꯁꯤꯗ ꯀꯔꯃꯥꯏꯅ ꯇꯧꯒꯅꯤ ꯍꯥꯏꯕꯁꯦ ꯇꯥꯔꯒꯦꯠꯁꯤꯗꯤ ꯑꯗꯨꯝ ꯁꯦꯠ ꯇꯧꯕꯤꯕ. ꯂꯣꯏꯅꯃꯛ ꯃꯤꯠ ꯇꯧꯕ ꯉꯝꯗ꯭ꯔꯒꯁꯨ ꯅꯣꯡꯃꯒꯤ ꯁꯤꯡꯒꯩ ꯉꯝꯒ꯭ꯔꯦ ꯍꯥꯏꯕꯗꯣ ꯇꯤꯛ ꯇꯧꯕꯤꯕ,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ꯒꯤ ꯄ꯭ꯔꯣꯒ꯭ꯔꯦꯁꯇꯣ ꯇ꯭ꯔꯦꯛ ꯇꯧꯕ ꯉꯝꯃꯤꯗꯅ. ꯑꯜꯇꯤꯃꯦꯠꯂꯤ ꯑꯦꯛꯖꯥꯝ ꯄ꯭ꯔꯤꯄꯔꯦꯁꯟꯁꯦ ꯌꯥꯝ ꯂꯣꯡ ꯑꯣꯏꯕ ꯄ꯭ꯔꯣꯁꯦꯁ ꯑꯣꯏꯕꯅꯤꯅ, ꯉꯁꯥꯏ ꯃꯤ ꯑꯃꯅ ꯁ꯭ꯇꯥꯔꯠ ꯑꯥꯎꯠ ꯇꯧꯕꯗꯒꯤ ꯅꯪ ꯐꯔꯁ ꯑꯦꯇꯦꯝꯇ ꯉꯝꯃꯦ ꯍꯥꯏꯔꯁꯨ ꯏꯠ ꯇꯦꯛꯁ ꯑꯣꯜꯃꯣꯁꯠ 2 years, ꯅꯪ ꯆꯍꯤ ꯑꯅꯤꯃꯨꯛ ꯆꯪꯉꯦꯀꯣ UPSCꯒꯤ ꯄ꯭ꯔꯤꯂꯤꯝꯁꯦ ꯍꯧꯗ꯭ꯔꯤꯉꯩ ꯆꯍꯤꯃꯨꯛ ꯃꯃꯥꯡꯗ ꯄ꯭ꯔꯤꯄꯦꯌꯔ ꯇꯧꯔꯛꯄꯁꯤꯅ ꯗ ꯍꯣꯜ ꯑꯦꯛꯖꯥꯝꯁꯦ ꯇꯧꯕꯗ ꯆꯍꯤꯃꯨꯛ ꯆꯪꯉꯅꯤ, ꯊꯕꯛꯁꯦ ꯖꯣꯏꯟ ꯇꯧꯕꯗ ꯆꯍꯤ ꯑꯅꯤꯅꯦꯕ ꯆꯪꯗꯣꯏꯁꯦ. ꯁꯣ ꯁꯤꯕꯨꯛꯇ ꯚꯦꯔꯤ ꯂꯀꯤ ꯑꯣꯏꯕ ꯐꯔꯁ ꯑꯦꯇꯦꯝꯇ ꯈꯟꯕ ꯃꯤꯒꯤ ꯑꯣꯏꯗꯣꯏꯅꯦꯕ. ꯁꯣ ꯑꯩꯒꯤ ꯁꯦꯜꯐ ꯗꯤꯁꯤꯄ꯭ꯂꯤꯟ ꯏꯇꯣꯝꯗ ꯃꯣꯅꯤꯇꯔ ꯇꯧ ꯉꯝꯕ, ꯑꯩꯅ ꯗꯤꯁꯤꯄ꯭ꯂꯤꯟ ꯂꯩꯖꯕ ꯉꯝꯕ, ꯑꯩꯒꯤ ꯇꯥꯔꯒꯦꯠ ꯁꯦꯠ ꯇꯧꯕ ꯉꯝꯖꯕꯁꯤꯗ ꯂꯩꯔꯛꯑꯦꯕ ꯂꯥꯁꯇ.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ꯁꯨꯃꯥꯏꯅ ꯇꯥꯔꯒꯦꯠ ꯁꯦꯠ ꯇꯧꯕ, ꯑꯗꯨꯒ ꯑꯩꯒꯤ ꯁ꯭ꯇ꯭ꯔꯦꯡꯁ ꯑꯦꯟ ꯋꯤꯛꯅꯦꯁꯦꯁ ꯈꯪꯗꯣꯛꯑꯒ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ꯒꯤ ꯁꯦꯗ꯭ꯌꯨꯜ ꯁꯦꯝꯕ, ꯁꯤ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ꯈꯟꯖꯩ.
1: ꯍꯣꯏ, ꯍꯧꯖꯤꯛ ꯃꯔꯨꯞꯅ ꯍꯥꯏꯕꯤꯔꯤꯕ ꯏꯁꯥꯒꯤ ꯗꯦꯂꯤ ꯔꯨꯇꯤꯟ ꯑꯃ ꯁꯦꯝ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ꯑꯩ ꯏꯁꯥ ꯀꯅꯥꯅꯣ ꯍꯥꯏꯕ ꯑꯃꯁꯨ ꯈꯪꯖꯕ, ꯑꯩꯅ ꯄ꯭ꯔꯤꯄꯦꯔꯦꯁꯟꯁꯤ ꯂꯩꯕꯗ ꯑꯩꯒꯤ ꯑꯣꯏꯕ ꯈꯤꯇꯪ ꯁꯣꯜꯍꯧꯕ, ꯈꯔ ꯍꯦꯟꯅ ꯍꯣꯠꯅꯕ ꯌꯥꯕ ꯃꯇꯥꯡꯁꯤꯡ ꯀꯗꯥꯏꯗꯅ ꯍꯦꯟꯅ ꯍꯣꯠꯅꯕ ꯍꯥꯏꯕ ꯌꯥ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ꯕꯤꯔꯤꯗꯨꯅ, ꯍꯧꯖꯤꯛꯁꯦ ꯏꯁꯥꯗ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ꯛꯖꯥꯝꯁꯤ ꯊꯥꯕ ꯃꯇꯝꯗ ꯄꯦꯄꯔ ꯑꯃ ꯈꯛꯇꯪꯗ ꯁꯕꯖꯦꯛ ꯑꯃ ꯈꯛꯇꯪꯗ ꯊꯥꯕꯗꯤ ꯅꯠꯇꯕꯅꯤꯅ, ꯍꯥꯏꯔꯤꯕꯁꯤ ꯂꯥꯏꯔꯤꯛꯁꯤ ꯃꯈꯜ ꯀꯌꯥ ꯑꯃ ꯄꯥꯔꯤꯕꯅꯤꯅ ꯃꯁꯤꯗ ꯑꯩꯅ ꯈꯤꯇꯪ ꯈꯔ ꯍꯦꯟꯅ ꯄꯥꯕ ꯃꯊꯧ ꯇꯥꯕ, ꯍꯦꯟꯅ ꯍꯣꯠꯅꯕ ꯃꯊꯧ ꯇꯥꯕꯗꯨꯃꯛ ꯈꯔ ꯂꯩꯔꯝꯒꯗ꯭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ꯃꯌꯥꯝꯅꯁꯨ ꯑꯗꯨꯝ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ꯀ ꯂꯥ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ꯑꯗꯨꯝ ꯈꯤꯇꯪ ꯈꯔ ꯍꯦꯟꯅ ꯍꯣꯠꯅꯕꯁꯤꯗꯃꯛ ꯊꯦꯡꯅꯖꯩ. ꯑꯗꯨꯅ ꯏꯁꯥꯒꯤ ꯑꯣꯏꯅꯗꯤ ꯈꯤꯇꯪ ꯀꯔꯝꯕ ꯁꯕꯖꯦꯛꯇ ꯅꯠꯇ꯭ꯔ ꯀꯔꯝꯕ ꯄꯦꯄꯔꯗ ꯈꯤꯇꯪ ꯍꯦꯟꯅ ꯍꯣꯠꯅ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ꯂꯩꯒꯦ ꯀꯥꯏꯅ ꯏꯁꯥꯅ ꯍꯦꯟꯅ ꯍꯣꯠꯅꯖꯈꯤꯕꯁꯤ ꯀꯃꯥꯏꯅ ꯇꯧꯒꯦ ꯃꯁꯤꯒꯤꯁꯦ?
2: ꯑꯩꯒꯤ ꯑꯣꯏꯅꯗꯤ ꯉꯁꯥꯏꯒꯤ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ꯝꯗꯤ ꯑꯩ ꯑꯗꯨꯝ ꯈꯕꯔꯁꯦ ꯄꯥꯔꯦ, ꯑꯗꯨꯒ ꯁꯤꯗꯒꯤ ꯅꯣꯡꯃꯒꯤ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ꯕꯗꯣ ꯋꯦꯕꯁꯥꯏꯠ ꯃꯌꯥꯝ ꯑꯃ ꯍꯥꯏꯗꯤ ꯑꯩꯅ ꯐꯣꯂꯣ ꯇꯧꯒꯗꯕ ꯑꯃ ꯁ꯭ꯇꯤꯛ ꯇꯧꯔꯒ ꯑꯗꯨꯗꯒꯤ ꯑꯩꯅ ꯉꯁꯤ ꯄꯥꯈꯤꯕ ꯈꯕꯔꯁꯤꯡꯗꯣ ꯁꯤꯗ ꯌꯥꯎꯔꯤ ꯄꯣꯏꯟꯁꯤꯡꯁꯦ ꯌꯥꯎꯔꯕ ꯍꯥꯏꯐꯦꯠ ꯀꯤꯞꯑꯞ ꯇꯧꯕ, ꯑꯗꯨꯒ ꯃꯟꯂꯤ ꯃꯦꯒꯥꯖꯤꯟꯁꯦ ꯌꯥꯝꯅꯗꯤ ꯀꯟꯁꯜ ꯇꯧꯔꯨꯕ ꯑꯣꯏꯗꯦ, ꯑꯗꯣ ꯑꯩꯁꯤ ꯃꯟꯁꯤꯃ ꯈꯕꯔ ꯄꯥꯕ ꯈꯔ ꯆꯤꯊꯈꯤꯒꯨꯝꯕ ꯈꯜꯂꯒꯗꯤ ꯑꯗꯨꯒꯨꯝꯕꯗ ꯌꯦꯡꯕ, ꯑꯣꯔ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ꯕ ꯑꯩꯅ ꯃꯤꯁ ꯇꯧꯍꯧꯕ꯭ꯔ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ꯐꯦꯠ ꯒ꯭ꯂꯥꯟꯁ ꯇꯧꯕꯒꯨꯝꯕꯗꯤ ꯌꯥꯎꯔꯦ. ꯑꯗꯨꯒ ꯑꯩꯒꯤ ꯑꯣꯏꯅ ꯉꯁꯥꯏꯒꯤ ꯑꯩ 2021ꯒꯤ ꯃꯦꯟꯁ UPSC ꯃꯦꯟꯁꯁꯦ ꯖꯅꯋꯥꯔꯤ 2022ꯗ ꯇꯧꯈꯤ. ꯑꯩ ꯁꯤꯗ ꯑꯩ ꯃꯤꯁ ꯗ ꯏꯟꯇꯔꯚ꯭ꯌꯨ ꯀꯣꯜ ꯕꯥꯏ ꯏꯟꯇꯔꯚ꯭ꯌꯨ ꯀꯣꯜ ꯌꯧꯗꯧꯕꯁꯦ ꯃꯥꯔꯛ 90ꯈꯔꯃꯨꯛ ꯋꯥꯠꯂꯦ, ꯑꯗꯨꯗ ꯑꯩꯒꯤ ꯁꯣꯟꯕ ꯁꯕꯖꯦꯛꯁꯦ ꯁꯤꯒꯤ ꯁ꯭ꯀꯣꯔ ꯀꯥꯔꯗꯁꯤꯗꯒꯤ ꯈꯪꯒꯤ ꯍꯥꯏꯇꯥꯔꯦ. ꯑꯩꯒꯤ ꯏꯊꯤꯛꯁꯀ ꯑꯩꯒꯤ ꯍꯤꯁꯇ꯭ꯔꯤ ꯑꯣꯞꯁꯅꯦꯜꯒꯤ ꯄꯦꯄꯔ 2ꯁꯤꯒ ꯁꯣꯟꯒꯤ. ꯑꯗꯨꯅ ꯑꯩ ꯍꯟꯗꯛꯀꯤ ꯃꯦꯟꯁ ꯄ꯭ꯔꯤꯄꯦꯌꯔ ꯇꯧꯕꯁꯤꯗ ꯏꯊꯤꯛꯁ ꯍꯦꯟꯅ ꯏꯝꯄꯣꯔꯇꯦꯟꯁ ꯄꯤꯖꯩ. ꯃꯌꯥꯝꯅꯁꯨ UPSCꯗꯗꯤ GS3 ꯐꯪꯕ ꯈꯔ ꯋꯥꯅꯩ, GS3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 ꯕꯦꯁ ꯑꯣꯏꯔꯒ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 ꯑꯗꯨꯝꯕꯁꯤꯡ ꯌꯥꯎꯕꯁꯦ. ꯑꯗꯨꯅ GS3 ꯏꯊꯤꯛꯁꯀꯁꯦ ꯁꯤ ꯑꯣꯏꯅ ꯈꯔ ꯍꯦꯟꯅ ꯍꯟꯗꯛꯀꯤ ꯃꯦꯟꯁ ꯃꯌꯥꯁꯤꯗꯗꯤ ꯑꯗꯨꯗ ꯌꯦꯡꯒꯦ ꯍꯥꯏ.
0: ꯃꯔꯨꯞ ꯃꯈꯥ ꯇꯥꯕ ꯋꯥꯍꯪꯁꯤꯗꯤ ꯃꯔꯨꯞꯀꯤ ꯌꯥꯝꯅ ꯇ꯭ꯔꯦꯃꯦꯟꯗꯁ ꯑꯣꯏꯕ ꯌꯥꯝꯅ ꯋꯥꯅ ꯍꯣꯠꯅꯔꯛꯄ UPSC MPSC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ꯃꯔꯨꯞꯅ ꯀꯔꯝ ꯍꯥꯏꯅ ꯃꯇꯝꯁꯦ ꯃꯥꯡꯍꯟꯗꯅ ꯀꯔꯝ ꯍꯥꯏꯅ ꯁꯤꯖꯤꯟꯅꯈꯤꯕꯒꯦ ꯁꯤꯃꯇꯪꯒ ꯊꯝꯕꯤꯔꯝꯃꯨ꯫
2: ꯃꯇꯝꯁꯦ ꯁꯦꯡꯅ ꯍꯥꯏꯔꯗꯤ ꯃꯤꯅꯦ, ꯃꯥꯡꯍꯟꯗꯕ ꯉꯝꯗꯦ, ꯃꯥꯡꯍꯟꯕ ꯑꯗꯨꯝ ꯌꯥꯎꯈꯤ, ꯕꯠ ꯑꯩ ꯑꯗꯨꯝ ꯍꯜꯂꯛꯐꯝ ꯑꯃ ꯑꯣꯏꯕꯗꯀꯣ, ꯑꯩ ꯁꯤꯁꯤꯃ ꯋꯥꯠꯍꯧꯋꯤ, ꯑꯩ ꯁꯤꯁꯤꯃ ꯇꯧꯍꯧꯗ ꯌꯥꯗꯦ ꯍꯥꯏꯕꯗꯣ ꯑꯩꯒꯤ ꯑꯣꯏꯅꯗꯤ ꯁꯤꯁꯇꯦꯃꯦꯇꯤꯛꯇꯤ ꯀꯌꯥ ꯑꯣꯏꯗ꯭ꯔꯦ, ꯍꯦꯐꯖꯥꯔꯠ ꯑꯣꯏꯔꯦ ꯀꯩꯒꯤꯅꯣꯗ ꯑꯩꯒꯤ ꯀꯃꯤꯠꯃꯦꯟꯗꯣ ꯈꯔ ꯌꯥꯝꯈꯤ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ꯑꯩꯅ PhDꯗꯣ ꯑꯦꯟꯔꯣꯜ ꯇꯧꯔꯨꯕꯅꯤꯅ ꯑꯗꯨꯒꯤ ꯀꯃꯤꯠꯃꯦꯟ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ꯑꯦ. ꯉꯁꯥꯏ ꯄꯥꯔꯠ ꯑꯣꯐ ꯃꯥꯏ ꯄ꯭ꯔꯣꯒ꯭ꯔꯥꯝ ꯑꯩ ꯑꯗꯨꯝ ꯀ꯭ꯂꯥꯁ ꯂꯧꯕ ꯌꯥꯎꯏ, MA ꯀ꯭ꯂꯥꯁꯦꯁ, ꯑꯗ�ꯒꯤ ꯄꯥꯔꯠ ꯑꯣꯏꯅ ꯑꯇꯣꯞꯄ ꯀ꯭ꯂꯥꯁꯀꯤ ꯑꯣꯏꯕ

0: ꯀꯟꯐ꯭ꯔꯦꯟꯁ ꯀꯨꯝꯕ ꯆꯠꯄ ꯌꯥꯎꯏ, ꯄꯦꯄꯔ ꯏꯕ ꯌꯥꯎꯏ,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ꯒꯤ ꯍꯣꯏꯔꯒ ꯉꯁꯤ ꯅꯣꯡꯃꯗꯤ ꯈꯕꯔꯁꯤ ꯇꯕꯨꯛꯇꯪꯕꯨꯛ ꯄꯥ ꯂꯣꯏ ꯉꯝꯗꯦ ꯍꯥꯏꯕ ꯅꯨꯃꯤꯠꯁꯨ ꯑꯗꯨꯝ ꯌꯥꯎꯏ. ꯑꯗꯨꯕꯨ ꯉꯁꯥꯏꯒꯤ ꯑꯦꯛꯖꯥꯝ ꯄ꯭ꯔꯣꯁꯦꯁꯁꯦ ꯁꯥꯡ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 ꯍꯥꯏꯔꯒꯅ, ꯅꯪ ꯅꯣꯡꯃ ꯁꯣꯊꯍꯧꯕꯁꯦ ꯐꯨꯀꯠꯅꯕ ꯃꯇꯝ ꯑꯗꯨꯝ ꯂꯩ.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ꯑꯩ ꯁꯤꯒꯤꯁꯤꯃ ꯆꯤꯠꯊꯍꯧꯔꯦ ꯍꯥꯏꯕꯗꯣꯀꯣ, ꯀꯥꯎꯗꯤ ꯀꯥꯎꯗꯕ ꯍꯥꯏ ꯇꯥꯔꯦ, ꯍꯥꯏꯗꯤ ꯑꯃꯗ ꯗꯥꯏꯔꯦꯛ ꯑꯗꯨꯝ ꯆꯦꯜꯂꯒ ꯆꯠꯈꯤꯗꯕ, ꯍꯥꯏꯗꯤ ꯑꯩ ꯄꯤ ꯑꯩꯁ ꯗꯤꯗ ꯑꯗꯨꯝ ꯇꯧꯔꯒ ꯑꯗꯣꯝ ꯅꯣꯝꯗ ꯑꯗꯨꯝ ꯆꯠꯇꯕ, ꯍꯥꯏꯗꯤ ꯑꯗꯨꯝꯗ ꯃꯇꯝ ꯈꯔ ꯆꯠꯂꯨꯔꯦ ꯍꯥꯏꯔꯒꯗꯤ ꯑꯩ ꯁꯣꯝꯒꯤꯁꯨ ꯀꯃꯥꯏꯅ ꯇꯧ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ꯗꯨꯅ ꯑꯩ ꯑꯗꯨꯝ ꯇꯧꯋꯦ, ꯀꯟꯐ꯭ꯔꯦꯟꯁ ꯆꯠꯂꯁꯨ ꯐ꯭ꯂꯥꯏꯠꯇ ꯑꯗꯨꯝ ꯈꯕꯔ ꯄꯥ ꯄꯥ ꯆꯠꯀꯨꯝꯕ, ꯑꯗꯒꯤ ꯑꯗꯨꯝ ꯃꯌꯥꯝꯅ ꯀꯟꯐ꯭ꯔꯦꯟꯁꯁꯦ ꯍꯜꯂꯛꯑꯒ ꯇꯨꯝꯅꯈ꯭ꯔ ꯃꯇꯨꯡ ꯑꯩꯅ ꯈꯕꯔ ꯄꯥ ꯂꯩꯍꯧꯒꯨ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ꯇꯧꯋꯦ ꯍꯥꯏ ꯇꯥꯔꯦ.
1: ꯍꯧꯖꯤꯛ ꯁꯦꯝ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ꯄꯦꯌꯔ ꯇꯧꯕ ꯃꯇꯝꯁꯦ ꯌꯥꯝꯅ ꯀꯨꯏꯅ ꯆꯪꯕ ꯂꯣꯡ ꯄ꯭ꯔꯣꯁꯦꯁ ꯑꯃ ꯈꯛꯅꯤ ꯍꯥꯏꯅꯁꯨ ꯉꯁꯥꯏ ꯃꯔꯨꯞꯅꯁꯨ ꯍꯥꯏꯕꯤꯔꯤꯗꯨꯅ, ꯏꯁꯥꯁꯤ ꯃꯔꯨꯞꯁꯤ ꯍꯥꯟꯅꯁꯨ ꯌꯨ ꯄꯤ ꯑꯦꯁ ꯁꯤꯁꯨ ꯊꯥꯔꯛꯄ, ꯑꯗꯨ ꯍꯧꯖꯤꯛ ꯑꯦꯝ ꯄꯤ ꯑꯦꯁ ꯁꯤꯁꯨ ꯊꯥꯔꯀꯥꯟꯗ ꯑꯍꯥꯟꯕ ꯑꯦꯝ ꯄꯤ ꯑꯦꯁ ꯁꯤ ꯊꯥꯕꯗꯅꯤ ꯍꯟꯗꯛ 27 ꯔꯦꯡꯁꯤꯗ ꯂꯥꯛꯏꯁꯦ.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ꯑꯦꯝ ꯄꯤ ꯑꯦꯁ ꯁꯤꯒꯤ ꯑꯣꯏꯅ ꯃꯁꯤꯒꯤ ꯄ꯭ꯔꯤꯄꯦꯔꯦꯁꯟꯁꯤꯗꯤ ꯀꯌꯥꯝ ꯀꯨꯏꯅ ꯁꯥꯡꯅ ꯇꯧꯕꯤꯔꯛꯏ, ꯅꯠꯇ꯭ꯔꯒꯅ ꯍꯥꯟꯅꯅ ꯌꯨ ꯄꯤ ꯑꯦꯁ ꯁꯤꯒꯤ ꯇꯧꯔꯛꯄꯗꯨꯅ ꯑꯗꯨꯃꯛ ꯌꯥ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ꯕꯤ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
0: ꯑꯦꯝ ꯄꯤ ꯑꯦꯁ ꯁꯤꯒꯤ ꯑꯩꯈꯣꯏꯒꯤ ꯑꯦꯛꯖꯥꯝꯁꯤꯒꯤ ꯄ꯭ꯔꯣꯁꯦꯁꯁꯦ ꯈꯤꯇꯪ ꯀꯩꯅꯣ ꯇꯧꯈ꯭ꯔꯦ. ꯑꯩꯈꯣꯏ ꯄ꯭ꯔꯤꯂꯤꯝꯁꯦ ꯑꯦꯄ꯭ꯔꯤꯜ ꯑꯣꯐ 2023ꯗ ꯇꯧꯈꯤ. ꯑꯗꯣ ꯄ꯭ꯔꯤꯂꯤꯝꯁ ꯃꯃꯥꯡꯁꯤꯗ ꯉꯁꯥꯏꯒꯤ ꯑꯩꯒꯤ ꯌꯨ ꯄꯤ ꯑꯦꯁ ꯁꯤ ꯄ꯭ꯔꯤꯄꯔꯦꯁꯟꯗꯨꯗ ꯁꯄ꯭ꯂꯤꯃꯦꯟꯠ ꯇꯧꯅꯕ ꯅꯋꯥꯠ ꯂꯧꯕꯗꯣ ꯃꯅꯤꯄꯨꯔꯒꯤ ꯀꯩꯅꯣꯒꯨꯝꯕ ꯀꯔꯦꯟ ꯑꯦꯐꯤꯌꯔꯁꯀꯨꯝꯕ ꯈꯔ ꯄꯥꯈꯤ. ꯑꯗꯨꯒꯤ ꯃꯔꯛ ꯁꯥꯡꯅ ꯄꯩꯈꯥꯁꯦ ꯍꯥꯏꯗꯣꯛꯇꯕꯤ ꯂꯩ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ꯍꯥꯏꯗꯣꯛꯑ ꯃꯇꯨꯡꯁꯨ ꯃꯦꯟꯁꯦ ꯇꯧꯕꯗ ꯀꯨꯏꯅ ꯆꯪꯉꯦ. ꯑꯗꯨꯅ ꯁꯤꯒꯤ ꯃꯔꯛꯁꯤꯗꯤ ꯑꯗꯨꯝ ꯌꯨ ꯄꯤ ꯑꯦꯁ ꯁꯤꯁꯨ ꯊꯥꯕ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ꯅ ꯇꯧꯔ ꯂꯩꯔꯦ. ꯑꯗꯨꯒ ꯑꯦꯝ ꯄꯤ ꯑꯦꯁ ꯁꯤ ꯑꯣꯔꯤꯌꯦꯟꯇꯦꯗ ꯑꯣꯏꯕꯁꯤꯗꯤ ꯑꯦꯛꯖꯥꯝꯒꯤ ꯁꯦꯗ꯭ꯌꯨꯜ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ꯏꯅ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ꯖꯒꯦ ꯍꯥꯏꯕꯗꯨꯅꯤ.
1: ꯍꯣꯏ, ꯑꯗꯨꯒ ꯄꯥꯒꯗꯧꯔꯤꯕ ꯂꯥꯏꯔꯤꯛ ꯁꯦꯂꯦꯛꯁꯟꯁꯤ ꯌꯥꯝ ꯃꯔꯨ ꯑꯣꯏꯕꯃꯈ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ꯁꯤꯒꯤ ꯑꯣꯏꯕ ꯁ꯭ꯇꯗꯤ ꯃꯦꯇꯔꯤꯌꯦꯜ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ꯁꯦꯜꯐ ꯁ꯭ꯇꯗꯤ ꯑꯃ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ꯀꯔꯤꯗ ꯕꯦꯁ ꯇꯧꯔꯀꯥꯟꯗ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ꯄꯥ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ꯃꯌꯥꯝꯒꯤꯗꯃꯛꯇ ꯊꯝꯕꯤꯔꯝꯃꯨ.
0: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ꯑꯣꯟꯂꯥꯏꯟ ꯔꯤꯁꯣꯔꯁꯦꯁꯁꯦ ꯌꯥꯝ ꯐꯖꯅ ꯐꯪꯉꯦ. ꯕꯠ ꯁꯤꯒꯤ ꯗ꯭ꯔꯣꯕꯦꯛ ꯑꯃ ꯍꯥꯏꯔꯒꯗꯤ ꯌꯥꯝꯃꯟꯗꯅ ꯀꯣꯛ ꯉꯥꯎꯕꯁꯨ ꯌꯥꯏ. ꯑꯗꯨꯅ ꯑꯩꯅ ꯀꯟꯁꯜ ꯇꯧꯒꯗꯕ ꯊꯥꯖꯕ ꯑꯃꯇꯪ ꯁꯤꯅꯤꯌꯔꯒꯨꯝꯕꯗꯒꯤ ꯍꯪꯕꯅꯤ ꯈꯪꯗꯦ, ꯑꯣꯔ ꯏꯁꯥꯅ ꯍꯥꯏꯐꯦꯠ ꯄꯥꯔꯀꯣ, ꯀꯣꯆꯤꯡ ꯁꯦꯟꯇꯔ ꯑꯅꯝꯕ ꯃꯣꯏ ꯃꯣꯏ ꯋꯦꯕꯁꯥꯏꯠꯇ ꯔꯤꯗꯤꯡ ꯂꯤꯁꯀꯨꯝꯕ ꯑꯗꯨꯝ ꯄꯤꯅꯔꯦ. ꯑꯗꯣ ꯁꯤꯒꯤ ꯄꯥꯔꯒ ꯍꯥꯏꯐꯦꯠ ꯍꯥꯟꯅ ꯌꯦꯡꯊꯣꯛꯄꯤꯕ, ꯑꯗꯨꯒ ꯑꯃꯗ ꯑꯃꯗ ꯆꯣꯡꯗꯕ, ꯑꯩꯅ ꯊꯥꯖꯔꯦꯅ ꯇꯧꯔꯤꯕꯗꯣ ꯑꯗꯣ ꯑꯗꯨꯝ ꯊꯥꯖꯔꯒ ꯑꯗꯨꯝ ꯌꯦꯡꯕꯤꯕ. ꯑꯗꯨ ꯑꯗꯨꯝ ꯍꯥꯏꯅꯩꯀꯣ, ꯌꯨ ꯄꯤ ꯑꯦꯁ ꯁꯤ ꯁꯔꯀꯜꯗꯗꯤ ꯌꯨ ꯄꯤ ꯑꯦꯁ ꯁꯤ ꯄꯥꯕ ꯃꯔꯛꯇꯗꯤ ꯉꯁꯥꯏꯒꯤ ꯅꯪ ꯁꯕꯖꯦꯛ ꯑꯃꯗ ꯂꯥꯏꯔꯤꯛ 10 ꯄꯥꯗꯣꯏ ꯁꯔꯨꯛ ꯂꯥꯏꯔꯤꯛ ꯑꯃꯗ 10ꯔꯛ ꯄꯥꯎꯅ ꯅꯪ ꯋꯥꯔꯗ ꯐꯣꯔ ꯋꯥꯔꯗ ꯐꯥꯗ꯭ꯔꯤꯐꯥꯎꯕ, ꯑꯗꯨꯃꯥꯏꯅ ꯉꯁꯥꯏꯒꯤ ꯑꯩꯅ ꯊꯥꯖꯔꯦꯅ ꯂꯧꯔꯤꯕ ꯔꯤꯁꯣꯔꯁꯇꯣ ꯑꯗꯨꯇꯪ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ꯄꯥꯕꯤꯕ, ꯑꯩꯒꯤ ꯁꯣꯔꯁꯁꯦ ꯑꯃꯗꯒꯤ ꯑꯃꯗ ꯁꯤꯟꯗꯕ. ꯑꯗꯨꯅ ꯑꯗꯨꯝ ꯍꯥꯏꯅ ꯌꯨ ꯄꯤ ꯑꯦꯁ ꯁꯤ ꯁꯔꯀꯜꯗ ꯑꯦꯝꯁꯦ ꯀꯩꯅꯣ ꯇꯧꯗꯕ ꯅꯠꯇꯦ, ꯈꯣꯏ ꯋꯥꯡꯅ ꯐꯪꯕ ꯅꯠꯇꯦ, ꯄꯦꯄꯔ ꯂꯣꯏꯃꯛꯁꯤꯗ ꯑꯦꯕꯔꯦꯁꯇ ꯐꯪꯕ ꯉꯝꯃꯒ ꯂꯥꯟꯕ ꯉꯝꯕꯗꯨꯅꯦꯕ. ꯑꯗꯨꯅ ꯑꯩ ꯄꯦꯄꯔ ꯑꯃꯗ ꯉꯥꯎꯒꯩ ꯄꯥ ꯂꯩꯕꯗꯨꯅ ꯑꯩ ꯑꯇꯣꯞꯄꯗ ꯃꯥꯡꯖꯔꯛꯀꯅꯦꯕ. ꯑꯗꯨꯅ ꯂꯣꯏꯅꯃꯛ ꯕꯦꯂꯦꯟꯁ ꯇꯧꯔꯒ ꯂꯤꯠꯊꯗꯕꯤ ꯂꯣꯏꯃꯛ ꯄꯥꯕ ꯍꯥꯏ ꯇꯥꯔꯦ, ꯀꯩꯒꯤꯅꯣꯗ ꯄꯦꯄꯔ ꯑꯃ ꯁꯣꯟꯗ ꯍꯧꯔꯛꯄꯗ ꯌꯥꯝꯅ ꯃꯥꯡꯖꯔꯛꯀꯅꯦꯕ. ꯉꯁꯥꯏꯒꯤ ꯃꯦꯟꯁꯇ ꯀ꯭ꯋꯦꯁꯟ 20 ꯍꯪꯕꯁꯦ ꯑꯩ ꯀ꯭ꯋꯦꯁꯟ ꯑꯃ ꯗ꯭ꯔꯣꯞ ꯇꯧꯔꯝꯕꯁꯦ ꯏꯠꯁ ꯑ ꯚꯦꯔꯤ ꯄ꯭ꯔꯥꯏꯁꯇꯣ ꯌꯥꯝ ꯍꯦꯚꯤ ꯑꯣꯏꯅ ꯄꯦ ꯇꯧꯒꯅꯦꯕ. ꯁꯣ ꯅꯪꯅ ꯌꯥꯔꯤꯒꯩ ꯂꯣꯏꯅꯃꯛ ꯑꯦꯇꯦꯝ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ꯁꯤꯅꯦꯕ ꯑꯦꯝꯁꯦ. ꯁꯣ ꯁꯣꯔꯁ ꯑꯃꯗ ꯁ꯭ꯇꯤꯛ ꯇꯧꯕ, ꯑꯩꯅ ꯀꯣꯆꯤꯡ ꯁꯦꯟꯇꯔ ꯑꯃ ꯐꯣꯂꯣ ꯇꯧꯔꯦ ꯍꯥꯏꯔꯁꯨ, ꯋꯦꯕꯁꯥꯏꯠ ꯑꯃ ꯐꯣꯂꯣ ꯇꯧꯔꯦ ꯍꯥꯏꯔꯁꯨ, ꯑꯃꯗ ꯑꯃꯗ ꯑꯩ ꯉꯁꯥꯏꯒꯤ ꯑꯩ ꯁꯤꯝꯗꯤ ꯄꯥꯍꯧꯗ꯭ꯔꯦꯅ ꯑꯃꯗ ꯑꯃꯗ ꯆꯣꯡꯗꯕꯀꯣ, ꯉꯁꯥꯏꯒꯤ ꯄꯥꯔꯤꯕ ꯑꯃꯗꯨꯗ ꯑꯗꯨꯝ ꯑꯗꯨꯝ ꯃꯊꯤꯠꯈꯩ ꯄꯥꯕꯤ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ꯌꯣ.
1: ꯍꯣꯏ, ꯃꯔꯨꯞꯇꯨꯒ ꯃꯔꯨꯞꯀꯤ ꯍꯧꯖꯤꯛ ꯋꯥꯔꯤꯁꯦ ꯁꯥꯟꯅꯔꯤꯉꯩꯁꯤꯗ ꯃꯔꯨꯞ ꯍꯧꯖꯤꯛꯁꯦ 27 ꯔꯦꯡꯛꯇꯁꯨ ꯂꯥꯛꯑꯕꯅꯤ, ꯑꯦꯝ ꯄꯤ ꯑꯦꯁ ꯁꯤꯒꯤ ꯑꯦꯛꯖꯥꯃꯤꯅꯦꯁꯟꯁꯤ ꯃꯥꯏ ꯄꯥꯛꯑꯕꯅꯤ, ꯑꯗꯣ ꯍꯧꯖꯤꯛꯁꯦ ꯂꯩꯍꯧꯔꯤꯕ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 ꯍꯧꯖꯤꯛ ꯑꯦꯝ ꯄꯤ ꯑꯦꯁ ꯁꯤꯒꯤ ꯌꯨ ꯄꯤ ꯑꯦꯁ ꯁꯤꯒꯤ ꯑꯦꯛꯖꯥꯝ ꯊꯥꯅꯕꯒꯤ ꯄ꯭ꯔꯤꯄꯔꯦꯁꯟ ꯇꯧꯔꯤꯕ ꯅꯍꯥ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ꯛꯁꯦꯁ ꯃꯟꯇ꯭ꯔ ꯑꯃꯈꯛ ꯍꯥꯏꯕꯤꯌꯨ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ꯁꯤ ꯀꯔꯤꯅ ꯑꯣꯏꯒꯅꯤ?
0: ꯍꯥꯔꯗꯋꯥꯔꯛ, ꯍꯥꯔꯗꯋꯥꯔꯛꯇ ꯍꯦꯟꯕ ꯂꯩꯇꯦ. ꯍꯣꯏ, ꯁ꯭ꯃꯥꯔꯠ ꯋꯥꯔꯛ ꯁꯨ ꯍꯥꯏꯅꯩꯀꯣ, ꯕꯠ ꯗꯦꯔ ꯏꯁ ꯅꯣ ꯁꯣꯔꯠꯀꯠ, ꯅꯪ ꯁꯣꯔꯠꯀꯠ ꯀꯩꯝ ꯂꯩꯇꯦ ꯊꯕꯛꯇꯣ ꯇꯧꯖꯕ ꯅꯠꯇꯅ. ꯉꯁꯥꯏꯒꯤ ꯑꯩ ꯀꯃꯥꯏꯅ ꯁꯝꯖꯟꯕ ꯌꯥꯅꯤꯁꯦ ꯑꯁꯥꯡꯕ ꯂꯝꯕꯤꯗꯣ ꯇꯧꯔꯛꯑꯣ ꯈꯪꯉꯛꯀꯗꯕꯅꯦꯕ. ꯑꯗꯨꯅ ꯄꯥꯕ, ꯍꯥꯏꯗꯤ ꯑꯩ ꯀꯣꯆꯤꯡ ꯐꯅ ꯆꯠꯁꯅꯨ, ꯑꯃ ꯃꯤꯅ ꯐꯅ ꯍꯥꯏꯕ ꯐꯅ ꯇꯥꯛꯁꯅꯨ, ꯃꯤꯅ ꯐꯩꯅꯥꯝ ꯀꯩꯅꯣ ꯇꯧꯁꯅꯨ, ꯏꯁꯥꯅ ꯄꯥꯗ꯭ꯔꯤꯒ ꯌꯥꯔꯣꯏ, ꯏꯁꯥꯅ ꯄꯥꯕꯁꯤꯃ ꯃꯔꯨ ꯑꯣꯏꯔꯦ. ꯑꯗꯨꯒ ꯔꯤꯁꯣꯔꯁꯁꯦ ꯍꯩꯅ ꯁꯤꯡꯅ ꯁꯤꯖꯤꯟꯅꯕ ꯍꯩꯕ ꯍꯥꯏ ꯇꯥꯔꯦꯀꯣ. ꯉꯁꯥꯏꯒꯤ AI ꯇꯨꯜꯁꯇꯩ ꯀꯩꯗꯩ ꯍꯧꯖꯤꯛꯇꯤ ꯈꯨꯗꯣꯡꯆꯥꯕ ꯂꯧꯕ ꯌꯥꯕ ꯃꯌꯥꯝ ꯂꯩꯔꯦ.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ꯗꯤꯖꯤꯇꯥꯏꯖꯦꯁꯟ ꯇꯧꯈꯤꯕꯁꯤꯅ ꯀꯣꯚꯤꯗ ꯃꯇꯨꯡꯗ ꯍꯥꯏ ꯇꯥꯔꯦ, ꯃꯣꯁꯂꯤ ꯑꯣꯟꯂꯥꯏꯟ ꯀ꯭ꯂꯥꯁꯦꯁꯀ ꯃꯌꯥꯝ ꯂꯩꯔꯛꯄꯁꯦ ꯈꯨꯗꯣꯡꯆꯥꯕ ꯂꯧꯕ ꯌꯥꯕ ꯃꯌꯥꯝ ꯂꯩꯔꯦ. ꯁꯨꯝꯕꯁꯤꯡꯁꯦ ꯍꯩꯅ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ꯒ ꯂꯦꯞꯄꯤꯗꯕ ꯍꯥꯏ ꯇꯥꯔꯦ, ꯍꯥꯎ ꯏꯕꯔ ꯁ꯭ꯃꯣꯜ ꯅꯣꯡꯃꯒꯤ ꯑꯉꯝꯕ ꯈꯔꯇꯪ ꯑꯣꯏꯔꯁꯨ

0: ꯑꯝꯒꯨꯝꯕ ꯎꯔꯝꯃꯤ ꯍꯧꯖꯤꯛꯇꯤ ꯑꯍꯟ ꯑꯣꯏꯕꯗꯒꯤ ꯇꯧꯗ꯭ꯔꯦ ꯑꯗꯨꯒ ꯍꯥꯏꯗꯤ ꯑꯗꯨꯃꯥꯏꯅ ꯔꯦꯒꯨꯂꯔ ꯑꯣꯏꯕ ꯏꯟꯀꯝ ꯂꯩꯇ꯭ꯔꯒꯁꯨ ꯏꯆꯤꯟ ꯏꯅꯥꯎ ꯑꯍꯨꯝ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ꯏꯆꯤꯟ ꯏꯅꯥꯎ ꯑꯍꯨꯝ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ꯒꯤ ꯏꯆꯦ ꯑꯃꯒ ꯑꯩꯒ ꯑꯩꯈꯣꯏ ꯑꯍꯨꯝꯁꯤꯅ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ꯏꯆꯤꯟ ꯏꯅꯥꯎ ꯑꯍꯨꯝ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ꯒꯤ ꯏꯆꯦ ꯑꯃꯒ ꯑꯩꯒ ꯑꯩꯈꯣꯏ ꯑꯍꯨꯝꯁꯤꯅ ꯑꯗꯨꯝ ꯂꯩ
1: ꯃꯁꯤ ꯁꯤꯚꯤꯜ ꯁꯔꯚꯤꯁ ꯑꯦꯛꯖꯥꯝꯁꯦ ꯊꯥꯔꯒꯦꯅ ꯈꯜꯂꯛꯄ ꯃꯤꯀꯨꯞꯇ ꯀꯅꯥꯗ ꯌꯥꯝꯅ ꯍꯥꯟꯅ ꯐꯣꯡꯗꯣꯛꯈꯤꯕꯒꯦ? ꯀꯔꯝꯕꯗ ꯐꯣꯡꯗꯣꯛꯈꯤꯗ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ꯅ ꯑꯩꯒꯤ ꯐꯦꯃꯤꯂꯤꯗ ꯃꯁꯤꯒꯤ ꯑꯦꯛꯖꯥꯝꯁꯤꯃ ꯑꯩ ꯄꯤꯔꯒꯦ ꯃꯁꯤ ꯍꯣꯠꯅꯔꯒꯦ ꯍꯥ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ꯃꯥ ꯕꯥ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ꯍꯥꯏꯔꯤꯕ ꯃꯤ ꯐꯦꯃꯤꯂꯤꯁꯤꯡꯗꯤ ꯀꯔꯤꯒꯨꯝꯕ ꯈꯔꯗꯤ ꯈꯜꯂꯝꯃꯁꯨ ꯑꯩꯒꯤ ꯏꯆꯥꯁꯤ ꯃꯁꯤ ꯑꯩꯅ ꯃꯅꯤꯡ ꯊꯨꯡꯍꯟꯕꯁꯤ ꯉꯝꯒꯗꯣꯏꯔꯥ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 ꯈꯔ ꯑꯗꯨꯝ ꯊꯣꯛꯂꯝꯒꯗꯕ ꯃꯥꯜꯂꯤ. ꯃꯁꯤꯗꯗꯤ ꯁꯣꯏꯗꯅꯀꯤꯗꯤ ꯍꯥꯏꯔꯝꯒꯅꯤ ꯃꯃꯥ ꯃꯄꯥ ꯑꯝꯇꯅ ꯃꯆꯥꯁꯤꯡꯕꯨ ꯅꯤꯡꯍꯟꯅꯅꯕ ꯊꯕꯛ ꯇꯧꯕ ꯂꯩꯇꯦ, ꯃꯆꯥꯕꯨ ꯑꯐꯅꯤꯡꯕ ꯑꯣꯏꯍꯟꯅꯤꯡꯕ ꯉꯥꯛꯇꯅꯤꯅ. ꯑꯗꯨ ꯃꯁꯤꯒꯤ ꯋꯥꯐꯝꯁꯤ ꯀꯃꯥꯏꯅ ꯊꯝꯃꯤꯅꯤ?
0: ꯑꯩ ꯏꯁꯥꯁꯦ ꯀ꯭ꯂꯥꯁ 10 ꯐꯥꯎꯕꯁꯦ ꯂꯤꯇꯜ ꯍꯥꯎꯁ ꯁ꯭ꯀꯨꯜ ꯇꯝꯖꯔꯦ. ꯑꯩꯅ ꯃꯦꯇ꯭ꯔꯤꯛ ꯊꯥꯕꯁꯦ 2012ꯇ ꯑꯗ ꯑꯩꯁꯦ ꯔꯦꯡꯛ 11 ꯂꯥꯛꯈꯤ. ꯑꯗꯨꯒ ꯑꯩ 11ꯒ 12ꯀꯁꯤꯅ ꯍꯔꯕꯠꯇ ꯁꯥꯏꯟꯁ ꯇꯝꯈꯤ. ꯑꯗꯨꯒ ꯉꯁꯥꯏ ꯔꯦꯡꯛ ꯌꯥꯎꯔꯛꯄꯁꯤ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 ꯑꯣꯏꯅ ꯑꯩ ꯍꯔꯕꯠꯇ ꯆꯍꯤ ꯑꯅꯤꯁꯦ ꯐꯤ ꯊꯤꯗꯕꯤ ꯐ꯭ꯔꯤꯗ ꯇꯝꯈꯤ. ꯑꯗꯨꯅ ꯑꯩꯒꯤ ꯐꯦꯃꯤꯂꯤꯗꯁꯨ ꯌꯥꯝ ꯍꯦꯜꯞ ꯑꯣꯏꯈꯤ. ꯑꯗꯨꯒ ꯑꯩ ꯑꯗꯨꯝ 12ꯇꯁꯨ ꯃꯥꯔꯛꯁꯦ ꯋꯥꯡꯅ ꯑꯗꯨꯝ ꯄꯥꯁ ꯇꯧꯕ ꯉꯝꯈꯤ. ꯑꯗꯣ ꯑꯩꯅ 12ꯁꯤꯗ ꯐꯥꯎꯁꯤꯗ ꯑꯩꯅ ꯄꯥꯝꯖꯔꯛꯄ ꯁꯕꯖꯦꯛꯁꯤꯁꯨ ꯑꯩ ꯐꯤꯖꯤꯛꯁ ꯃꯦꯠꯁꯦ ꯌꯥꯝ ꯄꯥꯝꯖꯔꯦ. ꯃꯇꯝꯗꯨꯗ ꯏꯟꯇꯔꯅꯦꯠꯁꯦ ꯂꯩꯔꯦ, ꯑꯗꯣ ꯀꯥ ꯍꯦꯟꯅ ꯐꯖꯅ 2014ꯅ ꯑꯩꯅ 12 ꯊꯥꯕꯁꯦ ꯁꯤꯖꯤꯟꯅꯕ ꯍꯩꯇꯕ ꯍꯥꯏꯒꯗ꯭ꯔ ꯄꯪꯕ ꯍꯥꯏꯒꯗ꯭ꯔ ꯃꯌꯥꯝꯅ ꯊꯥꯅꯕ AIPMT ꯀꯧꯔꯤ ꯑꯗꯨꯗꯗꯤ. ꯑꯗꯨꯒ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ꯁꯨꯝꯕꯁꯤꯗ ꯑꯩꯅ ꯊꯋꯥꯏ ꯀꯌꯥ ꯌꯥꯎꯔꯨꯗꯕꯒꯤ ꯑꯩꯁꯦ ꯖꯦꯅꯔꯦꯜ ꯂꯥꯏꯟ ꯇꯝꯗꯣꯏꯅꯤ, ꯃꯌꯥꯝ ꯆꯠꯅꯩꯅ DU ꯇꯝꯗꯣꯏꯅꯤꯅ ꯑꯩꯁꯦ ꯐꯣꯝꯁꯦ ꯊꯥꯖꯜꯂ ꯆꯠꯂꯦ. ꯑꯗꯣ ꯐꯣꯝꯁꯦ ꯊꯥꯖꯟꯕꯁꯤꯗ ꯑꯩꯒꯤ ꯄꯥꯝꯖꯕ ꯁꯕꯖꯦꯛꯁꯦ ꯐꯤꯖꯤꯛꯁꯀ ꯃꯦꯠꯀꯁꯤꯗꯪ ꯈꯣꯠꯂꯦ. ꯂꯥꯏꯛ ꯅꯪꯅ ꯁꯕꯖꯦꯛꯁꯦ ꯂꯣꯏ ꯈꯣꯠꯂꯁꯨ ꯐꯤꯁꯦ ꯆꯞ ꯃꯥꯟꯅꯅ ꯊꯤꯗꯣꯏꯅ ꯀꯩꯝ ꯗꯤꯐ꯭ꯔꯦꯟꯁ ꯂꯩꯇꯕꯗꯨꯗꯀꯣ. ꯑꯗꯣ ꯑꯩ ꯗꯥꯎ ꯌꯥꯕꯗꯒꯤ ꯍꯥꯏ ꯇꯥꯔꯦ, ꯉꯁꯥꯏꯒꯤ 2013ꯁꯤꯗ 4-year undergraduate ꯄ꯭ꯔꯣꯒ꯭ꯔꯥꯝꯁꯦ ꯏꯟꯇ꯭ꯔꯗ꯭ꯌꯨꯁ ꯇꯧꯔꯝꯃꯦ, 14ꯁꯤꯗ ꯗꯤꯁꯀꯟꯇꯤꯅ꯭ꯌꯨ ꯇꯧꯈꯤ. ꯑꯗꯨ ꯗꯤꯁꯀꯟꯇꯤꯅ꯭ꯌꯨ ꯇꯧꯕ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ꯕꯖꯦꯛ ꯑꯃ ꯍꯦꯛꯇꯗ ꯑꯦꯗꯃꯤꯁꯟ ꯌꯥꯍꯟꯈꯤ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 ꯌꯥꯈꯤꯕꯅꯦꯕ. ꯑꯩꯅ ꯍꯤꯁꯇ꯭ꯔꯤ ꯂꯧꯈꯤꯕꯒꯤ ꯃꯔꯝꯁꯦ ꯑꯩꯉꯣꯟꯗ ꯉꯁꯥꯏ ꯑꯩꯉꯣꯟꯗ 10 ꯊꯥꯔꯛꯄ ꯁ꯭ꯋꯥꯏꯕꯥꯎꯁꯤꯗ ꯀꯩꯅꯣꯁꯦ ꯌꯥꯝꯅ ꯋꯥꯖꯈꯤꯕ, ꯁꯣꯁꯦꯜ ꯁꯥꯏꯟꯁꯁꯦ ꯑꯩꯉꯣꯟꯗ ꯌꯥꯝ ꯂꯨꯕ ꯁꯕꯖꯦꯛꯁꯦ ꯑꯣꯏꯖꯈꯤꯕ, ꯃꯥꯔꯛꯁꯨ ꯑꯗꯨꯅ ꯏꯐꯪ ꯐꯪꯈꯤꯗꯦ ꯀ꯭ꯂꯥꯁ 10ꯁꯤꯗ. ꯑꯗꯨ ꯀ꯭ꯌꯨꯔꯤꯌꯁ ꯑꯣꯏꯕꯀꯣ, ꯍꯤꯁꯇ꯭ꯔꯤꯁꯤꯕꯨ ꯀꯌꯥꯝ ꯂꯨꯖꯥꯅꯣ ꯇꯝꯅꯤꯡꯉꯦ ꯍꯥꯏꯕꯒꯤ. ꯑꯗꯩ ꯑꯩꯉꯣꯟꯗꯁꯨ ꯁꯝꯋꯦꯌꯔ ꯗꯥꯎꯟ ꯗ ꯂꯥꯏꯟ ꯁꯨꯃꯥꯏꯅ ꯊꯥꯒꯦ ꯍꯥꯏꯕꯗꯤ, ꯃꯇꯝꯗꯨꯗꯗꯤ ꯑꯩ ꯐꯦꯃꯤꯂꯤꯗꯗꯤ ꯑꯩ ꯄꯦꯔꯦꯟꯁꯇꯗꯤ ꯁꯨꯃꯥꯏꯅ UPSC ꯊꯥꯍꯟꯅꯤꯡꯕꯁꯦ ꯂꯩꯔꯦ, ꯑꯩ ꯏꯁꯥꯗꯗꯤ ꯂꯩꯇ꯭ꯔꯤ. ꯑꯗꯣ ꯑꯩ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ꯌꯨꯝꯗꯁꯨ ꯈꯤꯇꯪ ꯀꯩꯅꯣ ꯑꯣꯏꯒꯤ. ꯑꯩꯅ ꯍꯥꯏꯗꯤ ꯑꯦꯗꯃꯤꯁꯟ ꯇꯧꯕꯁꯦ ꯆꯠꯂꯒ ꯑꯩꯅ ꯏꯃꯨꯡꯒꯤ ꯃꯤꯒꯩꯅ ꯑꯗꯤ ꯑꯥꯔꯠꯁꯁꯦ ꯇꯧꯒꯅꯣ, ꯍꯧꯖꯤꯛ ꯑꯗꯨꯝ ꯃꯅꯤꯄꯨꯔꯤ ꯀꯩꯅꯣꯗꯗꯤ ꯍꯥꯏꯅꯩꯗꯅꯀꯣ, ꯁꯥꯏꯟꯁꯅꯗꯤ ꯍꯣꯏ ꯁꯤꯒꯤ ꯑꯦꯗꯚꯥꯟꯇꯦꯖꯁꯨ ꯑꯩꯅ ꯀꯣꯟꯅꯁꯨ ꯈꯪꯉꯦ. ꯍꯥꯏꯗꯤ ꯑꯩꯅ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 ꯇꯧꯔꯝꯃꯒꯗꯤ ꯊꯥ ꯌꯥꯒꯗꯧ ꯄꯩꯈꯥꯁꯦ,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UPSCꯗ ꯐꯣꯔꯦꯁ ꯁꯔꯚꯤꯁꯁꯦ ꯑꯥꯔꯠꯁ ꯂꯧꯔꯕꯅꯤꯅ ꯊꯥꯕ ꯌꯥꯗ꯭ꯔꯦ, ꯁꯨꯝꯕ ꯑꯦꯗꯚꯥꯟꯇꯦꯖꯄꯨꯗꯤ ꯂꯩ. ꯍꯥꯏꯗꯤ ꯃꯣꯏꯁꯨ ꯕ꯭ꯂꯥꯏꯟꯂꯤ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ꯝꯕꯗꯣ ꯂꯩꯕꯅꯤꯅ ꯍꯥꯏꯔꯝꯃꯦ. ꯑꯗꯣ ꯑꯩꯅ ꯑꯅꯝ ꯀꯟꯕꯣꯏ ꯀꯩꯅꯣ ꯑꯣꯏꯕ ꯑꯩꯅ ꯑꯗꯨꯝ ꯍꯥꯏ ꯃꯇꯝꯗꯨꯗ, ꯑꯃ ꯑꯣꯏꯒꯦꯔ ꯑꯃ ꯑꯣꯏꯒꯦꯔ ꯂꯥꯏꯛ ꯑꯩꯒꯤ ꯀꯦꯔꯤꯌꯔꯅꯤ, ꯑꯗꯨꯝ ꯐꯕ ꯐꯠꯇꯕꯗꯣ ꯑꯩ ꯑꯗꯨꯝ ꯊꯦꯡꯅꯖꯔꯒꯦ, ꯑꯩꯁꯤ ꯇꯝꯅꯤꯡꯉꯦ ꯇꯝꯃꯒꯦꯅ. ꯑꯗꯣ ꯑꯩ ꯃꯤꯔꯥꯟꯗ ꯍꯥꯎꯁꯁꯦ ꯂꯀꯤꯂꯤ ꯐꯔꯁ ꯀꯠ ꯑꯣꯐꯁꯦ ꯐꯪꯕ ꯑꯦꯗꯃꯤꯁꯟ ꯇꯧꯁꯜꯂꯦ, ꯁꯦꯀꯦꯟ ꯀꯠ ꯑꯣꯐ ꯊꯔꯠ ꯀꯠ ꯑꯣꯐꯇ ꯑꯇꯣꯞꯄ ꯐꯪꯉꯛꯑꯒꯕꯨꯗꯤ ꯇ꯭ꯔꯥꯏ ꯇꯧꯔꯒꯦꯒ ꯍꯥꯏꯔꯒ ꯑꯗꯣ ꯑꯗꯨꯝ ꯁꯤꯟꯈꯤꯗ꯭ꯔꯦ ꯇꯝꯈꯔꯦ. ꯑꯗꯣ ꯑꯩꯅ ꯍꯥꯏꯕꯗꯣ ꯑꯩꯒꯤ ꯑꯣꯏꯅꯗꯤ ꯉꯁꯥꯏꯒꯤ ꯆꯍꯤ ꯑꯍꯨꯝꯁꯦ ꯑꯩꯉꯣꯟꯗ ꯍꯤꯁꯇ꯭ꯔꯤꯁꯦ ꯇꯝꯕꯗ ꯑꯍꯥꯟꯕꯗ ꯌꯥꯝꯁꯨ ꯅꯨꯡꯉꯥꯏꯔꯝꯃꯦ. ꯑꯗ ꯑꯩꯁꯦ ꯑꯗꯨꯝ ꯄꯥꯔꯒ ꯂꯀꯤꯂꯤ ꯑꯩ DU ꯇꯣꯞ ꯇꯧꯕ ꯉꯝꯈꯤ. ꯑꯁꯣ 3 ꯌꯔꯁꯁꯦ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ꯁꯦꯕꯦꯃ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ꯏꯕꯨꯡꯉꯣ.
0: ꯁꯦꯕꯦꯃ ꯅꯧꯐꯥ ꯐꯤꯗꯥ ꯊꯥꯖꯔꯤ, ꯐꯤꯗꯥ 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0: ꯁꯦꯕꯦꯃ.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ꯑꯃꯗꯤ ꯀꯦꯃꯤꯀꯦ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ꯍꯥꯞꯇꯨꯅ ꯂꯧꯎ ꯁꯤꯡꯎ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ꯇꯦꯟꯁꯨꯕꯝ ꯕꯁꯟꯇ, ꯁꯣꯏꯜ ꯁꯥꯏꯟꯁ ICAR ꯃꯅꯤꯄꯨꯔ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 ꯐꯥꯠꯀ ꯅꯧꯄ꯭ꯋꯥ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ꯈꯛ ꯊꯝ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1: ꯑꯍꯣꯏ.
0: ꯑꯗꯨꯃꯛꯄꯨ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ꯌꯨꯝꯅꯥꯝ ꯕꯤꯗ꯭ꯌꯥꯔꯥ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ꯏꯃꯣꯏꯅꯨ ꯁꯩꯊꯥꯕ ꯊꯝꯖꯔꯤ. ꯍꯥꯏꯔꯤꯕ ꯈꯨꯅꯨꯡ ꯏꯁꯩꯁꯤꯡ ꯑ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ꯁꯦꯕꯦꯃ.
1: ꯇꯥꯃꯤꯟꯅꯁꯤ ꯏꯕꯨꯡꯉꯣ.

ꯍꯥꯏ ꯃꯥꯁꯤꯗꯕꯤ ꯉꯁꯤ ꯀꯧꯕ ꯀꯣꯔꯧꯗ ꯄꯥꯏ ꯃꯁꯤ ꯂꯩ ꯂꯣꯝꯕ ꯅꯗꯥꯏꯔꯦꯝ ꯇꯌꯨꯝ ꯋꯥꯡꯃꯅ ꯏꯃꯥ ꯅꯪꯕꯨ ꯈꯨꯔꯨꯝꯖꯔꯤ ꯄꯨꯊꯥꯡ ꯀꯣꯛꯅ ꯆꯠꯅꯔꯝꯕ ꯄꯊꯥꯡ ꯀꯣꯛꯅ ꯇꯧꯅꯔꯝꯕ ꯄꯥꯔꯝꯆꯠ ꯄꯨꯔꯝꯆꯠ ꯑꯆꯦꯠꯄ ꯏꯃꯣꯏꯅꯨ ꯑꯍꯣꯡ ꯑꯆꯥꯎꯕꯤ ꯅꯪꯒꯤ ꯊꯧꯔꯝꯕꯨ ꯅꯤꯡꯁꯤꯡꯖꯩ ꯅꯗꯥꯏꯔꯦꯝ ꯋꯥꯛꯃꯅ ꯈꯪꯗꯕ ꯃꯃꯤ ꯇꯝ ꯎꯗꯕꯅ ꯃꯄꯥ ꯂꯥꯡꯗꯨꯅ ꯂꯥꯆꯕ ꯂꯅ ꯊꯣꯡꯕꯨ ꯊꯤꯡꯕꯤꯒꯅꯣ ꯁꯅꯥ ꯐꯝꯕꯥꯜ ꯂꯥꯡꯗ ꯂꯦꯡꯁꯤꯟ

0: ꯌꯨꯝꯅꯥꯝ ꯕꯤꯗ꯭ꯌꯥꯔꯥ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ꯏꯃꯣꯏꯅꯨ ꯁꯩꯊꯥꯕ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ꯁꯦꯕꯦꯃꯥ꯫
1: ꯇꯥꯃꯤꯟꯅꯔꯦ꯫
0: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ꯁꯤꯗꯤ ꯁꯦꯕꯦꯃꯥ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ꯑꯃꯗꯤ ꯀꯦꯃꯤꯀꯦ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ꯍꯥꯞꯇꯨꯅ ꯂꯧꯎ ꯁꯤꯡꯎ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ꯇꯦꯟꯁꯨꯕꯝ ꯕꯁꯟꯇꯥ ꯁꯣꯏꯜ ꯁꯥꯏꯟꯁ �ICAR ꯃꯅꯤꯄꯨꯔ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 ꯄꯥꯠꯀ ꯅꯧꯐꯥ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ꯈꯛ ꯊꯝꯖ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1: ꯑꯍꯣꯏ,
0: ꯑꯗꯨꯗꯤ ꯍꯥꯏꯔꯤꯕ ꯋꯥꯔꯤ ꯋꯥꯇꯥꯏꯁꯤꯡ ꯑ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ꯁꯦꯕꯦꯃꯥ꯫
1: ꯇꯥꯃꯤꯟꯅꯁꯤ ꯏꯕꯨꯡꯉꯣ꯫
0: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ꯑꯃꯗꯤ ꯀꯦꯃꯤꯀꯦꯜ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ꯎ ꯁꯤꯡꯎꯕ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ꯉꯁꯤ 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ꯎꯅꯖꯔꯤꯕ ꯑꯁꯤ ꯗꯣꯛꯇꯔ ꯇꯦꯟꯁꯨꯕꯝ ꯕꯁꯟꯇꯥ, ꯁꯦꯅꯤꯌꯔ ꯁꯥꯏꯟꯇꯤꯁꯠ ꯁꯣꯏꯜ ꯁꯥꯏꯟꯁ ꯃꯅꯤꯄꯨꯔ ꯁꯦꯟꯇꯔ ꯂꯝꯐꯦꯜ ꯄꯥꯠꯀꯅꯤ꯫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ꯗꯣꯛꯇꯔ ꯕꯨꯋꯥ, 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ꯅ ꯇꯔꯥꯝꯅꯣꯛꯆꯔꯤ꯫
2: ꯀꯨꯔꯝꯖ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ꯗꯣ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ꯃꯁꯤ ꯃꯈꯜ ꯀꯌꯥ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ꯃꯁꯤ ꯃꯇꯥꯡꯗ ꯈꯤꯇꯪ ꯊꯝꯕꯤꯌꯨ꯫
2: ꯍꯥꯏꯖꯒꯦ꯫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ꯍꯤꯡꯉꯤꯕ ꯄꯥꯝꯕꯤ ꯁꯤꯡꯕꯤ ꯑꯩꯈꯣꯏꯒꯤ ꯖꯤꯕꯁꯤꯡ ꯍꯥꯏꯕ ꯇꯥꯔꯦꯀꯣ, ꯑꯗꯩ ꯁꯥ ꯑꯣꯏꯕ ꯌꯥꯏ, ꯃꯈꯣꯏꯁꯤ ꯑꯍꯤꯡꯕ ꯖꯤꯕꯗꯒꯤ ꯑꯣꯟꯊꯣꯛꯄ ꯍꯥꯏꯕ ꯇꯥꯔꯦꯀꯣ, ꯑꯗꯨꯒ ꯑꯍꯤꯡꯕ ꯖꯤꯕꯁꯤꯡꯅ ꯄꯨꯊꯣꯔꯛꯄ ꯃꯆꯜ, ꯍꯥꯏꯗꯤ ꯃꯥꯒꯤ ꯕꯥꯏ ꯄ꯭ꯔꯗꯛ ꯃꯥꯅ ꯄꯨꯊꯣꯔꯛꯄ ꯄꯣꯠ ꯆꯩꯁꯤꯡꯁꯤꯗꯒꯤ

0: ꯃꯇꯥꯡ ꯑꯃꯁꯨ ꯇꯥꯛꯄꯤꯈꯤ ꯑꯗꯨꯅ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ꯏ ꯁꯤ ꯑꯥꯔ ꯀꯦꯒꯤ ꯑꯣꯏꯕ ꯑꯅꯧꯕ ꯃꯑꯣꯡ ꯃꯇꯧ ꯑ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ꯔꯤꯌꯥꯗ ꯂꯩꯔꯤꯕ ꯑꯥꯏ ꯁꯤ ꯑꯥꯔ ꯀꯦꯒꯤ ꯑꯣꯏꯕ ꯑꯅꯧꯕ ꯃꯑꯣꯡ ꯃꯇꯧ ꯑ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ꯅ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ꯏ ꯁꯤ ꯑꯥꯔ ꯀꯦꯒꯤ ꯑꯣꯏꯕ ꯑꯅꯧꯕ ꯃꯑꯣꯡ ꯃꯇꯧ ꯑ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ꯃꯤ
1: ꯍꯣꯏ ꯍꯥꯏꯖꯒꯦ ꯃꯁꯤ ꯑꯩꯈꯣꯏꯅ ꯑꯥꯏ ꯁꯤ ꯑꯥꯔ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ꯁꯦ ꯐꯤꯛꯁꯇꯤ ꯂꯩꯇꯦ ꯇꯧꯕꯇꯕꯨ ꯑꯩꯈꯣꯏꯒꯤ ꯂꯥꯛꯆꯔꯤꯕ ꯄ꯭ꯔꯣꯖꯦꯛ ꯅꯠꯇ꯭ꯔꯒ ꯁ꯭ꯀꯤ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ꯒꯨꯝꯕ ꯇ꯭ꯔꯦꯅꯤꯡꯒꯤ ꯕꯖꯦꯠ ꯈꯔ ꯌꯥ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ꯐꯥꯔꯃꯔꯁꯤꯡꯕꯨ ꯍꯦꯛ ꯍꯦꯛ ꯀꯧꯔꯀꯥꯟꯗ ꯁꯤꯟꯖꯩ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ꯒꯤ ꯂꯧ ꯁꯨꯗ꯭ꯔꯤꯉꯩ ꯃꯇꯝ ꯅꯠꯇ꯭ꯔꯒ ꯂꯧ ꯂꯣꯏꯈ꯭ꯔꯕ ꯃꯇꯝ ꯁ꯭ꯋꯥꯏꯗ ꯍꯦꯛ ꯇꯧꯖꯩꯀꯣ ꯅꯕꯦꯝꯕꯔ ꯑꯣꯛꯇꯣꯕꯔ ꯁ꯭ꯋꯥꯏꯗꯒꯤ ꯍꯧꯔꯒ ꯃꯥꯔꯁ ꯐꯥꯎ ꯃꯅꯨꯡꯁꯤꯗ ꯑꯩꯈꯣꯏ ꯇ꯭ꯔꯦꯅꯤꯡ ꯃꯌꯥꯝ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ꯁꯤꯟꯒꯜꯂꯦ ꯁ꯭ꯋꯥꯏꯁꯤꯗꯀꯣ ꯏꯟꯇꯔꯦꯁꯇꯦꯗ ꯂꯩꯕ ꯐꯥꯔꯃꯔꯁꯤꯡꯅ ꯑꯩꯈꯣꯏꯗ ꯑꯥꯏ ꯁꯤ ꯑꯥꯔꯗ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ꯀꯔꯝ ꯀꯥꯟ ꯁꯤꯟꯒꯅꯤ ꯈꯣꯠꯀ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ꯕꯤꯕ ꯃꯌꯥꯝꯁꯨ ꯂꯩ ꯍꯥꯏꯗꯤ ꯑꯩꯅ ꯄꯤꯕꯁꯨ ꯌꯥꯎꯈ꯭ꯔꯦ ꯑꯗꯒꯤ ꯃꯌꯥꯝ ꯄꯥꯝꯖꯩ ꯍꯥꯏꯗꯅ ꯃꯣꯏꯒꯤ ꯀꯟꯇꯦꯛ ꯅꯝꯕꯔ ꯄꯤꯔꯒ ꯂꯤꯁ ꯃꯌꯥꯝ ꯂꯩꯀꯣ ꯍꯧꯖꯤꯛ ꯂꯧ ꯃꯇꯝꯗ ꯁꯤꯟꯕ ꯃꯇꯝꯗ ꯃꯣꯏ ꯂꯧ ꯁꯨꯕꯅꯤꯅ ꯂꯥꯛꯄ ꯉꯝꯗꯕꯒꯤ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ꯁꯤꯜꯂꯛꯀꯗꯣꯏꯅꯦꯀꯣ ꯑꯗꯨꯒꯨꯝꯕ ꯂꯩ ꯑꯗꯨ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ꯃꯣꯃꯥ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ꯂꯩꯕ ꯑꯩꯈꯣꯏ ꯃꯣꯃꯥꯒꯨꯝꯕꯅ ꯑꯩꯈꯣꯏꯗ ꯑꯥꯏ ꯁꯤ ꯑꯥꯔꯗ ꯑꯩꯈꯣꯏ ꯁ꯭ꯄꯣꯟꯁꯔ ꯇꯧꯕꯤ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ꯁꯤꯟꯖꯕꯅ ꯑꯩꯈꯣꯏꯅ ꯁꯤꯟꯖ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ꯃꯤ 50-50 ꯃꯈꯣꯏꯒꯤ ꯊ꯭ꯔꯨꯗꯒꯤ ꯊꯥꯕꯤ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ꯇ꯭ꯔꯦꯅꯤꯡ ꯄꯤꯖꯕ ꯌꯥꯎꯏ ꯁꯨꯃꯥꯏꯅꯁꯨ ꯁꯤꯜꯂꯤ ꯑꯗꯨꯃꯥꯏꯅ ꯂꯩ
0: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ꯀꯅꯥꯒꯨꯝꯕ ꯂꯧꯃꯤ ꯑꯃꯅ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ꯁꯤ ꯁꯤꯖꯤꯟꯅ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ꯍꯥꯟꯕꯗ ꯃꯥꯅ ꯀꯥꯂꯦꯟ ꯈꯣꯏꯕꯒꯤꯁꯦ ꯃꯁꯤꯗꯒꯤ ꯑꯗꯨꯝꯕꯛ ꯁꯤꯖꯤꯟꯅꯕ ꯍꯧꯕ ꯌꯥꯔꯕ꯭ꯔꯥ ꯑꯗꯨꯒ ꯂꯧ ꯁꯪꯉꯝ ꯑꯃꯗ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ꯁꯤ ꯍꯦꯛ ꯍꯧꯕꯗꯒꯤꯅ ꯃꯥꯒꯤ ꯂꯧ ꯂꯣꯛꯄ ꯐꯥꯎꯕꯒꯤ ꯃꯔꯛꯁꯤꯗ ꯇꯥꯡꯀꯛ ꯀꯌꯥ ꯊꯣꯛꯅ ꯀꯤꯂꯣ ꯀꯌꯥ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ꯌꯥꯝ ꯁꯤꯖꯤꯟꯅꯒꯗꯒꯦ ꯍꯥꯏꯕꯗꯨꯁꯨ ꯈꯤꯇꯪ ꯇꯥꯛꯄꯤꯌꯨ
1: ꯍꯥꯏꯖꯒꯦ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ꯑꯣꯔꯒꯥꯅꯤꯛ ꯃꯦꯅ꯭ꯌꯨꯔꯁꯤꯡꯁꯦ ꯃꯈꯜ ꯌꯥꯝꯃꯤꯀꯣ ꯐꯥꯔꯝ ꯃꯦꯅ꯭ꯌꯨꯔ ꯍꯥꯏꯗꯤ ꯀꯥꯎꯗꯪ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ꯔꯦꯀꯣ ꯑꯩꯈꯣꯏꯒꯤꯗꯤ ꯑꯗꯒꯤ ꯀꯝꯄꯣꯁ ꯔꯨꯔꯦꯜ ꯑꯔꯕꯥꯟ ꯀꯝꯄꯣꯁ ꯚꯔꯃꯤ ꯀꯝꯄꯣꯁ ꯂꯩꯔꯤꯀꯣ ꯄꯣꯜꯇ꯭ꯔꯤ ꯃꯦꯅ꯭ꯌꯨꯔ ꯂꯩ ꯑꯗꯒꯤ ꯁꯤꯞ ꯒꯣꯠ ꯌꯥꯎ ꯍꯥꯃꯦꯡꯒꯤ ꯀꯝꯄꯣꯁ ꯑꯗꯒꯤ ꯉꯁꯥꯏ ꯍꯥꯏꯖꯕ ꯒ꯭ꯔꯤꯟ ꯃꯦꯅ꯭ꯌꯨꯔ ꯆꯨꯆꯨ ꯂꯥꯡꯃꯩꯒꯤ ꯃꯦꯅ꯭ꯌꯨꯔ ꯃꯈꯜ ꯂꯩꯀꯣ ꯃꯈꯣꯏꯁꯦ ꯂꯣꯏꯅ ꯈꯦꯠꯅꯩ ꯍꯥꯏꯇꯥꯔꯦ ꯃꯥꯒꯤ ꯍꯥꯞꯀꯗꯕ ꯗꯣꯁ ꯑꯃꯗꯤ ꯃꯥꯁꯦ ꯃꯉꯣꯟꯗ ꯌꯥꯎꯔꯤꯕ ꯄꯥꯝꯕꯤꯒꯤ ꯃꯆꯜꯁꯦ ꯁꯤ ꯈꯦꯠꯅ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ꯀꯣ ꯈ꯭ꯋꯥꯏꯗꯒꯤ ꯀꯟꯁꯦꯟꯇ꯭ꯔꯦꯇꯦꯗ ꯑꯣꯏꯕ ꯍꯥꯏꯔꯒꯗꯤ ꯌꯥꯝꯅ ꯌꯥꯎꯕ ꯍꯥꯏꯔꯗꯤ ꯚꯔꯃꯤ ꯀꯝꯄꯣꯁꯀ ꯑꯩꯈꯣꯏ ꯄꯣꯜꯇ꯭ꯔꯤ ꯃꯦꯅ꯭ꯌꯨꯔ ꯑꯩꯈꯣꯏꯒꯤ ꯌꯦꯟꯒꯤ ꯉꯥꯅꯨꯒꯤ ꯃꯊꯤ ꯃꯌꯨꯡꯗꯒꯤ ꯁꯦꯝꯕꯁꯦ ꯁꯤꯒ ꯃꯣꯏ ꯑꯅꯤꯁꯤꯗꯤ ꯆꯞ ꯃꯥꯟꯅꯩ ꯍꯥꯏꯕꯗꯤ ꯃꯣꯏ ꯑꯅꯤꯁꯤꯅ ꯍꯥꯞꯀꯗꯕ ꯆꯥꯡꯁꯦ ꯄꯔꯤꯗ ꯇꯣꯟ ꯑꯅꯤ ꯃꯈꯥꯏꯗꯩꯅ ꯃꯉꯥꯐꯥꯎ ꯍꯥꯞꯀꯅꯦꯕꯀꯣ ꯑ�ꯈꯣꯏ ꯁꯪꯉꯝꯗꯗꯤ ꯀꯦꯖꯤ 50-ꯗꯒꯤꯅ ꯀꯦꯖꯤ 1,000 ꯐꯥꯎ ꯇꯥꯔꯦꯀꯣ ꯃꯣꯏꯁꯦ ꯍꯥꯞꯄꯤꯒꯗꯕꯅꯤ ꯚꯔꯃꯤ ꯀꯝꯄꯣꯁꯅ ꯍꯥꯞꯇꯣꯏꯁꯤꯅ ꯃꯥꯗꯤ ꯂꯤꯡꯕ ꯃꯇꯝꯁꯦ ꯅꯠꯇ꯭ꯔꯒ ꯃꯔꯨꯍꯨꯟꯕ ꯃꯇꯝꯁꯦ ꯃꯁꯤꯒꯤ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ꯍꯥꯞꯄꯤꯕ ꯌꯥꯏ ꯃꯥꯗꯤ ꯑꯇꯩꯗꯤ ꯍꯥꯟꯅ ꯍꯥꯞꯇ꯭ꯔꯤꯉꯩ ꯃꯃꯥꯡꯗ ꯍꯞꯇꯥ 3 ꯑꯗꯒꯤ 6 ꯐꯥꯎꯒꯤ ꯃꯃꯥꯡꯗ ꯂꯩꯕꯥꯛꯇ ꯍꯥꯟꯅ ꯂꯣꯏꯅ ꯍꯥꯞꯆꯤꯟꯕꯤꯒꯗꯕꯅꯦꯕ ꯑꯗꯨꯒ ꯃꯊꯪꯗ ꯑꯩꯈꯣꯏꯒꯤ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ꯗ ꯁꯦꯝꯕ ꯑꯩꯈꯣꯏꯅ ꯐꯥꯝꯌꯥꯔ ꯃꯦꯅ꯭ꯌꯨꯔ ꯍꯥꯏꯁꯦ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ꯒꯤꯁꯤꯗꯤ ꯍꯞꯇꯥ 3 ꯍꯥꯏꯗꯤ ꯊꯥ ꯑꯃꯒꯤ ꯃꯌꯥꯒꯤ ꯃꯃꯥꯡꯗ ꯍꯨꯟꯗ꯭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ꯂꯤꯡꯗ꯭ꯔꯤꯕ ꯀꯩꯅꯣꯁꯤꯗ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ꯈꯣꯏꯖꯟꯕꯤꯒꯗꯕꯅꯦꯕ ꯃꯥ ꯍꯥꯞꯄꯒꯤ ꯆꯥꯡꯁꯤꯅ ꯑꯩꯈꯣꯏꯅ ꯁꯪꯉꯝꯗ ꯑꯣꯏꯅ ꯍꯥꯏꯖꯒꯦꯕꯀꯣ ꯀꯦꯖꯤ 2,000-ꯗꯒꯤꯅ 1,500 ꯍꯥꯞꯄꯤꯌꯦꯀꯣ ꯑꯗꯨ ꯃꯁꯤꯁꯤꯗ ꯌꯥꯝꯅ ꯑꯩꯒꯤ ꯂꯧꯐꯝꯗꯣ ꯑꯐꯕ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ꯀꯦꯖꯤ 2,000-ꯗ ꯍꯥꯞꯄꯁꯦ 2.5 ꯇꯟꯁꯦ ꯁꯤꯅ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ꯈꯔ ꯐꯠꯇꯦ ꯐꯧ ꯌꯥꯝ ꯊꯣꯛꯇꯕ ꯖꯒꯥꯅꯤ ꯀꯥꯏꯅ ꯃꯌꯥꯝꯒ ꯌꯦꯡꯅꯕꯗ ꯊꯣꯛꯇꯕꯅꯤ ꯈꯜꯂꯗꯤ ꯀꯦꯖꯤ 1,500 ꯇꯣꯟ 5 ꯑꯗꯨꯝ ꯍꯥꯞꯄꯤꯕ ꯇꯥꯔꯦ ꯃꯊꯪꯗ ꯑꯩꯈꯣꯏ ꯀꯝꯄꯣꯁ ꯍꯥꯞꯀꯦ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ꯁꯨ ꯂꯝꯗꯦꯡꯒꯤ ꯀꯝꯄꯣꯁꯀꯁꯨ ꯄꯨꯊꯣꯛꯏꯀꯣ ꯃꯥꯏ ꯃꯥꯏꯒꯤ ꯑꯄꯥꯝꯕ ꯀꯝꯄꯣꯁ ꯈꯟꯕꯤꯔꯒ ꯁꯪꯉꯝꯗ ꯀꯦꯖꯤ 2,000-ꯗꯒꯤꯅ 2,200 ꯃꯈꯥꯏ ꯐꯥꯎꯕ ꯍꯥꯞꯄꯤꯕ ꯃꯥꯗꯤ ꯐꯥꯏꯅꯦꯜ ꯐꯤꯜ ꯄ꯭ꯔꯤꯄꯔꯦꯁꯟꯗꯣ ꯀꯝꯄꯣꯁ ꯍꯥꯏꯁꯤꯗꯤ ꯈꯔ ꯃꯍꯤꯛ ꯃꯇꯥꯡꯁꯦ ꯈꯔ ꯌꯥꯝꯗ꯭ꯔꯦꯀꯣ ꯉꯁꯥꯏꯒꯤ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ꯗꯨꯗꯤ ꯈꯔ ꯂꯥꯞꯅ ꯍꯥꯞꯇꯕ ꯌꯥꯗꯦ ꯃꯣꯏꯗꯤꯀꯣ ꯑꯗ ꯀꯝꯄꯣꯁ ꯍꯥꯏꯁꯤꯗꯤ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ꯑꯔꯣꯏꯕ ꯂꯪꯒꯣꯟ ꯈꯣꯏꯕꯗꯣ ꯑꯗꯨꯗ ꯑꯗꯨꯝ ꯍꯥꯞꯄꯤꯕ ꯌꯥꯔꯦ ꯄꯣꯜꯇ꯭ꯔꯤ ꯃꯦꯅ꯭ꯌꯨꯔ ꯍꯥꯏꯁꯤ ꯀꯦꯖꯤ 50-ꯗꯒꯤꯅ 1,000 ꯐꯥꯎ ꯍꯥꯞꯄꯤꯌꯨ ꯍꯥꯏꯔꯦꯀꯣ ꯁꯪꯉꯝꯗ ꯑ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ꯋꯤꯛ 2 ꯃꯃꯥꯡꯗ ꯍꯥꯞꯄꯤ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ꯒ꯭ꯔꯤꯟ ꯃꯦꯅ꯭ꯌꯨꯔ ꯍꯥꯏꯅ ꯆꯨꯆꯨ ꯂꯥꯡꯃꯩ ꯁꯤꯒꯨꯝꯕꯗꯒꯤ ꯁꯦꯝꯕꯒꯤ ꯑꯃ ꯇꯧꯔꯤꯁꯦ ꯁꯤꯁꯤꯗꯤ ꯑꯩꯈꯣꯏꯅ ꯐꯧ ꯍꯨꯟꯗ꯭ꯔꯤꯉꯩ ꯅꯠꯇ꯭ꯔꯒ ꯂꯤꯡ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ꯍꯞꯇꯥ 6 ꯊꯥ ꯃꯈꯥꯏꯒꯨꯝꯕ ꯁꯨꯝꯕꯁꯦ ꯁꯨꯝꯕꯒꯤ ꯆꯥꯡꯗ ꯃꯥꯁꯦ ꯍꯥꯟꯅ ꯈꯣꯏꯖꯜꯂꯒ ꯄꯜꯍꯜꯂꯒ ꯅꯝꯁꯤꯟꯕꯤꯔꯒ ꯊꯝꯕꯤꯒꯗꯕ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ꯁꯟꯊꯤ ꯁꯟꯌꯨꯡ ꯆꯥꯏꯔꯦ ꯍꯥꯏꯅ ꯄꯩꯔ ꯄꯩꯔ ꯊꯝꯕꯁꯦ ꯁꯤꯁꯤ ꯌꯥꯝ ꯐꯠꯇꯦꯀꯣ ꯍꯥꯏꯗꯤ ꯀꯔꯤꯒꯨꯝꯕꯗ ꯌꯥꯝꯅ ꯐ꯭ꯔꯦꯁ ꯑꯣꯏꯕ ꯍꯥꯏꯗꯤ ꯈꯨꯗꯛꯇ ꯁꯟꯊꯤ ꯐꯥꯏꯗ ꯉꯥꯏꯔꯤꯕ ꯀꯨꯏꯗ꯭ꯔꯤꯕ ꯄꯣꯠꯁꯦ ꯆꯥꯏꯕꯁꯨ ꯌꯥꯝ ꯐꯠꯇꯦ ꯍꯥꯏꯕꯗꯤ ꯃꯥꯏ ꯃꯍꯤꯛ ꯃꯇꯥꯡ ꯀꯔꯤꯀꯔꯥ ꯑꯗꯒꯤ ꯂꯧ ꯊꯥꯔꯝꯗ ꯃꯥ ꯆꯥꯏꯁꯜꯂꯒ ꯃꯉꯣꯟꯗ ꯃꯥꯁꯦ ꯄꯠꯊ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ꯇꯝꯗ ꯄꯥꯝꯕꯤꯅ ꯆꯥꯒꯗꯕ ꯃꯆꯜꯁꯤꯡꯁꯦ ꯂꯩꯕꯥꯛꯇ ꯌꯥꯎꯕꯁꯦ ꯃꯥ ꯂꯣꯏꯅ ꯃꯣꯏꯅ ꯑꯣꯏꯅ ꯂꯧꯈꯤꯅꯦꯕ ꯑꯗꯨꯅ ꯑꯁꯨꯒꯨꯝꯕ ꯐ꯭ꯔꯦꯁ ꯑꯣꯏꯕꯁꯤꯗꯤ ꯌꯥꯔꯤꯒꯤ ꯍꯥꯞꯄꯤꯗꯕ

0: ꯕꯇꯦꯔꯔ ꯑꯦꯇꯦꯛꯁꯤꯡ ꯃꯥꯏ ꯄꯥꯛꯍꯟꯈꯤꯗ꯭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ꯑꯣꯄꯔꯦꯁꯟꯁꯤꯡ ꯑꯗꯨꯗ ꯑꯥꯏ ꯏ 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ꯃꯈꯣꯏꯒꯤ ꯑꯣꯄꯔꯦꯁꯟꯁꯤꯡ ꯑꯗꯨ ꯂꯣꯏꯁꯤꯟ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ꯔꯗꯅꯥꯟ ꯐꯦꯛꯇꯔꯤꯅ ꯁꯥꯏꯟ ꯇꯧꯕ ꯑꯣꯏꯈꯤ꯫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ꯀꯤ ꯁꯤꯖꯟ ꯆꯠꯊꯕ ꯃꯇꯝꯗ ꯏꯪ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ꯅꯤ ꯑꯅꯤꯕꯨ ꯕꯦꯁ ꯏꯌꯔ ꯑꯣꯏꯅꯕ ꯋꯥꯔꯦꯞ ꯑꯗꯨꯗ ꯈꯨꯠ ꯊꯤꯡꯖꯜꯂꯣꯏ ꯍꯥꯏꯅ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ꯅ ꯍꯥꯏꯈ꯭ꯔꯦ ꯁꯨꯄ꯭ꯔꯤꯝ ꯀꯣꯔꯠꯀꯤ ꯆꯤꯐ ꯖꯁꯇꯤꯁ ꯁꯨꯔꯤꯀꯥꯟ ꯑꯃꯁꯨꯡ ꯖꯁꯇꯤꯁ ꯖꯣꯏꯃꯥꯂꯌꯥ ꯕꯛꯁꯤ ꯑꯃꯗꯤ ꯚꯤ ꯃꯣꯍꯅ ꯕꯦꯟꯁ ꯑꯃꯅ ꯂꯅꯥꯏ ꯁꯪꯁꯥꯠ ꯑꯃꯅ ꯁꯤꯛꯀꯤꯝꯒꯤ ꯑꯦꯁ ꯑꯥꯏ ꯑꯥꯔ ꯆꯠꯊꯕ ꯃꯇꯝꯗ ꯏꯪ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ꯅꯤꯒꯤ ꯃꯍꯨꯠꯇ ꯏꯪ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ꯃꯒ ꯆꯃꯥꯄꯜ ꯃꯔꯤꯐꯨꯇꯔꯥ ꯍꯨꯝꯗꯣꯏꯕꯨ ꯕꯦꯁ ꯏꯌꯔ ꯑꯣꯏꯅꯅꯕ ꯄꯨꯈꯠꯂꯛꯈꯤꯕ ꯑꯥꯏ ꯄꯤ ꯑꯦꯜ ꯑꯗꯨ ꯗꯤꯁꯃꯤꯁ ꯇꯧꯈ꯭ꯔꯦ ꯕꯤꯍꯥꯔꯒꯤ ꯂꯈꯤꯁꯔꯥꯏ ꯖꯤꯂꯥꯗ ꯉꯁꯤ ꯁꯦꯡꯂꯕ ꯁꯥꯋꯟ ꯊꯥꯒꯤ ꯑꯍꯨꯝꯁꯨꯕ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ꯇ ꯑꯁꯣꯛꯙ ꯃꯟꯗꯤꯔꯗ ꯃꯤꯌꯥꯝꯅ ꯁꯤꯟꯅꯕꯗ ꯚꯛꯇ ꯅꯨꯄꯤ ꯇꯔꯦꯠ ꯁꯤꯔꯦ ꯃꯟꯗꯤꯔ ꯑꯗꯨꯗ ꯖꯜ ꯑꯚꯤꯁꯦꯛ ꯄꯥꯡꯊꯣꯛꯅꯕ ꯚꯛꯇ ꯃꯌꯥꯝ ꯀ꯭ꯔꯤꯛ ꯀ꯭ꯔꯤꯛ ꯏꯟꯅꯅ ꯇꯤꯜꯂꯤꯉꯩꯗ ꯊꯧꯗꯣꯛ ꯑꯗꯨ ꯊꯣꯛꯈꯤꯕꯅꯤ ꯚꯛꯇ ꯇꯔꯥ ꯍꯦꯟꯕꯅ ꯐꯤꯕꯝ ꯂꯨꯅ ꯁꯣꯛꯂꯦ ꯐꯤꯕꯝ ꯂꯨꯅ ꯁꯣꯛꯄꯁꯤꯡ ꯄꯠꯅꯥ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ꯈꯠꯇꯨꯅ ꯂꯥꯏꯀꯠꯅꯔꯤ ꯑꯇꯩꯅ ꯗꯤꯁꯇ꯭ꯔꯤꯛ ꯁꯗꯔ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ꯏꯀꯠꯅ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ꯁꯝꯔꯥꯖ ꯆꯧꯗ꯭ꯔꯤꯅ ꯊꯧꯗꯣꯛ ꯑ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ꯑꯁꯣꯛꯄꯁꯤꯡ ꯁꯣꯏꯗꯅ ꯅꯤꯡꯊꯤꯅ ꯂꯥꯌꯦꯡꯅꯕ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ꯗ ꯈꯪꯍꯟꯈ꯭ꯔꯦ ꯂꯩꯈꯤꯗ꯭ꯔꯕꯁꯤ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ꯂꯨꯄꯥ ꯂꯥꯈ ꯃꯔꯤ ꯃꯔꯤ ꯑꯦꯛꯁ ꯒ꯭ꯔꯦꯁꯤꯌꯥ ꯄꯤꯔꯒꯅꯤ ꯍꯥꯏꯅꯁꯨ ꯃꯥꯡꯅ ꯂꯥꯎꯊꯣꯛꯈꯤ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ꯋꯥꯏꯈꯣꯝ ꯆꯤꯇ꯭ꯔꯙꯅꯤꯗꯒꯤ
1: ꯑꯍꯥꯟꯕ ꯑꯦꯁ ꯅꯣꯗꯤꯌꯥꯆꯥꯟ ꯃꯦꯃꯣꯔꯤꯌꯦꯜ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ꯈꯨꯟꯗ꯭ꯔꯥꯛꯐꯝ ꯀꯥꯡꯈꯨꯠ ꯑꯦꯅ ꯂꯥꯈ ꯊꯥꯡꯃꯩꯕꯟ ꯑꯦꯕꯨ ꯄꯥꯟꯖꯜ ꯇꯔꯥꯅꯤꯊꯣꯏ ꯇꯔꯥꯗ ꯊꯣꯏꯈ꯭ꯔꯦ ꯃꯊꯪꯒꯤ ꯃꯦꯠꯁ ꯊꯥ ꯑꯁꯤꯒꯤ ꯀꯨꯟꯃꯥꯊꯣꯏꯗ ꯈꯨꯟꯗ꯭ꯔꯥꯛꯐꯝ ꯑꯦ ꯑꯃꯗꯤ ꯁꯤꯡꯖꯃꯩ ꯁꯥꯟꯅꯔꯒꯅꯤ ꯑꯍꯥꯟꯕ ꯑꯥꯏ ꯋꯥꯏ ꯑꯦ ꯇ꯭ꯔꯣꯐꯤ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ꯀꯤ ꯉꯁꯤ ꯀꯛꯆꯤꯡ ꯋꯥꯏꯔꯤ ꯖꯨꯅꯤꯌꯔ ꯍꯥꯏ ꯁ꯭ꯀꯨꯜ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ꯔꯥꯝꯕꯥꯏ ꯑꯦꯅ ꯅꯤꯀꯣꯜ ꯐꯥꯎꯟꯗꯦꯁꯟ ꯕꯤꯕꯨ ꯄꯥꯟꯖꯜ 2-0 ꯊꯣꯏꯈ꯭ꯔꯦ ꯏꯝꯐꯥꯜ ꯏꯁ ꯗꯤꯁꯇ꯭ꯔꯤꯛ ꯁꯦꯄꯥꯛ ꯇꯥꯀ꯭ꯔꯣ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ꯍ꯭ꯌꯨꯗꯤꯛ ꯍꯩꯉꯥꯡꯒ ꯈꯨꯠꯁꯝꯅꯅ ꯁꯤꯟꯗꯨꯅ ꯈꯦꯂꯣ ꯏꯟꯗꯤꯌꯥ ꯑꯁꯃꯤꯇꯥ ꯋꯤꯃꯦꯟ ꯂꯤꯛ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 ꯀꯨꯟꯇꯔꯦꯠ ꯉꯁꯤꯗꯒꯤ ꯍꯧꯈ꯭ꯔꯦ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ꯍꯩꯉꯥꯡ ꯂꯥꯏꯐꯔꯛꯄꯝ ꯍꯣꯜꯗ ꯆꯠꯊꯕ ꯂꯤꯛ ꯑꯁꯤꯒꯤ ꯐꯥꯏꯅꯦꯜ ꯍꯌꯦꯡ ꯁꯥꯟꯅꯔꯒꯅꯤ ꯃꯤꯅꯤ ꯒꯔꯜꯁꯇ ꯄꯤ ꯌꯨ ꯁꯤ ꯕꯤꯒ ꯄꯤ ꯌꯨ ꯁꯤ ꯑꯦꯒ ꯁꯥꯟꯅꯒꯅꯤ ꯖꯨꯅꯤꯌꯔ ꯒꯔꯜꯁꯇ ꯄꯤ ꯌꯨ ꯁꯤ ꯕꯤ ꯑꯃꯗꯤ ꯄꯤ ꯌꯨ ꯁꯤ ꯑꯦ ꯁꯥꯟꯅꯒꯅꯤ ꯑꯗꯨꯒ ꯁꯕ ꯖꯨꯅꯤꯌꯔ ꯒꯔꯜꯁꯇꯅ ꯍ꯭ꯌꯨꯗꯤꯛ ꯑꯃꯗꯤ ꯄꯤ ꯌꯨ ꯁꯤ ꯕꯤ ꯁꯥꯟꯅꯒꯅꯤ ꯑꯣꯜ ꯃꯅꯤꯄꯨꯔ ꯖꯦ ꯕꯤ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ꯃꯗꯤ ꯀꯪꯂꯩꯄꯥꯛ ꯁ꯭ꯇꯨꯗꯦꯟ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ꯄꯨꯟꯅ ꯁꯤꯟꯗꯨꯅ ꯈꯨꯃꯟꯂꯝꯄꯥꯛꯀꯤ ꯏꯟꯗꯣꯔ ꯁ꯭ꯇꯦꯗꯤꯌꯝ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ꯑꯍꯥꯟꯕ ꯏꯟꯚꯤꯇꯦꯁꯟ ꯅꯦꯁꯅꯦꯜ ꯖꯦ ꯕꯤ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ꯁꯔꯨꯛ ꯌꯥꯅꯅꯕ ꯃꯅꯤꯄꯨꯔ ꯇꯤꯝꯗ ꯁꯔꯨꯛ ꯌꯥꯅ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ꯗꯨꯗ ꯔꯥꯖ꯭ꯌ ꯑꯁꯤꯒꯤ ꯂꯩ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ꯡꯇꯥꯒꯤ ꯁ꯭ꯀꯨꯜ ꯀ꯭ꯂꯕ ꯑꯃꯗꯤ ꯑꯦꯁꯣꯁꯤꯌꯦꯁꯟ ꯇꯔꯥꯃꯥꯊꯣꯏꯗꯒꯤ ꯂꯥꯛꯄ ꯁꯥꯟꯅꯔꯣꯏ ꯄꯨꯟꯅ ꯆꯥꯝꯃ ꯍꯨꯝꯗ꯭ꯔꯥ ꯃꯉꯥ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ꯁꯥꯟꯅꯔꯣꯏ ꯀꯨꯟꯅꯤꯄꯥꯜ ꯈꯟꯈꯤ ꯍꯥꯏꯔꯤ ꯒꯣꯔꯥꯅꯤ
0: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ꯄꯥꯟ ꯁꯨ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ꯇꯔꯥꯅꯤꯊꯣꯏ ꯁꯨꯕ ꯃꯤꯐꯝ ꯃꯊꯪ ꯊꯥ ꯁꯦꯞꯇꯦꯝꯕꯔ ꯑꯅꯤꯗꯒꯤ ꯍꯧꯔꯒ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ꯆꯪ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ꯆꯥꯇ꯭ꯔꯨꯛ ꯌꯥꯡꯈꯩꯔꯣꯝ ꯉꯁꯤ ꯖꯤꯔꯤꯕꯥꯝꯗꯒꯤ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ꯊꯣꯔꯛꯈ꯭ꯔꯦ ꯃꯤꯀꯣꯛ ꯊꯤꯗ꯭ꯔꯤꯉꯩꯗ ꯃꯤꯇꯣꯞ ꯍꯥꯟꯅ ꯈꯟꯗꯣꯛꯀꯗꯕꯅꯤ ꯍꯥꯏꯕ ꯗꯥꯕꯤꯗ ꯉꯁꯤ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ꯈꯣꯡꯖꯪ ꯆꯪꯁꯤꯟꯈ꯭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ꯃꯉꯥꯅꯤ ꯑꯁꯤꯗ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ꯅ ꯏꯟꯗꯤꯌꯥ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ꯑꯃꯁꯨꯡ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ꯍꯟꯗꯛꯁꯦꯒꯤ ꯅꯤꯡꯇꯝ ꯅꯨꯃꯤꯠꯀꯤ ꯃꯥꯡꯑꯣꯏꯅꯅ ꯄꯥꯀꯤꯁꯇꯥꯟꯒꯤ ꯑꯥꯏ ꯑꯦꯁ ꯑꯥꯏꯅ ꯁꯧꯒꯠꯄ ꯇꯦꯔꯔ ꯒ꯭ꯔꯨꯞ ꯁꯥꯍꯖꯥꯠ ꯚꯠꯇꯤ ꯅꯦꯠꯋꯥꯛ ꯊꯨꯒꯥꯏ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ꯈꯨꯔꯥꯏ ꯑꯉꯣꯝ ꯂꯩꯀꯥꯏ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ꯍꯦꯔꯣꯖꯤꯠ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ꯂꯥꯏꯖ ꯐꯤꯜꯝꯗꯒꯤ ꯏꯁꯩ, ꯁꯩꯁꯛꯂꯤꯕꯤ ꯗꯤꯕ꯭ꯌꯥ ꯍꯥꯎꯕꯝ, ꯁꯩꯔꯦꯡꯕ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 ꯇꯥꯕꯤꯔꯁꯤ꯫

ꯍꯥꯟꯖ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ꯖꯣꯗꯆꯟꯗ꯭ꯔ ꯁꯅꯥꯁꯝ ꯑꯗꯨꯒ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ꯑꯣꯏꯅ ꯉꯥꯏꯈꯣꯡ ꯈꯨꯂꯦꯟꯗꯒꯤ ꯀꯦ ꯑꯩꯁ ꯇꯥꯇꯣꯟ

ꯃꯊꯪꯗ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ꯊꯦꯡꯃꯟꯈ꯭ꯔꯦ ꯊꯥꯕꯜꯁꯦ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ꯔꯣꯁꯤꯕꯤꯅ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ꯅꯤ, ꯁꯩꯔꯦꯡꯕ ꯔꯣꯃꯤ ꯃꯩꯇꯩ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ꯑꯗꯨꯒ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ꯑꯣꯏꯅ ꯎꯠꯂꯧ ꯔꯤꯂꯤꯐ ꯀꯦꯝꯗꯒꯤ ꯀꯦꯟ ꯄꯥꯏꯕꯝ ꯃꯪꯂꯦꯝꯕ, ꯔꯤꯂꯤꯐ ꯀꯦꯝꯗ ꯂꯩꯔꯤꯕꯁꯤꯡ ꯑꯃꯗꯤ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ꯕꯤꯔꯛꯏ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ꯅꯤ ꯑꯗꯨꯒ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ꯟꯖꯦꯡ ꯄꯣꯏꯂꯥ ꯂꯩꯀꯥꯏꯗꯒꯤ ꯇꯝꯐꯥ ꯀꯥꯡꯉꯨꯖꯝ ꯇꯅꯤꯁꯥ ꯖꯤꯅꯤꯇꯥ ꯉꯥꯟꯊꯣꯏ

ꯃꯊꯪ ꯗ ꯇꯥꯕꯤꯔꯁꯤ ꯁꯤꯡꯖꯃꯩ ꯂꯤꯋꯥ ꯂꯝꯕꯤꯗꯒꯤ ꯋꯥꯏꯈꯣꯝ ꯀꯣꯃꯣꯜꯖꯤꯠ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ꯂꯥꯡꯊꯥꯒꯤ ꯋꯥꯡꯃꯗꯁꯨ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ꯈꯨꯟ ꯖꯣꯏꯀꯨꯃꯥ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ꯖꯤ ꯖꯣꯏ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ꯖꯣꯏ ꯁ꯭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ꯀꯣ ꯀꯟꯚꯤꯅꯔ ꯑꯣꯏꯗꯨꯅ ꯂꯝꯖꯤꯡ ꯂꯛꯈꯤꯕꯅꯤ꯫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ꯏꯖꯨꯀꯦꯁꯟ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ꯀ꯭ꯂꯥꯁ ꯏꯂꯚꯦꯟ ꯑꯃꯗꯤ ꯀ꯭ꯂꯥꯁ ꯇ꯭ꯋꯦꯜꯐ ꯐꯥꯎꯕ ꯇꯝꯂꯛꯈꯤ꯫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ꯍꯩ ꯃꯁꯤꯡ ꯑꯁꯤ ꯀꯣꯜꯀꯇꯥ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ꯇꯝꯂꯛꯈꯤ꯫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ꯍꯩ ꯃꯁꯤꯡ ꯑꯁꯤ ꯀꯣꯜꯀꯇꯥ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ꯇꯝꯂꯛꯈꯤ꯫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ꯍꯩ ꯃꯁꯤꯡ ꯑꯁꯤ ꯀꯣꯜꯀꯇꯥ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ꯇꯝꯂꯛꯈꯤ꯫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ꯍꯩ ꯃꯁꯤꯡ ꯑꯁꯤ ꯀꯣꯜꯀꯇꯥ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ꯇꯝꯂꯛꯈꯤ꯫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ꯍꯩ ꯃꯁꯤꯡ ꯑꯁꯤ ꯀꯣꯜꯀꯇꯥ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ꯇꯝꯂꯛꯈꯤ꯫

ꯅꯨꯡꯁꯤ ꯄꯟꯊꯨꯡꯒꯤ ꯃꯪꯂꯥꯟ ꯀꯌꯥꯒ ꯂꯣꯏꯅꯅ ꯊꯥꯖꯈꯤꯕ ꯀꯨꯟꯗꯣ ꯂꯩꯔꯥꯡ ꯃꯍꯥꯛꯁꯨ ꯐꯨꯒꯥꯏꯅ ꯂꯩꯁꯥ ꯇꯝꯂꯔꯤ꯫ ꯑꯍꯦꯟꯕ ꯊꯤꯗꯨꯅ ꯄꯨꯛꯆꯦꯜ ꯑꯣꯟꯈ꯭ꯔꯕ ꯀꯅꯥꯒꯤ ꯉꯛꯁꯝꯗ ꯍꯨꯛꯆꯕ ꯐꯪꯂꯔꯣꯏ ꯉꯁꯤꯗꯤ? ꯂꯝꯂꯥꯟꯕꯤ ꯀꯅꯥꯒꯤ ꯑꯣꯏꯈ꯭ꯔꯕꯗ ꯀꯥꯏꯍꯧꯔꯦ ꯊꯃꯣꯏ ꯃꯥꯁꯨ ꯃꯆꯦꯠ ꯇꯥꯅ, ꯁꯤꯟꯊꯔꯛꯂꯤꯕ ꯃꯤꯠꯂꯨ ꯄꯤꯔꯥꯡ ꯃꯍꯥꯛꯁꯨ ꯊꯃꯣꯏꯗꯒꯤ ꯆꯦꯟꯊꯔꯛꯄ ꯏꯈꯦꯡꯒ ꯄꯥꯡꯈꯛ ꯑꯣꯏꯔꯕꯗ ꯀꯔꯝ ꯈꯥꯡꯒꯅꯤ ꯃꯩꯆꯥꯛꯁꯦ? ꯀꯪꯗꯨꯅ ꯃꯥꯡꯈ꯭ꯔ ꯁꯅꯨ ꯂꯩꯔꯥꯡ ꯃꯍꯥꯛꯁꯨ ꯀꯜꯂꯕ ꯅꯨꯡꯁꯤꯒꯤ ꯃꯩꯁꯥꯁꯤꯗ